0: 闪，人家
1: 雨
0: 刷、
1: 啊、
0: 雨
1: 刷雨刷啊，
0: 来吧，
1: 对对对，雨刷雨刷、
2: 嗯、
1: 因为双闪呢在大家心里头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哎，
1: 就觉得这玩意儿都差不太多，形式是相同的形式，
0: 嗯，哎呦你妈，脑袋不高兴，
1: 雨刷时刻在哪里，
0: 小哥哥啪手机摔，我不给你整了，
1: 我都等多长时间了，从我八点开始告诉你们到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了，
0: 到了，
1: 你俩真能撑啊，
0: 哪儿啊，
1: 云飞街，
0: 云飞街
1: 延安大的
0: 啊，
1: 所以各位小伙伴啊，把您的雨刷打起来，有的朋友说了，不是应该是双闪时刻吗，这回咱们换方式玩了，
0: 雨刷刷起来，
1: 就把雨刷刷起来，这时候我觉得必须得配点那种有节奏的音乐，哎，亲爱的小伙伴，把您的雨刷刷起来，期待着您能够中奖，地点在云飞街延安路云飞街的北向南方向。

0: 快一个月了，这还疼呢，
1: 是不？那一个月之后呢，即将又要出发，8月14号要走了。8月14号要走了。
0: 昨天反正天马跟我商量一下，
1: 妈，天马还又跟你商量了。
0: 嗯，
2: 请注意，
0: 走了。应该我记得好像咱团友游来的，
1: 因为我上次去云南的时候，西双版纳那儿的水果不也多吗？
0: 啊、
1: 特别多，包邮
0: 啊，包邮吧，
1: 包邮。然后主要是什么呢？他这个包邮你是得拿邮费，
0: 对你负责。我对你不负责，不是我。
1: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
0: 我对你负责。
1: 我不用。
0: 你不用，你就是整个小冲锋，小薄皮肤衣就足够的。
1: 昨天我就有这种感受哈、啊，
0: 嗯，
1: 我说你说这天热乎拉的，就有时候真不知道吃啥，自己
0: 吃点小小熏酱，
1: 对吧？自己做饭你会觉得开火也费劲，然后洗碗呐、啊，在的呢，在的你一般怎么说？老师都怎么教的？
0: 我老师都 Z
1: Z 对吧？完
0: 这
1: 是
0: 这 J
1: J
0: 平舌和翘舌，
1: 嗯，
0: 完那个都 G， 完了有的时候乡音读 G，
1: 嗯，比方说 B 和 D，
0: 那我们读那个
1: 四的，
0: 对，
1: 四的就是的。
0: 对对对对，二 B 二 B
3: 新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416，400080416，8741651573。
1: 最后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 G 170D0，
0: 幺七
1: 零 D 零
0: 零 D 零
1: 啊，
0: 您将获得的是由唐三两。酒打酒铺给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
1: 这真的可以买
0: 上了。我站在你身上了，
1: 我不用你站。
0: 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给我道歉的机会。
1: 我不要
0: 你，你现在道歉，我马上会原谅你的。
1: 你放心，不可能，我不需要你的原谅。
0: 苏家大小姐苏清雪向我求婚，我都没答应。
1: 疯了吧？你又穿越了还是怎么的？掉小短剧里头了？最近我看小短剧，我觉得没有
0: 已经没有这景儿啊，不是那样的，而是说你亲身体验到里边，你也当一把猪八戒，你也去那个潘金莲，扔木头砸别人去。没有
1: 潘金莲有
0: 潘金莲有名儿，
1: 哎呀，
0: 出名儿。然后
1: 是吗？
0: 不是，你打开窗，我底下有人拍你，完了。
1: 乖呀，
0: 娘子，就那老街和。河道老街和那个天元谷，还有冰糖玉，
1: 嗯，
0: 冰糖玉啊，
1: 好，
0: 这是两天一宿，698一个人的，住的也非常好，吃的也很好，然后一价全含，里边门票、景区的自费项目全含的，包括车费，是18523。
1: 看什么呀？
0: 留言
1: 是留言，看什么？看喝酒。
0: 大鹏说了，鱼宝，
1: 哎，
0: 我中奖了，
1: 哎，恭喜！
0: 盐葫芦酒地点搁哪儿啊？
1: 那盐葫芦找吧，你百度。
0: 安哥里我不知道，你电话
1: 记好了，
0: 还有电话没有？
1: 187184165415啊，
0: 晚上直接短袖就行。如果去山里有点凉的话，你就厚一点的短袖加冰袖加防晒服。

0: 下面是瑜伽裤加裙子，牛仔裤也行，这个组合可以
1: 运动鞋，你知道吗？因为我有好几个小姐妹一到外面，你要知道裙子一定要配美美的鞋子，但是美美的鞋子基本上走道它都费劲。
0: 算了，不讲了，
1: 当讲不当讲的话你就咽回去吧。
0: 哎呀，那澳大利赫本他穿拖鞋他都好看，那是衣服和鞋的事儿。
1: 你说那话说的，现在讲就是
0: 因为衣服和鞋导致人不好看，你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真的，灰姑娘她这要饭的时候她都好看，
1: 是不是还得有她的玻璃鞋？
0: 她没有玻璃鞋的时候她也好看，
1: 她好看是她脸儿，但是她那鞋，
0: 她脸抹上灰她都好看，黄蓉当小叫花子的时候她都好看。
1: 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非常的高，有高标准和严要求，
0: 因为底子差要求才高。
1: 来，今天有没有1003甄选商城的、
0: 哎、
1: 能把我自己的底子变一变的
0: 看看来。
1: 今天朋友们
0: 小口红啥的，
1: 哎，有这样的一款系列。
0: 啥系列？
1: 昨天呢咱们这个小伙伴们打六没搜当中
0: 来，
1: 这回真的可以打六了啊。
0: 嗯，
1: 666啊，但不是打666，就打一个六，一个六是一种气质风靡万的。我刚才一说一个六像要咬人似的，
0: 你感觉出打扑克了，
1: 打出一个六，
0: 一个六，俩六、
1: 哎、
0: 差
1: 天梭，那是什么效果？
0: 那是
1: 平时反正买表基本上也能够摸得起了，是
0: 宝石，一般都是这个，都是
1: 当时为您整点报时的是什么来着？
0: 我跟你说，整点报时除了酒就是表。
1: 嗯，
0: 真的
1: 是。
0: 嗯，
1: 还有恒源祥
0: 啊，
1: 羊羊羊。哎，我就记得有一年啊、哦、
0: 这脑袋是疼
1: 啊，羊羊羊羊了20来遍。恒源祥，羊羊羊，
0: 就是脑袋是疼的。
1: 恒源祥，羊羊羊，我说这咋地了？就是春晚，
0: 春晚，
1: 春晚，春晚当中后面，
0: 妈呀，那
1: 羊羊羊，羊羊羊，哎，大家有印象没？
0: 好像有点印象。
1: 哎呀妈，要不就今天过节
0: 不收礼
1: 呀，不收礼呀，不收，就两老头老太太出来就跳，爬爬的
0: 收礼还收
1: 脑
0: 白
1: 金，哎，就这个。
0: 那个一般来说就是新闻联播的报时啊，
1: 羊羊羊，
0: 那没有吧？或者是春晚的报时，就最贵的、最黄金的地方都是表和酒。
1: 嗯，
0: 这是奢侈品呢、啊、
1: 是
0: 啊，一般都是天
1: 人一辈子可能用这块表，
0: 对，
1: 它都不坏，
0: 对
1: 啊，你像比方买衣服你可以随时随地再推再卖再推再款，对吧、
0: 嗯、
1: 但是表呢它就不太一样，
0: 是，
1: 你就有的人喜欢一块表它还可以传承，
0: 对，
1: 对不对？一块名表那真是传承几辈子都有，
0: 这是传家宝啊。
1: 哎，因此它贵有贵的道理，它一定是很精细的，
0: 而且名牌表它更贵了，
1: 再加上它能够天天戴在手腕上、
0: 嗯、
1: 彰显您的身份，天梭绝对是够用的牌子，
0: 太行了。
1: 它你要说像什么那个又这百达翡丽呀、啊、
0: 又是那个
1: 卡地亚呀、
0: 那个大战僵尸了，
1: 僵尸丹顿
0: 啊，对
1: 蓝气球啊，
0: 绿水鬼呀、啊、
1: 嗯，对对，
0: 我咋一说就都是
1: 吓人
0: 僵尸和鬼呢？
1: 是呢，咱不知道。天梭也绝对是可以的，
0: 太行了
1: 啊！这也是瑞士的制表品牌，
0: 哪瑞士表？
1: 堪称是腕表圈的标杆。
0: 瑞士罗马表一般都是瑞士表特别好啊。
1: 数字打出
0: 六，老铁666，
1: 别打666，打一个数字六啊！
0: 打六，
1: 这是1853年创立的。口碑相当过硬了。小美人儿这个系列是刘亦菲的同款爆款、
0: 哦、
1: 啊，大家如果说看到那个刘亦菲的广告，那种大的幕布啊什么上面都有她戴这款表的样式。
0: 嗯，
1: 一共呢三款风格任选，有钢带款，
0: 嗯，
1: 还有棕皮带款，
0: 嗯，
1: 反正我呢特别喜欢皮带款，但是基本上我不会选皮带款，
0: 还是选那个钢链的那个。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皮带款它总得换、
0: 嗯哦，
1: 它总换，基本上你再买个皮带的话，它就是二次消费，我是这么觉得的。
0: 那如果是汉字拿的，或者是时间长了，风吹日晒的，
1: 它就会发生那个胶化，
0: 对吧？
1: 或者裂痕。
0: 一般都买那个就是坦克履带那个是吧？
1: 但是呢，棕皮表带就是那种表带皮的哈，
0: 嗯，
1: 特别上档次，就一手老商务了，老帅了，
0: 哦，
1: 老帅。就我现在买这块表，我就是当时在。这所谓的钢链表带，然后还有皮表带上做选择、
0: 嗯、
1: 皮带表带当时我戴老好看老好看的
0: 啊、
1: 嗯、我就是觉得这一方面让我觉得有点小疑惑，
0: 还是选那个钢带的，
1: 我就买钢带了
0: 啊、
1: 嗯、然后这里面还有绿皮带，
0: 真好看，
1: 经典的罗马刻度小圆表，
0: 嗯，
1: 细手腕宽手腕你佩戴都行，而且日常穿搭百搭不出错， 匠心工艺，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
1: 你瞅完刘亦菲，你又瞅我；你瞅完刘亦菲，你又瞅我。你想要干哈？
0: 我对比一下。
1: 那你怎么那玩意儿能对比吗？
0: 确实不能对比，
1: 对吧？我也不是刘亦菲。
0: 对呀、啊，
1: 我是陈慧琳。
0: 哎，我手麻了，不知道为啥刚才啊。
1: 那指定是不吃饭的事儿。
0: 杵时间长了麻了。
1: 就都是女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刘亦菲是多少人的女神呐？太好看了。
0: 就是那个什么神仙姑姑吗？
1: 我以前没有 get 到她的颜，但是后来有一回她拍一个什么那个和李现吧，她是和李现拍的那个剧。
0: 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哦、但我看她跟她、哦、拍一个什么玩意儿？
1: 去云南的那个。
0: 看韩国，哎呦妈，我不喜欢她了。
1: 我一直挺喜欢她的，
0: 啊、
1: 觉得后来她拍那个电视剧什么来着，就他演三段感情的那个，依旧透亮，大牌做工，经得起细看，自带原装的品牌礼盒礼袋，女生可以自己宠爱自己，然后呢也能送给闺蜜。男生朋友们要记住，七夕快到了，
0: 那哎呀真是
1: 爱人寓意珍惜朝夕，所以说千元的价格送出了专柜3000元的体面还有质感。

0: 1299，
1: 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
0: 是吧？
1: 嗯，
0: 太行了啊！
1: 可以，大家在平台当中呢打出6，海外仓直采正品，然后呢三款配色任选，原配的这个礼袋礼盒包装都有，都是这样的。官网价格1块3500，也是打出6、
0: 啊。这个我们熟悉，这以前有过
1: 我现在已经。

0: 要五两支不也三九八吗？
1: 对不对？
0: 一支二九九，
1: 二九九啊！
0: 我说你这账咋算的呢？我说你要一支一九九，两支要五也不也三九八吗？
1: 啊，我明白这意思，就是说，他说你要是买两支的话，平均算下来
0: 一支
1: 是
0: 一
1: 九
0: 九，你要单买一支的话是二九九。
1: 你看上面写的，你看赖我吗？你看赖我吗？
0: 我说账算的越来越不对呢，
1: 是不？那这事儿就得跟那个。
0: 但不是，咱说明明行了。
1: 对，
0: 这回四百块钱买俩。
1: 好嘞，朋友们，
0: 是吧？
1: 为啥这么香？为啥这么香？价格
0: 啊，
1: 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
0: 你一年半呗。
1: 它是临近期，临近期，
0: 一年半也算临近期啊？
1: 算。
0: 哦，
1: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化妆品，化妆品都用个新鲜。
0: 哦，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葛瑞英说：“哎呀，关老板声音太好听了，做广告好好听。以后我就专门录广告去啊。”
1: 这是你的纯正小迷妹呀，
0: 挺好，
1: 就喜欢。大家有平台当中打出这么多的六啊，
0: 是，
1: 哎呦，谢谢大家伙支持啊！如果说您觉得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退，就是这样的啊。主打一个放心手。
0: 鞋不配
1: 啊？
0: 那咋的？裙子没有搭配的鞋。
1: 小小，你重新说，我也给你一次能够让美少女或原谅你的机会。
0: 我给你一个机会，现在就向我下跪道歉，我会原谅你的。
1: 小小说，我该你的。但你说的是哪个呀？你支持关哥呀？罗马裙啊，或者是那个波西米亚风格的，照相才好看吗？
0: 你长裙子也可以啊。
1: 你长裙子，你底下配啥呀？配小白布鞋，它也不是那个事儿啊。
0: 你光脚都行，大哥。
1: 那不脚不磨破了吗？
0: 你在草地上，你怕啥的？
1: 那不行，那谁能光脚走？那不硌脚吗？
0: 不，你照相的时候光脚啊。
1: 啊，就因为这还天天光个脚。
0: 不，你下车照个。
1: 好多人问我了都。
0: 我掉河里头，我都没人笑话我呢。
1: 有。哎呀，
0: 谁有功夫笑你？玩自个儿。
1: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我关门就说是我不活了。
0: 赛里木湖那么游过泳，你白活吗？
1: 不活了，
0: 谁有功夫笑你呀？
1: 小帅哥说了，喝几瓶喝多了啊，天宇啊，
0: 喝这样啊？
1: 啊，
0: 几个？我就想问问。
1: 我后悔了。
0: 当初如果悔不当初，当初我要不那么任性的话，
1: 当初是你要分开就分开。
0: 现在后悔了。
1: 现在又要说真爱，不想，好想
0: 谈恋爱的年纪了，
1: 的懵懂少年了。
0: 咱俩哪天节目里头，咱俩打电话给我的前女友和你的前男友分别打电话过去借5000块钱，看看对方的态度。
1: 我没有前男友啊。
0: 怎么样？
2: 把酒倒满。来他个不醉不休，
0: 我不想
2: 有几多愁。

0: 这点酒喝的，这点酒喝的，这个透啊
1: 啊，得劲儿不、哎？然后看小袁说：“得亏你俩不做买卖，哎、这事儿不赖我们俩。他上面不有那个价格表吗？”当
2: 大酒倒满，
1: 来了啊，喝了，
2: 来他个不醉不休。
1: 哎、
2: 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等到下得了。
1: 把酒倒满、来他个不，有这么个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0: 什么活动来的？
1: 哎，这个叫世博园交广立秋之夜
0: 啊、
1: 哦。然后你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呢，在世博园的公众号。
0: 落些空位置呢？
1: 哎、这而且中间那么大桌，你看着没？中间那么大桌，咱们机台当中，
0: 你干啥不用上啊？
1: 你这桌是不是正好大家伙儿，你来我也来？
0: 你每天早上五个名额，
1: 群众大舞台，
0: 一人带个菜。
1: 来都别白来啊！
0: 看看带啥菜儿，
1: 行不行？完酒呢？你看邵慧莹的勋哥提供那个熏卤礼品，
0: 都行啊。那青梅酒提供那个酒，是不是转型那种方式、啊？
1: 谁说让你这么转型吗、哎？啊，你开饭店得了呗。仙儿说了，让王警官来，要给我们俩抓走啊。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2: 怎么样，大家呢今天心情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呢是能够快乐和轻松的。这个时候呢，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司机朋友啊，我们各位职业司机，大家呢非常的辛苦啊。今天早晨呢，我在上班的路上啊，看到一些出租车司机，那个车窗紧闭，那一定是开着空调，但是呢还有很多司机是打开车窗的哈。其实呢，这个打开空调也耗费咱们。不过好消息是明天呢就是立秋了，对吧？虽然大家说立秋了还会热，不管怎么说，早晚呢也会呢有一丝清凉。我们来看一下吧，在立秋之前的最后一天，我们整个城市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早晨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点到七号的八点，那也就是明天了，对吧？到明天的早晨八点啊，那还是这个今天夜间占这个大多数时间哈。全市呢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北镇临海易县26。好了，今天呢在我们车主大联盟当中啊，我想请大家听到的一些歌呢，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听到一些旋律，你就会感觉到是夏天当中的一些小确幸，能够唤起我们心底的那一份美好。比如说现在想在大家耳边的就是这一首《夏天的风》。

开水散发着凉意啊，平凡的穿搭和一口冷饮就是夏天最简单的幸福感了。好了，欢迎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车主大联盟，我仍然呢是代班主持人雨婷。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共享一些，听节目啊也可以呢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呢逛一逛啊。今天您要是输入了数字6，就会弹出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的链接，还有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的链接啊。首先呢这一款天梭的表啊应该说99元。您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回复6就可以下单了啊，限量200块，卖完不补，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呢输入数字6可以弹出香奈儿的一款新版山茶花，一只呢只要199元，一只呢199元。今天早上啊我在上班路上还听到呢关维和天宇他们俩在算账是吧，当时我也在想一只199，那两只不就是398吗，反正就是替大家

0: 家呢，来算了一下啊，实际上一只呢，如果说按一只来买的话，应该是299啊。那要是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买两只是最划算的。这个效期呢是到27年的12月份。洗面奶我们天天用是吧？所以说呢，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完全来得及。嗯，好了，回复6。另外呢，您输入鞋可以呢，弹出货卡经典跑鞋的链接。那这一双鞋呢，399。多款颜色可选，多买的更加的优惠啊，颜色呢也是很齐全。如果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再减5元，购买多双可以享折上折，价格更不论呢，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输入6还是鞋这样的关键字，您都可以在我们商城当中好好的保一保眼福了。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
2: 职工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收。
0: 好了，刚刚呢说完我们交广商城啊，我看到一些朋友呢马上呢就输入了鞋啊六啊啊这样的数字。好了，希望大家在我们商城当中购物愉快。另外呢，生如夏花呀，输入了过周末，那就是这个礼拜六我们就要出行的这个短途游是吧？我看看您输入过周末这个链接弹出来没有？弹出来了，弹出来了啊！换个城市过周末，子门湖和道须沟的度假两日游。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够有剩余的房间了，您抓紧时间吧，拨打2136921221369212，看看还有没有就是最后剩余的房间啊。另外我们的新间游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捡捡漏有没有剩余的，可以拨打21369212。今天呢9点到20点，锦州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中午的预报说，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在这儿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下面的一首歌曲啊，旋律一响起，你马上就能够跟着舞动起来。运动运动啊，因为节奏特别的明快，好像是我们换上了碎花的长裙，拎起了休闲包包，出门闲逛，品尝一下街边的小吃，晚风灯火和烟火，吃食收纳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细碎欢喜，这就是小城。

小城夏天怎么样？刚刚呢，您有没有呢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哎呀，今天呢，我们锦城的温度啊，还达到了37度啊，所以呢，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预警啊，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了。这个时候呢，就待在空调房吧，哪怕呢没有空调，自然的屋里的温度啊，避一下这个外面的燥热吧，让我们快一点度过这个火红的夏天。啊，好了，下面的一首歌和夏天有关，但是您听完之后呢，会感觉到什么呢？我们穿着宽松的家

居服，背上了西瓜、酸梅汤，静坐在窗边来乘凉，放下白天忙碌的琐事，来享受晚风蝉鸣，拥抱悠闲自在的闲暇时光。这就是这一首歌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宁夏。

0: 宁静的夏天最主要是心灵的一份安宁啊，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当中希望你能够拥有它。好了，明天呢就是立秋了，伴随着立秋的到来啊，我们交广呢又有一个活动啊，所以呢我们来听一听
1: 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2: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2: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时刻启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2: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
0: 今天的吃食大家都准备好了吗？立秋呢我们要什么抢秋膘是吧，啊，咱们中国人就讲究这个是吧，抢秋膘，把饺子吃起来啊。好啊，但是最主要的今年我们最盼的就是立秋之后呢能够凉快一点啊。好了，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 L， 他特别提问了一个问题，说雨刷时刻领奖需要什么。那雨刷时刻不是报您的车号了吗，对吧，当中如果听一首歌能够让您感觉到有一阵清凉，我感觉我们的节目效果就达到了。下面的这首歌能不能够是这种感觉呢？元气鲜活的轻快旋律，满是盛夏蓬勃的生机。精致的短上衣搭配着遮阳小包，再约上好朋友外出闲逛，品尝冰淇淋啊、鲜果汽水啊，热烈明媚的天气和美食穿搭，装点惬意的夏日日常。这就是这一首萧敬腾带来的歌《海》。雨烈。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看到呢，我真没有拼多多这位朋友呢，他输了雨刷两个字啊。对呀，现在呢，我们早晚高峰节目呢都有九泰药业雨刷时刻，那大家呢可以来参加。早晨的时间呢8点钟吧，然后晚间的时间17:15左右了啊。好，希望呢明天是幸运的那个就是你。看到了众低音还有这位新静啊，都刷了6这个数字。好，弹出链接，那您就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好好的逛一逛吧。闲暇的时候呢，整理衣柜，挑选心仪的遮阳帽啊，百搭的包包啊，之后呢再冰镇一壶果茶，哎，就这种小美好。那我们在一段路况之后再来播放这首歌吧。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别犹豫，马上拨打508，锁定暑期席位。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候呢来看看路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还是个车流呢，应该说是以，我看看是南侧啊，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呢是稍微剧烈一些。再有呢就是湖北路转盘了，湖北路转盘呢现在有轻微的这个小堵车，轻微的小堵车啊，非常畅通的。其他位置，城市的南端、城市的北端，我看都是比较舒缓的状态。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好，这样的一首歌啊，《飞鸟和蝉》。的两款啊，应该说两个几个链接吧。这里边因为输入六呢有两个链接，输入鞋的话有一款链接啊。好，大家呢可以输是吧？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呢叫薄荷与指甲剪，非常的俏皮轻快，这样的小调调传递着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随心呢搭配夏日的穿搭，挑选新款的包包来装点心情，午后呢在

怎么样，非常轻快的节奏是吧？啊，听完之后呢，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一份夏日的闲适呢？啊，可以说听完之后感觉到呢那种元气满满的感觉，充满着活力的鲜活的这样的盛夏，精心挑选好看的夏装，出门打卡冷饮摊，冒着气泡的饮品，街边明媚的风光，一件件日常的小事可能

另外呢，中午的预报说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选择的是这首《盛夏的盛夏》啊，可以说呢，是一首充满着青春氛围感的夏日曲目，满是少年烟火的气息。穿上清爽的休闲穿搭，约上朋友去逛逛街啊，把夏日所有的轻松和快乐悉数收纳，一并来自这一首《盛夏的盛夏》。

好啊，再来帮大家呢看一圈路况啊。之前我们说到的附属港，现在呢，我看整个呢交通流量没有什么了啊，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那目前我们整个城区啊，包括云飞大桥，现在交通压力呢都没有啊，大家呢都能够顺畅的行驶。哎呀，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呢推荐了一些歌，这些歌呢，希望你能够感受到夏日的一些小确幸，还有呢获得心灵的一份宁静。下面的一首歌，既然说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啊，你是不是能够和这片宁静的海一样，回归到我们心灵的这份沉静呢？适合呢，在一个燥热的夏天来听，好像我们换上了飘逸的长裙，就适合呢，在这个海边打卡拍照的这样的长裙啊，而且呢，颜色呢一定要亮丽啊，然后呢，准备好冰镇的水果，就抛开凡事的琐碎，独享属于自己安静惬意的夏日时光，这也许就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带给我们的一份感受吧。

0: 这样的一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今天呢，节目的结尾啊，我想呢，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啊，就是夏天的风吹到秋天，是不是很适合在今天来听？因为又明天是周五，是吧？那样的话呢，明天就是立秋了，所以我想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听非常合适，是吧？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就要结束了。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1: 冰雪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1: 听听看。

0: 我觉得我们这节目有预言能力啊。
1: 啊，怎么说呢？
0: 你看，就咱节目这名儿叫爱车听听看。
1: 嗯，
0: 你说听和看吧，本来是一个是耳朵做的事儿，一个是眼睛做的事儿，对吧？
1: 嗯。
0: 然后当年那时候呢，还不能看到我们。
1: 哎。
0: 然后现在就能看见我们了，还能听见我们。
1: 哎，是。以前呢，是我们听。
0: 对呀。
1: 然后呢，我们帮大家看。
0: 对，是这样啊。哎，反正现在大家这既能听到我们，也能看到我们。
1: 是，
0: 嗯，我们的节目也是继续为大家好好的服务。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说啊，因为咱们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好多朋友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然后呢，你看，就是咱们这节目十多年，有些孩子甚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1: 哎呦，
0: 对不对？
1: 真是
0: 十多年啊，
1: 嗯，
0: 相当于一代人呢。
1: 以前可能六七岁。
0: 对。
1: 刚上学，
0: 现在不就成人了吗？
1: 然后，你想想，真是啊，
0: 嗯，
1: 这一晃十多年，
0: 对，
1: 当年听我们节目的孩子都已经考大学了，
0: 嗯，是啊，
1: 你是不是
0: 听我们节目的孩子现在都买车了？
1: 啊，是，
0: 都上班了，有的
1: 十八岁，嗯，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啊，你说六岁，
0: 嗯，
1: 开始听我们节目
0: 是，
1: 那是哪年？14年吧，
0: 嗯，
1: 就算14年，
0: 嗯，
1: 啊，然后现在12年。18岁，
0: 十八岁
1: 长大成人了。
0: 你还记不记得？就那时候真的是有小朋友，然后我记得好像家长说，孩子就喜欢看车展，喜欢这个，
1: 哎，
0: 这个看车吗？
1: 哎，我终于能理解那句话。
0: 哪句话啊？
1: 就是我是看着你，我是听着节目
0: 长大。
1: 长大
0: 的。
1: 啊，这
0: 对，
1: 要是见着我也会有人这么说了。
0: 也开始说听着
1: 坤
0: 威
1: 叔
0: 叔，哎的节目长大的。
1: 哎，当你听到这个的话呢，
0: 嗯，
1: 就让我
0: 嗯
1: 心中联想到，嗯，你猜让我联想到谁？
0: 联想到谁呀？
1: 董浩叔叔
0: 啊，
1: 就是我们是看着他的节目，我就是我这代人，
0: 对
1: 啊，然后长大的。
0: 还有菊萍姐姐，
1: 对，80后、90后啊，
0: 嗯，
1: 这也都退休了哈。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们还是亲切称呼为叫菊萍姐姐。
0: 嗯，董浩叔叔，
1: 董浩叔叔，
0: 你说为什么一个叫叔叔，一个叫姐姐呢？他俩就差着辈儿呢。
1: 所以你看。坤飞叔叔，
0: 对，
1: 东北姐姐，
0: 哎，真的，就我历来上节目，就是我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你就管我叫东北姐，
1: 江湖地位，
0: 可能是我声音吧，就是听起来就比较显年龄，
1: 我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显年龄，
0: 对，你看老教授什么的都，
1: 坤飞叔叔，嗯
0: 嗯，是这样的，不要被我们的声音骗了啊，
1: 这也行，骗了也行，我还愿意成为你们的叔叔，啊，但东北姐还是你们东北姐，
0: 还是东北姐，对对对。这时候你是找你坤威叔叔东北姐姐这个
1: 、哎，也行，
0: 哎，有点占人便宜的感觉，哎，
1: 你听着我们的节目长大，
0: 嗯，
1: 就像我们80后、90后看着董浩叔叔、菊萍姐姐当时大风车啊长大是一样
0: 的，嗯，就是感情哈，
1: 嗯，
0: 这样的哈，这个有什么事儿啊，咱们都一家人啊，尽管说，
1: 是
0: 热线呢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甭管您打不打，但我们热线肯定一直都在这儿，
1: 对
0: 啊，节目也是啊，
1: 嗯，
0: 甭管您有没有这个买车卖车的需求，我们一直都会陪着您的，
1: 哎，是
0: 啊，这个公众平台呢，如果说您觉得拨打热线不方便，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1: 嗯，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最近呢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新的游戏早晚高峰，啊，就是雨刷时刻，
0: 雨刷时刻，
1: 哎，大家参与的怎么样，好不好玩，刷刷刷刷刷跟我们招手啊，
0: 那得多好玩啊，
1: 是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吧，这雨刷说我这个雨刷都嘎吱嘎吱的，
0: 对，
1: 那你得换雨刷，
0: 你这个东西吧也得保养，别看它物件小，
1: 嗯，
0: 那你得关注它，
1: 对，
0: 尤其是你赶上这个雨季的时候，雨刷气不好使，那可不行，
1: 是啊，刮不干净，那就是你雨刷你可能说得换了，
0: 对，那有的朋友就说那啥的什么情况下，就或者有没有什么周期啊，专业一点的，
1: 哎，你这个
0: 嗯
1: 凭感觉，
0: 一看有点刮不干净了，我就换。
1: 对，哎，有的时候我这个，比如说啊，这个雨刷刷不干净了，
0: 嗯，
1: 啊，你可能这个胶条，
0: 对，
1: 你可能是老化了，
0: 因为你看，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或者是极冷极热的时候，哈，
1: 对呀，啊，你然后或者你玻璃上有灰尘，
0: 嗯，
1: 啊，然后呢，可能也污染了雨刷，
0: 嗯，
1: 啊，雨刷这个雨刮片呢，它可能失去弹性，
0: 嗯，
1: 啊，但是呢，有的是这种情况下，你用这个湿巾呐，啊，湿毛巾呐，啊。
0: 清理一下哈，
1: 擦干净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这雨刮使用超过一年了，
0: 嗯，
1: 那你想这一年呢，风吹日晒
0: 在腐蚀啥的，
1: 那胶条硬了，
0: 嗯，它不贴合了，对，
1: 有裂缝，
0: 对，
1: 这上边你想在一些小沙一些小石子啥的，
0: 嗯，
1: 你嵌进这缝隙里
0: 那土了，
1: 你刮的时候你想想那有多刺激，
0: 哎呀，
1: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穿鞋，
0: 嗯，
1: 你走路的时候，这个一个小石子嵌进了你的鞋底儿这个凹槽里边，
0: 嗯，
1: 你来吧，你走吧，
0: 嗯，
1: 是不是嘎吱嘎吱响？
0: 哎，有的朋友特别不敢听这种声儿，
1: 哎，对，
0: 划玻璃那种声啊，
1: 是啊，哎，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雨刮片，
0: 嗯，
1: 刮不干净，也有可能是你这个弹簧损坏，
0: 嗯，
1: 啊，压力不均匀啊。所以这个包括就是你前挡风玻璃本身它就埋汰，
0: 你看
1: 啊，
0: 土太厚了，
1: 有一些油膜，
0: 嗯，
1: 这跟雨刮是没关系的，
0: 嗯，
1: 一刮发现一层，哎，瞬间又起一层雾，
0: 对，怎么刮不干净？
1: 哎，又起像油膜似的油膜啊！你比如说你停在树下边，
0: 嗯，
1: 有虫子，
0: 对
1: 啊，虫胶啊，
0: 胶啊什么的，
1: 对，然后你车子开到这个有灰尘比较多的地方啊，
0: 嗯嗯，
1: 然后细微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像是这个泥沙呀，
0: 嗯。
1: 它可能就会附着在你的前挡风玻璃上，下了雨之后它就形成了这个
0: 和泥了。
1: 对，这怎么说呢，平时啊，比如说你做饭的时候，
0: 嗯
1: 啊，白糖不小心撒出来了
0: 啊，
1: 稍微扫扫你可以清理掉，
0: 对呀，
1: 如果撒出来的地方正好有水
0: 啊，
1: 或者你哎
0: 油
1: 还正好是热水，
0: 嗯，那就粘了，
1: 对了，
0: 变成糖稀了，
1: 是的，哎，所以这个啊，你要用一些这除油膜的一些产品
0: 啊。
1: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雨刷呢？
0: 对呀，
1: 这个吧，它是橡胶材质，
0: 嗯，
1: 雨刷条它是橡胶材质，
0: 有寿命的。
1: 对，用半年呢、一年呢，它可能就会自然老化了。尤其你现在这种温度，
0: 嗯，
1: 36-37度，
0: 加速它的老化
1: 啊。都说咱东北人厉害，从-35度到-35度，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中间差多少？差70度
1: 啊！你是不是这跨度？咱们依然很顽强，但是雨刷它不行啊。
0: 对，它不行，它不是咱东北人。
1: 对，
0: 它不定哪儿产的。
1: 你想，它从-35度，把经历到-35度。
0: 他说：“你们这东北人也太能折腾了，我是折腾不起了，你给我换了吧。
1: 哎”这胶条它就受不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就一年左右啊，就给它换了啊。
0: 嗯、
1: 哎，然后你换一副雨刷，其实也没多少钱，
0: 不贵哈。
1: 对，便宜不贵啊。你就是这个上网上去买一些品牌大品牌的，可能也就100-200块钱。
0: 对，那又能咋地？
1: 哎，100-200块钱，然后呢，便宜点的有那20-30的。
0: 嗯，就是大不了便宜点，你就勤换呗。
1: 对，
0: 勤换。
1: 哎，所以呢，这个想参加我们雨刷时刻的朋友，
0: 你这雨刷得好使点，
1: 得好使。啊，就像跟我们招手是一样。
0: 嗯、是。然后同时也是这么热乎拉天的，就打个雨刷，假装像下雨了似的。没事儿，过两天就凉快了。
1: 对啊，
0: 嗯，
1: 听我们这个早班车和晚高峰的节目，
0: 嗯、
1: 啊，听主持人的口令、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会再提前锁定一个路口，
0: 嗯
1: 啊，然后您听到之后，恰巧您听到那儿，这惊喜呀、啊，
0: 对，
1: 真是
0: 不可取代，
1: 这喜从天降的感觉呀、啊，
0: 嗯，
1: 哎，恰巧，哎，我听到了，
0: 嗯，
1: 你东向西，但是我在南向北呢。
0: 有点错过了哈，但没事儿，咱不天天有吗？周一到周五哈，
1: 天天有啊，
0: 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啊，我们这节目反正现在就是带大家乐呵，然后呢，这个为您服务，
1: 是
0: 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 对啊，这个为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啊，在路上还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啊，
0: 嗯、
1: 咱为你们去服务。然后呢，不能让你们这个在路上觉得很孤单。
0: 那对呀、
1: 啊，我们不单纯是用声音陪伴着各位，
0: 嗯
1: 啊，还得用一些好玩的游戏啊，好玩的活动，
0: 嗯
1: 啊，去陪伴着大家伙。
0: 大家没发现我们这节目的节奏感吗？你比如说这早上起来我们说新闻哈，让大家听听咱们最新的信息哈，然后呢到了这个7:30的时候，这个关老板天宇他俩给你们逗得哈哈的，
1: 嗯，
0: 开开心心去上班，
1: 是，
0: 对吧？然后呢、嗯、这个乐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就听点歌，
1: 对，
0: 放松放松哈，然后到我们这节目当中接着乐。乐完午休了听听故事啥的，你咱节奏感多好啊。
1: 对，完了你这吃完午休的时候呢、
0: 啊，
1: 哎，也能乐呵乐呵。
0: 对呀、啊，
1: 完下午呢，
0: 嗯，
1: 这月明就得出来给你说说啊，
0: 是生活当中啊，
1: 孩子这些，
0: 孩子，
1: 对这教育啥的，
0: 嗯、
1: 是吧？啊，报考啥的，给整点专业的。
0: 嗯，就我们这节目服务性特别强，到了这个傍晚之前，咱们听听这个律师的节目，法律方面的啥的。
1: 啊、对，
0: 嗯，
1: 内涵的是吧？
0: 对呀、
1: 啊哎，你不想听，你看看他人也行。
0: 对。看人也行，也给您普法
1: 啊。对，眼睛挺大的，
0: 整个人都是眼睛。 然后就到晚高峰了，是不是？
1: 嗯，
0: 这开开心心这一大天哈，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心情给您带来好的运气哈。
1: 对，
0: 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问您一个问题，今天您洗脸了吗？很多朋友可能说，我今天都洗了8遍脸了，出去一趟一身汗哈、啊，洗脸这次数比较多。
1: 得问您洗澡没？
0: 那对，
1: 洗了8遍澡。
0: 这不仅是洗脸啊，洗澡啥的哈。今天呢，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给您推了一款叫做黑魔方洁面柔巾。因为什么呢？夏天我们知道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呢，对不对？你要是用这个咱们的毛巾吧，那一天两天的就容易有细菌。但是这个洁面柔巾呢就不一样，一次性的，洗完一次脸呢就一扔，然后呢咱们就是没有什么细菌，面部也就不容易长痘痘哈。那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比较讲究嘛，都用这种洁面的柔巾。现在男性朋友，男士也开始用了。这个用这洁面柔巾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男士天天洗完脸之后啊，不用这洁面柔巾把脸擦干净了吗？然后看看浴室的玻璃是不是干净，再用这洁面柔巾呢再擦擦玻璃，一看哎，这个洗面台有一点脏哈，再拿这个洁面柔巾擦擦洗面台，最后呢一看哎呀，我这浴室地面怎么有脚印呢，擦完了这一块洁面柔巾
1: 还能干这个，
0: 完成了这么多事儿。
1: 哦，
0: 那必须的呀，这洁面柔巾呢它的质地非常好，很厚实，就擦一下脸吧，这有很多会过日子的这个先生们，
1: 桌子也能擦，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那必须的呀，那你不得让他完成他的这个绝对的使命吗？把它榨干。我就看很多男性朋友就会干这样事儿啊，我觉得人太会过日子了哈。
1: 12包，
0: 嗯，
1: 99元，
0: 对呀，
1: 啊，
0: 这个里边有，就是。一大包里边有12小包
1: 啊，
0: 然后呢，这99元算下来一包才8块多钱，能用好几个月。
1: 我的天哪！
0: 啊，
1: 720片。
0: 对，就这一大包买完之后，全家洗脸、卸妆、擦桌子什么的，擦浴室那个玻璃地面都够用了。
1: 行啊，
0: 嗯，
1: 呀。
0: 真好哈，而且它是它本身，你想它擦脸就是柔软亲肤不刺激的，像敏感肌啊、宝妈呀、学生啊，嗯，都能用，男性朋友都可以用，而且就是不用舍不得，它便宜啊。所以说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抢一款这个黑魔方洁面柔巾，12包装才99元。
1: 是啊，
0: 对，
1: 这个大家伙呢如果想进我们节目的福利群，你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
0: 对
1: 铁粉两个字就行啊、
0: 嗯、
1: 然后弹出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添加一下就给您拉到我们的福利群啊，这是我们节目的
0: 啊，专属的啊，
1: 回馈给各位的啊。
0: 是，而且就这个洁面巾它是超大加厚的，20×20的大尺寸啊，而且呢吸水特别快，还不粘，湿水之后特别柔软啊，您可以用一用啊、
1: 嗯，
0: 好的，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个朋友的问题呢，说他这个通勤呢这个路程比较远呢，得好几十公里呢，
1: 嗯，
0: 这个往返也得是10来公里啊，然后呢问一下说他家里边没有充电桩，但是单位呢倒是有可以充电的哈，这个家里边楼下他也可以花钱去充电，他就是想从经济性考虑，应该选择插混的还是纯电的，他没给我们预算，只是问了这个方式，动力方式是插混还是纯电，
1: 这个问题 pass。
0: 咋的呢？
1: 没给预算。
0: 对哈，没给预算。
1: 对，这东西就像啥、
0: 嗯、
1: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搞对象都是那什么。你不给我预算说车，
0: 那都也就是那什么。你这有点太那什么了，你不告诉我们预算就是怎么给您考虑
1: 呢？是
0: 呢，嗯，他当然明白他那意思，就是我是插混的省那、这个合适呢还是纯电的合适哈、啊、反正是花钱充呗。
1: 你肯定是纯电的合适呗。
0: 嗯，
1: 因为你在这个天气来说，
0: 嗯
1: 啊，你相对来说咱说想想啊， 从四月份
0: 啊
1: 到十月份这八个月的时间嘛，啊，算是八个月，这个六七个月的时间，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算是七个月的时间，
0: 七个月哈
1: 啊，七个月就到供暖期之前，
0: 嗯
1: 啊，温度高一点，
0: 嗯，
1: 你相对来说你会省，因为你充电的次数少，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你看在一些这个充电桩啊、充电站啊，大部分它都是LGF， 了解 F 是啥呢？
0: 嗯，
1: 插混的，
0: 嗯
1: 啊，或者是增程的，
0: 没错
1: 啊，他们去，因为它续航就有的时候一两百公里啊，多说两三百公里，他们就不想用油，不想让发动机启动，
0: 那肯定的，
1: 启动就闹心，
0: 那是又花钱。
1: 说他经常说，但是你像你的纯电续航是六七百公里，
0: 嗯，
1: 那你可能说你十天充一回，啊，在这个阶段，你看辽基地这个开头了，就是纯电。开头了，它充的就少。
0: 那对，因为天热呀。
1: 哎，一般高速上，你看充电的也是大部分，它也是辽基啊，不就 F 的，就是插混的，
0: 嗯，插混的。
1: 他们也不想用油。我说那你那咋的用
0: 一下用点呗？
1: 咋的是？
0: 对呀，都放时间长油都不好。
1: 买的时候说了，哎呀，我这个是
0: 可以用油，可以用电，
1: 对，没有里程焦虑，
0: 嗯
1: 啊，这个多好。完了，你等用习惯了，发现哎，用电真好，然后用油，发动机启动就闹心。
0: 那买个纯电的得了呗。
1: 真的了，
0: 非得买插混的呢？
1: 是，
0: 这人的一个心理状态
1: 太双标了啊。所以你要是说真是从经济性考虑来说，确实纯电会更省。
0: 嗯
1: 啊，开的这时候你开，比如说六百公里续航来说，能开个80%，480公里就不错了。
0: 嗯，
1: 那480公里的话，你怎么也能大概会跑个一个月吧？
0: 对，
1: 就像我现在一箱油一个月，啊，基本上就一箱油一个月。
0: 你现在准备有啥公里数？
1: 对，啊，上班下班完事了，啊，所以呢。你这个，你要从你的经济考虑的话，还是纯电会相对来说更合适。但是，但是它有一点就是说，你单位要能充啊，也行，但最好你要有加充是更好，
0: 对，
1: 更方便。
0: 对，反正你要没有加充吧，那就差一点儿。
1: 嗯，
0: 考虑一下吧，看您也没说预算啊，就是刚才我们给您解读一下，您可以做一参考哈。
1: 对啊，这只能是给您一个参考啊，因为具体的。这预算啥的咱也不知道啊，
0: 对呀，
1: 你想这花多少钱咱也不清楚啊，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呢你可能那你就是我们说的就不会说那么的
0: 符合到您的这个确切的一个要求了。
1: 哎，是，
0: 嗯，大家呢想咨询新车方面的信息啊，一个是你要看过什么车呢，你心里边画了一个圈，把谁圈进来了告诉我们一下。再有就是说您买车的预算究竟是多少，您对这车的具体要求，不是说你用这车接孩子或者上下班，这不是具体要求，
1: 这叫用啊，
0: 这叫怎么用，这我们管不着了。
1: 哎，
0: 但是呢你对这车是什么，是什么动力呀，又是什么续航啊，智驾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你的要求了。
1: 对
0: 哈，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有朋友发爱车听听看，我们在呢，
1: 你想干啥？
0: 对，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呢啊，看见您发信息了，是想问车吗？问车的话，您可以这个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哈。小钱钱说了，说坤儿哥呀，你给分析一下啊。你说现在吧，咱要是买车吧，应该是不是有点迷茫呢？是买呢还是不买呢？是再等等再买吧，还是什么呢？卖车的呢是不是也更迷茫啊？卖不动啊？为什么没有什么人进店呢？卖二手车的是不是也有点迷茫呢？咨询的人也特别的少。那冬梅和坤哥是不是也更迷茫呢？做一期节目没有人咨询，净听歌了。你说这个咋没咨询呢？刚才不有人咨询的吗？就是没告我们预算。就没告我们预算。
1: 你这个说的，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迷茫，我们不迷茫啊。
0: 我们办节目有方向。
1: 对，因为我们已经，你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是四五年前开始，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都是有这个研判的，包括有心理这个预期的。
0: 对呀，
1: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包括我们两个也知道。
0: 嗯
1: 啊，以前这边排10个，那边接10个。
0: 对呀。
1: 啊，一天我俩唠嗑，不就节目里边唠闲聊天的没有？
0: 没有，就更别说放歌了，听歌了。
1: 哎，你就咱举个什么例子呢？啊，就那时候你说我们是着急，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给你回答完了。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这车奶奶的告诉他卖3万，还得再说一遍，
0: 还要
1: 他还得重复一遍，我这哪？我说都3万，因为后边你想我都排
0: 排队呢，
1: 对吧？我都已经回复完了，
0: 就尽快读
1: 赶紧
0: 回复
1: 就完事了。咱就说。 你像这个，比如说身体不舒服上医院，啊，
0: 嗯、
1: 你就是这个专家出门诊的话，
0: 嗯，
1: 啊，那这耗子哇哇哇哇哇，哎，天天你比如说周一，那这那你说
0: 排满了，
1: 他能有多少时间来给你就把你问题啊哪儿疼那你说大夫你又看我哪儿疼，你就你就肯定会言简意赅的，你哪儿不舒服，最近有什么的，嘎一说
0: 就说的没有那么拓展，
1: 是不是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好给开着他去。
0: 嗯、
1: 啊，检查做什么相应的这个什么是不是是 CT 啊、彩超啊等等等等，然后您结合这个去给你一个判断。
0: 嗯
1: 啊，那不可能，来咱俩聊三十分钟了啊，你是这儿不舒服，那我得从这个理论告诉你，
0: 对，
1: 结合着什么样的一个论文，什么样的一个期刊，
0: 嗯嗯嗯、
1: 我告诉你，你这符合什么什么，那能那能吗？
0: 对呀，后边那么多人等着呢，就没有这时间了。
1: 但是对吧？你那你说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看一些这个大夫可能会语气比较着急，
0: 嗯，
1: 你看。大夫脾气
0: 服务态度不好，脾气不咋好。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跟一些这个医生啊，去聊天的时候，他理解我，我能理解他。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相对那个时候就接触的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啊，因为有找医生去看病的啊，也有来找我问车的，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自己哎想去寻求一些这个帮助啊、
0: 嗯，
1: 然后可能。在各自这个擅长的领域，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建议意见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特别多，我们着急。
0: 嗯，那是。
1: 哎，现在我们你看现在为啥？我们说过我们的节目就是最好的一个经济风向标，啊，最好的，因为大家现在就你看现在学生放假，
0: 嗯，
1: 开车出来的少不？
0: 利用率低。
1: 满大街都是停车的。
0: 对。
1: 啊，蓝牌的多不？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买车的意愿不高，
0: 嗯、
1: 因为车很便宜。
0: 嗯，
1: 你看都是叫买涨不买跌，这车加价的时候
0: 就使劲买，
1: 使劲买，证明经济行情好，啊，
0: 才加价。
1: 加价，然后这加价他也买，但现在即使再便宜、再便宜、再便宜，大家也怕担心，万一再便宜呢？
0: 对，都要考虑考虑啊，生怕这钱花多了呀。
1: 对，所以呢，这个。你说买车的人他不是迷茫，
0: 嗯，
1: 卖车的人也不是迷茫，卖车是为了啥？他是为了换车，
0: 嗯，
1: 但是他卖了之后他没有太多的钱，不是刚需，他添到里车里边，他觉得犯不上，
0: 嗯，
1: 这车我也在用，他依然能给我提供凉爽的这冷风，啊，温暖的热风，啊，也有座椅加热，除了那些智能的没有，我啥都有，啊，
0: 嗯，用呗，
1: 用呗。对吧？这车我当时花三十万买的，我开十年之后可能值10万块钱了。现在，啊，但是呢，我不卖，它就依然在我心里值30万。
0: 对，就是使用的一个逻辑了，就不是说保值的这个资产的逻辑，不是了。
1: 哎，买车的为啥说这个说不买了？一就是兜里钱，对，有点紧张。
0: 对，就把这钱还是留在兜里吧。
1: 对，或者是这个花在刀刃上。
0: 嗯，
1: 花在刀刃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孩子。啊，是可能说是年轻家长们的最大的一个支出。
0: 嗯，对。
1: 啊，
0: 孩子花销大呀。
1: 大吧？你从他出生那一刻，
0: 嗯，
1: 到可能说到他工作成人了，你可能都得在管他。
0: 一直在投入。
1: 对，一直在投入。啊，你说这一个再来俩，
0: 那投入就更大了。
1: 啊、
0: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说，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就暂时不买了。
1: 对。可买可不买的，
0: 必须是刚需，
1: 必须是刚需。就这车有可换可不换的，那我就不换了。
0: 嗯，
1: 有啥呢？你说你再换，你是不是？咱说你换，你10多万投入进去了，你这10多万啥时候能挣回来？
0: 对，
1: 啥时候能挣回来？想一想，大家想想，哎呀，这个费点劲呢。
0: 你关键是我这个车花10多万买完之后吧，它就一下就跌了这个价格，
1: 嗯、
0: 你就觉得钱凭空蒸发了似的哈。
1: 对。然后呢，在有的地方，你说这个有的什么这个车程，这家伙挺便宜的啊，这好几万块钱。你说有还有市场有，啊也有，但是呢都得考虑货比三家，都是哎这家给我28，那家给我27.5万，我就得上27.5万那买去。
0: 那他便宜5000是5000呢？
1: 对，但是呢买车的人他就是不是刚需，他现在基本上不买了。刚需是啥？就是他这车真不行了，必须得换了。然后呢，还想体验这个，就是一些新势力、智能化的这种感觉，
0: 嗯嗯、
1: 他可能会去换掉。
0: 对
1: 啊，然后也有一部分人继续去想去什么呢？之前开一个，举个例，开个速腾。
0: 嗯。
1: 现在可能说，哎，有点闲钱啊，有一点钱，那可能也不至于说拉饥荒啥的。
0: 嗯。
1: 但是身边可能都开始换车，那我也想换什么呢？可 可能想换换这个奔驰宝马奥迪了，
0: 就是提高一下哈，
1: 对，感受一下啊，没开过，你说他开速腾开十来年，你让他一下过渡到说，哎兄弟，我跟你讲，你就买什么小米，
0: 嗯，
1: 你就买什么

0: 这个问戒，
1: 不
0: 是你另外什么制戒，他都不懂，
1: 对，
0: 他都接受不了，啊，他没有说是像你有的说这花五六十万去买个问界 M 九的，
1: 嗯，
0: 那是首先他车库里肯定停台揽胜，
1: 就他中间有断层，要这样的话，
0: 对他什么理想二九，他肯定他开过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啊，家里边放着不开了。啊，花个四五十万玩似的，你让一个开速腾的，可能说在十年开速腾的花十来万，
1: 嗯，
0: 现在哎，我终于有想花三四十万去买个车，他没有拥有过奔驰、宝马、奥迪，但他当时的梦想，哎，我想开一下，
1: 嗯，
0: 啊，然后你让他过渡到去买这个问界 M 九，他就想啥是问界？
1: 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喜欢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体会体会，就是说机械素质的魅力哈。
0: 但是零零后，我觉得作为零零后的家长，
1: 嗯，
0: 孩子们，比如像我提到什么问界，又什么想界，又什么上界，各种界的，
1: 嗯，
0: 什么小米的这种的，孩子想买，给他花钱就完事了。
1: 他们就喜欢这种，
0: 因为他们接触的这种新鲜事物，他们对于这个比如说智能化的表现，他们是追求的，
1: 接受的快也
0: 对，啊，接受的快啊。但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七零后、八零后啊，
1: 嗯，
0: 那你凭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想去啊，这个换个车，那我觉得，但你没感受过这个百年豪华品牌的，我建议你先去感受一下，然后感受这就是宝马五系了，
1: 嗯，
0: 啊是什么奥迪啥都二十多万。啊，奔驰都20多万。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觉得这豪华品牌是好东西啊。
0: 当然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拥有，就还是觉得
0: 拥有一下。
1: 不
0: 是，你现在正好你手握，比如说20万、30万，你是可以拥有的，啊，感受之后呢，一也继续去等这个，你在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不算断层，你从一个就速腾奔，你卖到了一个奔驰，或卖到了什么奥迪，
1: 嗯，
0: 卖到了宝马，你跃上来了，开出来之后也不丢面。
1: 那当然了，
0: 可能就是智能化表现呢，确实是不如新势力啊，不如那些新能源表现，啊，就看你自己咋想。
1: 嗯，
0: 说你就想，哎，但是你想体验那种相应的这种百年大厂的这种给你的这种积淀啊，你有这个二三十万去感受，感受完事之后呢，慢慢的这种新能源呢，一包括说电池技术啊，这种什么智驾的表现呢，肯定会，我觉得三五年之后还会有一个。
1: 大家买车的一个心理哈，
0: 哎，
1: 因人而异吧。
0: 对
1: 啊，我们这节目肯定是一直还在的哈。
0: 是啊，
1: 嗯。
0: 然后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一会儿再来聊啊。
1: 好的。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看路况。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一下附属港，目前人民街南北双向顺畅啊。附属港今天还可以的，附属院的这个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呢，略有缓行，但是呢，西向东没有问题。再接下来呢，就是看一看陵园转盘这个地方哈，目前呢，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看起来这车是在缓行的，但是也是问题不大。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看上海路汉口街，目前天星新大路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个车是比较密集的。然后就是花鸟鱼市的门前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缓行出现。其他的路段呢，就是云飞街沿线，今天云飞大桥上面桥面是还行，然后就是云飞街和洛阳路到中央南街这一段啊，就是我们这个新闻媒体集团门前哈，这是自东向西的方向，这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

0: 那问题都不大。好，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刚才我们也是说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大家买车心理啊，就是昨天啊，有朋友发信息，就说买车买一台奥迪啊，花30多万，去年买的，然后今年这价格就下来了，他觉得特别闹心啊，说你说我这车，你说买完了，我一看现在便宜了，我觉得我是被背刺了，你说我是留着呢还是卖呢？
2: 没啥背刺的，你开一年就开呗。
0: 对呀，
2: 啊，
0: 反正就是上哪趟车咱就坐哪趟车。
2: 真的了，你。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总想往升值去看，你现在真的，你现在哪个是升值了？
0: 对呀，
2: 啊，那油价还有涨有跌呢，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咱就
2: 金价也有涨有跌，
0: 是，
2: 啊，所以啥呢？一涨就是你就但凡有一点这个金融属性的，对吧？像什么这个茅台，啊，不也一样有涨有跌吗？
0: 对，也是起起落落的，
2: 起起落落的。那你说这个，比如说在4、5年前嘛，那时候飞天价格，大家都在，你想想那个时候，那，你那比如说你想喝，哎呀，我21年，那时候是3000，你也当3000的喝，那你现在就1600-1700，
0: 那酒可是一样的酒。
2: 不，就这酒就是你的那个。
0: 那3年的酒跟1000的酒不是一样的吗？
2: 是一样的，都是5年这个，但是那有年份呢。
0: 啊，那。
2: 咱也能理解，就是大家，啥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哇哇哇哇，天天还是像以前那样，那这就证明大家手里边钱呢开始往外蹦了。
0: 你放心，那车肯定得加价，
2: 对，
0: 又回到了一加价加好多年的那个时候，
2: 但是也很难了，我觉得也很难了。然后另外呢，你看这个，昨天也有朋友跟我探讨说，现在自己很纠结啊。就是到底要不要换一个电车，因为他要不要等固态电池。
0: 固态电池，
2: 对，要不要等。然后呢，其实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我说咱就是抛开这个固态电池肯定会上，肯定会装车，但是最近这1-2年左右是实现不了的，他可能会小批量的会去试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像我说咱就好比说你用这个智能化手机，现在我们手机基本上内存都得是1T的，
0: 那对呀，
2: 像素可能都是好几千万像素啊，对吧？这个后边都给你整好几个，电池也会更禁用，啊，内存也会比现在更大，
0: 对，
2: 啊，比如说以后，但现在你发现没？它基本上你不论是任何品牌的手机，它都趋于一个相对的稳定期，啊，那
0: 差不多的。
2: 你现在买的手机啊，那你肯定是当下比较先进的，说现在已经这个开始准备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会手机更薄啊，特别薄，然后呢重量更轻啊，内存更大啊，处理更快捷，然后你等吧。那你现在那手机，你比如说你已经用了2年了，然后发现现在电池呢这个
0: 不禁用了，
2: 那你就为了它你不换，是那个他们用到的已经是主流的技术了啊，要么是800伏平台，什么给你来个5C的一个什么快充，这就是主流的。然后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芯片，算力达到多少，什么样的一个智驾，大概都是这种主流的。那你买现在它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那以后肯定会比现在更好啊。算力你包括那以前有一什么用8155芯片都吹得了不地，现在都给这8295了都啊，算力到多少，什么用什么样这个芯片，然后给算力达到多少啊，智驾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东西我觉得就眼巴前的现在的
0: 就都够我们用了。
2: 对，
0: 其实它是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去就大面积的那种，
2: 当然了，
0: 哎，
2: 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说，你现在要买这个新势力也好啊，或啥，它现在它确实是先进的，啊，现在肯定是先进的，但是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啊。说你等，我能等，我高低我得等，亚新，新科，步步高，甚至还有天宇。
0: 天宇怎么产业这么多呀？
2: 中兴、

0: 物派，
1: 哎呀，太多了
0: 啊，什么海信，
1: 嗯
0: 啊，天石达，
1: 嗯
0: 啊，
1: 哎呦，
0: 对吧？
1: 嗯，对。
0: 现在我说现在造车啊，
1: 大家都谁用过？都谁用过？
0: 现在造车历史，
1: 嗯，
0: 总是惊人的相似，
1: 太像了哈。
0: 但是好多人现在还看不明白，
1: 嗯，
0: 看不透。但是我说了这些品牌，这个手机、嗯、山寨手机是不是
1: 都有印象？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了，
4: 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
1: 继续来分析啊，了解分享方向盘上的故事啊。刚才坤威说那几个品牌呀、啊，真的是一下子让我瞬间穿越回去了。
0: 嗯，现在造车是不是有点像？
1: 太像了，就百花齐放了，也是
0: 啊，对吧、
1: 嗯？各种品牌，
0: 对各种品牌，但是是不是
1: 大浪淘沙
0: 没了？
1: 嗯
0: 啊，所以现在造车有的名字我这是啥？
1: 对，都没听，就辨识度特别
0: 是呢。
1: 你听完之后，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0: 真的，我这是啥呀？这是
1: 嗯，坤威都能这样了。
0: 我这真是这造车太容易了，这也
1: 就随随便便出来一个车。我看怎么说呢？最终要相信大浪淘沙留下的应该都是强者吧，相对比较强的。
0: 对，
1: 嗯。看到这个朋友说这个温度的事儿啊，说最近真是太热了，我都不是说心化了，我整个人都化了。所以说你看像咱们这个属于滨海城市哈、
0: 嗯、
1: 你可以到海边去玩啊，还有咱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去玩啊，那人肯定都特别多，特别热闹了哈。嗯啊、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哎，下面这个朋友也是问了车了哈，他说看了深蓝的 S07 跟泰三，然后说是不是 S07 的平台有点老呢？说这个泰三呢，续航什么的是不是有点短呢？但是它这个整个架构还挺新的哈。他问问说，现在选车是不是要把800伏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还说什么舱外的 ADS 和 S07 值不值得等？
0: 就我刚刚提到说800伏、900伏，这是属于为啥一些厂家要特意给你强调这个啊？他为啥给你强调？就是因为他你我有，他没有。
1: 对
0: 啊，就像这个动不动你像以前油车给你，我这是什么平台？
1: 嗯，
0: 这个平台那平台的跟你说，然后大家哇塞好高级哦啥的啊，有什么这个一些什么。这个智能化的表现啥的，
1: 嗯，
0: 我跟你讲都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就是基本上都能满足咱们的一个日常使用。
1: 哎，是哈、
0: 啊、所以呢你这俩买哪个其实都行，
1: 就你即便不是八百伏咱也够用了、
0: 啊、然后呢最起码人用到是华为乾坤之驾啊，然后呢但是那个这个方程豹泰呢，人家最起码辅助驾驶芯片还英伟达提供的呢，
1: 嗯
0: 啊，
1: 对呀，
0: 然后呢这个算力呢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满足你使用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啊。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有一些朋友有买车的一个需求的哈、啊、你看参与节目呢有一些看了一些车，包括呢这个需要换车，你比如下面这个朋友他说他比较注重的是驾驶体验啊，现在呢拥有的是蔚来的 EC7，
0: 嗯，
1: 然后他想把这车呢置换成7GT 其中的一台。哎呀，他说他也不在意混动或纯电的，问问更推荐哪台，就是想有那种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就是开着特爽呗，就是能出去浪呗，是吧？嗯，我真羡慕这朋友了，你没啥心情玩了。
0: 这个花40-50万的 EC7 说换就换的，
1: 你看看。

0: 服了，舒服大劲儿了，就想弄点这个驾驶方面的。
1: 对，然后你要说真是说追求那种你不差钱的话，确实这里边更好的、更均衡的就是你看的这个莲花路特斯的蜂蜜。
0: 哦，蜂蜜
1: 啊，但是它也确实很小众啊，
0: 大家都不知道这蜂蜜是什么车吧？
1: 莲花路特斯
0: 啊，路特斯。
1: 哎，但你开出去，
0: 嗯，
1: 就是你开出去吧，它会让人。就是
0: 很神秘，
1: 不是，不过不是，
0: 那是啥？
1: 他就觉得，哎呀，这又是哪个国产品牌啊？
0: 哦，那不那样啊，我以为是神秘感呢。
1: 哎呀，这哪一个品牌？我得看看。
0: 我以为是神秘大咖的感觉呢。
1: 啊、这咋的？这叫啥？这乐途啊，这是。
0: 他还挺会起名儿。
1: 啊，这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你看的莲花这个，
0: 嗯，
1: 是相对来说
0: 被人误会了，
1: 就是开起来感觉。驾驶体验确实更好，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操控啊这块没有啥短板啊，但是就你开出去，你能不能忍受被别人当成国产车？这是哪个品牌？哪个旗下？
0: 对
1: 啊，我咋没见过呢？
0: 容易有这个误会啊、哦？
1: 这就是啥？这又是哪个啊？这叫啥？这是你看，因为你想想啊 ，L 开头了，我捋一捋啊，
0: 嗯，
1: 有理想，
0: 嗯，
1: 领跑，
0: 嗯，
1: 乐道，
0: 对，
1: 蓝图，
0: 对。
1: 这全咱国产吧？
0: 对
1: 啊，然后呢，你跟他说
0: 还有啥？
1: 这个，反正就这些呗。哎，然后你说我这叫这个莲花，
0: 嗯，
1: 路特斯。
0: 完了又说莲花不是味精吗？不是，这怎么又味精也造车了？那这真的容易被人误会成这个。
1: 你说对啊，对对对，
0: 莲花不味精吗？
1: 这之前创维造就造，怎么还莲花？哎、
0: 对，这饮食界
1: 是吧？你追蜜造就道理，造洗地机的，你怎么造？这莲花怎么还味精？怎么
0: 这怎么还造车了呢？你说是吧？到底是先有莲花还是先有味精？
1: 哎，所以这个更这个均衡是极客的8X 啊，确实更帅啊，更好看呢、啊。这是个小米7啊，你自己合计啊。
0: 嗯，不同的感觉哈。所以说你看像这样的朋友，那你说是这得是多任性啊，那花好几十万买个未来 EC7、
1: 嗯、
0: 然后就
1: 40万呢，
0: 就看
1: 小50万呢，
0: 那个不，然后还要想换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朋友之外还有一个啊，他说想再买一台
1: 咋的
0: ES9 或 ET9， 就是再加一台哈。
1: 谁？
0: 这真的是这都是钱挺多哈，或者是有闲钱哈、
1: 嗯、
0: 他说他发现这个 ES9 的这个缓震静音更好，然后说 ET9 呢还有点胎噪，说昆威你要你推荐，你能推荐哪个？
1: 我那你喜欢啥啊？别我推荐
0: 啊
1: 啊、
0: 嗯
1: 你喜欢啥？
0: 这个朋友厉害，这个朋友出差一个月得7000公里啊，你这工作太辛苦了吧。这整个就不着家的一个人呢，
1: 然后买个纯电的。
0: 是呢，这还说从耐用度来说、
1: 哎、
0: 说电车会增加高速通勤时间吗？
1: 会啊，
0: 你不得充电吗？
1: 你在充电吗？
0: 你要排个队啥的，你可不得。
1: 对、啊、我这边加油2分钟完事了，你那边充电，
0: 嗯、
1: 你得砸得巴拉点吧。
0: 那可，所以说您得甭想，肯定得增加你高速通勤时间呢。
1: 对，你喜欢 ES9、ET9， 你就自己合计。
0: 对、
1: 啊、，ES9 呢更便宜，
0: 嗯嗯
1: ，ET9 呢更有性格，但也更贵。
0: 嗯，
1: 啊，更贵，那起步都已经是70-80万的东西了，买 ES9 其实就行了啊！真的，奉劝你省点钱试驾。
0: 对，
1: 最起码省个20-30万的。
0: 哎呦、
1: 啊，
0: 一下省那么多钱！
1: 你当然了，
0: 相当于一个年薪呢，对不对？
1: 你的吗？
0: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凤群勇说，咱都是农民企业家，种地都看邻居种啥，咱种啥。那买车也是吗？
1: 嗯
0: 嗯，反正每个人不一样啊，情况也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要自己拿主意，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车呢还真是有适合自己的、
1: 嗯、
0: 还有不适合自己的哈。
1: 哎，
0: 嗯，好了，那今天说说笑笑呢也是完成了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哈，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啊，这个明天呢、
0: 嗯、
1: 就立秋了
0: 啊对呀、
1: 啊、然后呢我们在世博园有一个立秋之夜，
0: 嗯
1: 啊，可以参加包饺子大赛啊、
0: 嗯、
1: 烧烤比赛，
0: 很多活动呢、
1: 啊、对啊，这大家听听我们这个宣传啊。
0: 嗯，好的，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3: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0: 兄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0: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2: 好啦，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让我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还得聊聊雍正的事儿啊。在这个电视剧哈，就雍正王朝里哈，就最后一集里面有个名场面，就是说这个雍正这个老四呢，就把王公大臣们叫到一块儿，宣布自己呢已经选好了继承人，名字呢藏在正大光明那个这个匾的后面，等他死了呢，大伙儿再一起开。这电视剧里啊，这段发生在雍正啊快咽气的时候啊，气氛拉满，音乐催泪，看的人呢鼻子发酸。但真实历史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事发生在雍正元年八月，那时光登基先写遗书啊，这操作怎么说呢，就像你刚入职第一天就开始写辞职报告啊，多少有点不吉利。当天呢，这个雍正呢就把这个总理事务大臣啊满怀就一件事儿，立太子。雍正的发言稿呢很长，但核心思想呢可以提炼成几句。第一段说，那个康熙呢在仓促之间把皇位传给朕。至于啊这个仓促到底是真是假不好说，反正啊夸爹的基本操作啊，不夸反而呢不正常。第三段呢说，朕在当王爷的时候呢自由自在，万事不争，从来没想过呢要当皇帝。这话听听就行了啊，千万别当真。说完这三段开场白，雍正呢终于进入正题。他说呀，康熙当年呢因为太子胤禛的事儿呢被折腾够呛，身心受到巨大打击。注意啊，他只提了胤禛啊，没提别人。这个老八、老大、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三、老十四，一个都没说。为什么呢？不说呢，因为这人还活蹦乱跳的在朝里待着。雍正呢，刚上台，屁股还没坐稳。要是这时候开始喷老八他们，大臣们的反对声音呢，能把握小。立储这事儿呢，

关系太大，得好好琢磨琢磨。这话说起来呀，有点心虚。雍正元年是哪一年呢？公元1723年，他的大儿子弘时19岁。19岁搁现在啊，刚上那个大二吧，是吧？他搁那会儿呢，已经是当爹的年纪了。你说他年纪小，弘时本人大概都不会同意。那么老四弘历12岁，老五呢弘昼12岁，还有一个福慧啊2岁。说12岁的小屁孩呢勉强说得过去啊，2岁的就更不用提了。但19岁的弘时怎么也被归到年纪小那一栏了呢？答案很明显，因为讨论的资格都没有。铺垫了这么多，雍正呢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这个真正的方案。他说朕呢亲自把储君名字写好，密封在一个匣子里，放在乾清宫正中央那块正大光明匾额后面。那个最终决定啊，雍正呢用的是建议的语气，让王公大臣们讨论一下。结果啊，当然是没有一个反对的。谁敢反对呀？皇帝刚上台就要立储，你说不行，你几个意思啊？讨论完，雍正呢让其他人退出殿外，只留下几个呢总理事务的王大臣啊，一起呢把那个装着未来皇帝名字的盒子放在匾额后面。整个流程走下来呢，仪式感拉满，但实际效果吧，只能说是自己骗自己。为什么雍正要搞这么一个秘密立储的花活？原因其实不难猜。康熙那会儿啊，九子夺嫡的惨烈场面他亲眼见过，不光看过啊，他还是参与者。老大呢被圈禁，老二康熙本人呢被这群儿子呢折腾的心力交瘁，最后活活被气死了。雍正呢是这场大戏的亲历者，他知道公开立储有多大的麻烦，太子一旦定下来就是靶子，其他皇子不服，大臣们站队，朝廷的最高权力只有一个，皇帝不给，太子想要，这不是父子反目的剧本是什么呀？秘密立储就不一样了，皇帝知道是谁，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太子本人也不知道。你连自己是太子都不知道，你怎么结党，怎么争权，怎么气死你爹？而且这个制度呢还有一个隐秘的好处，就换人方便。康熙当年呢废胤禛啊，搞了2次，闹得满城风雨，动静大的能拆房子。秘密立储想换人，皇帝呢自己拿笔改一下就行了，连会都不用开。但雍正的如意算盘打得响，实际执行起来呀却没有那么美。就是问题出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他没有选择。而自己找到老八福慧这个2岁，老九出生当天呢就没了。排来排去活着的成年的能拿得出手的就3个，弘时、弘历、弘昼，什么程度呢？连他怎么死的都没人说得清。这份待遇呢基本等于呢是被踢出了候选名单。剩下的就是弘历和弘昼，俩人同岁，都是12岁的小屁孩。弘昼啊后来以荒唐出名，这人整天给自己办丧事玩啊，活活呢把自己活成一个段子手啊，这种人显然不是当皇帝的料。也就是说，雍正的秘密立储，不管怎么秘密，明眼人都知道那张纸的写的是弘历的名字，根本就是个摆设。乾隆当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岁，熬死了不知道多少个儿子。他传位给嘉庆的时候用了这套流程，传了个寂寞，因为嘉庆压根没有竞争对手。嘉庆传位给这咸丰和鬼子六呢

那俩人争的是难解难分，道光啊纠结到最后一刻呢才定下来，还破天荒呢搞了一个补充说明啊，专门给鬼子六呢封亲王。这是秘密立储制度下最纠结的一次执行，后面呢更不用说了。所以雍正啊在乾清宫西暖阁搞的那个隆重仪式，整的那套啊秘密流程，费了半天劲儿写的那张纸条，最后发现根本用不上几回，不是因为他设计不好，是因为他的儿子辈、孙子辈、曾孙辈要了一辈子，把所有兄弟都算进去了，把大臣呢也算进去了，把康熙也算进去了，但他没算到的是，他的后代根本就不需要这套制度。你看，一个制度的发明者，如果知道自己的杰作后来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但以那个雍正的性格啊，他大概会说不是朕的制度不好，是朕的后代不行。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今天是来了，咱们聊一聊历史上的今天，8月6号啊。8月6号啊，每年的这一天，日本的广岛呢都要举行非常盛大的纪念活动，来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原子弹轰炸的日子。《火之恋》呢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广岛之恋呢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一开始啊，我还以为那广岛之恋讲的是跟原子弹有关的这个事情呢，看了电影才知道它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后来广岛之恋呢有了一首同名歌曲啊，你再看去，这也是应该的哈。历史呢浩浩荡荡向前发展，大家呢不能呢只记住过去的伤痛，但是呢对于广岛人民来说，这一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每年8月6号全体广岛人民都要来纪念呢在原子弹轰炸当中死去的20多万平民啊。当年呢美国向广岛啊投下原子弹，是为了惩罚日本呢在二战当中犯下的罪行。日本发动了战争当然罪有应得，但是罪有应得的是应该发动战受到的惩罚，尤其是广岛的这20多万平民，他们并不是军人，没有屠杀过别的国家的人民，他们承受了战争的后果。下令投原子弹的杜鲁门总统呢，当时呢才刚刚啊上任没几个月。大家知道哈，在1945年4月，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率领美国人民呢走出经济危机，率领美国人民结束禁酒令，率领美国人民打败了法西斯的伟大的叫德兰诺·罗斯福总统去世了。希特勒自杀身亡。罗斯福和希特勒在1933年同时上台，又同时在1945年离开这个世界。一个光荣的被全世界人民纪念，一个耻辱的自杀。文总统啊，就是继任总统的时候只做了一分钟的非常简短的演讲啊，不像其他总统那样发表大规模的演讲。当时全世界人民呢都在悼念呢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呢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以后呢，就万万想不到的，之前在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下，我已经秘密地研制出一种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杜鲁门就任第二天就听到这么个消息，这个计划一直保持绝对的机密，除了少数人的。这个能扭转整个战局的武器将在四个月内呢试验爆炸，它叫原子弹。杜鲁门总统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非常吃惊，但是知道日本那个武士道精神实在太厉害了，当时美国啊为打败日本呢已经付出巨大的伤亡和牺牲，美军呢在和日军的战斗当中呢也遇到巨大的困难，日本又是多山的国家，美国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呢很难展开，这之前呢打到硫磺岛，美国的损失惨重，美军呢消灭了日军2万多人，自己也伤亡了2万多人。冲绳岛战役更加惨烈，美国在冲绳呢消灭了10万日军，自己伤亡了大约是48000人，而且总指挥被打死了啊，中将在前线也牺牲了，毛了，这得多少美军才能把日本占领啊？日本军国主义呢倒是非常高兴啊，在这些前线岛屿把美军打成这样，在冲绳呢还有自杀式飞机呢撞沉了很多美国的军舰。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呢最后还提出武器呢就发这个长竹竿，老人妇女呢都把磨尖的长竹竿呢拿在手里当枪使，号称要1亿人为国家光荣牺牲。当时日本其实根本就没有1亿人，只是号称1亿人，1亿玉碎啊，就跟美国人拼了。那美国才在雅尔塔会议上呢向苏联妥协，求苏联呢出兵帮他打日本。但这个时候美国的原子弹呢研制成功了，杜鲁门一看我们有原子弹，那就不需要苏联出兵了，因为苏联一旦出兵他要求的东西会特别多。二战的时候啊已经没有那么多伦理可讲，就是以打败你为原则，少死人最重要。当时美国呢列了几个袭击目标，包括京都还有广岛小仓等等。京都呢当时还算是在二战的轰炸中幸存的一个，飞机起飞的时候
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要把那个原子弹投在哪个地方。最后呢，就是决定，哪个地方天气好就炸哪儿。当时美军所有的飞行员呢，集中了多个机组，飞行员呢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们当时呢就在美国的一个大沙漠里练习，练习什么呢？就练习投掷呢大炸弹。这在当时是高度机密，只有他们的司令官，就是这个509部队的上校指挥官知道呢要投原子弹这事儿，其他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就天天练，戴着大厚墨镜啊，在5000米高空准确的瞄准一个地儿，投下炸弹之后就赶紧跑，而且每次呢就投一颗炸弹。509部队的轰炸机呢都是 B-29， 他们的 B-29 呢是专门改装的，混在呢七叉

0: 他的这个轰炸机当中飞行。别的轰炸机呢都带好多的燃烧弹炸弹，他呢每次就带一颗炸弹，而且是5吨重的炸弹，其实呢就是原子弹的模型。每次啊这些改装的 B-29 啊飞机呢就混在机群当中，然后练习在5000米高空投弹，投了之后就跑。最后呢轰炸的命令啊终于下来了。当时原子弹呢被分成几个部件啊，就怕一颗呢整个原子弹在运输过程当中万一被击落或者掉下来。因为美国当时呢只造了3颗原子弹，一个呢实验用了就剩下2个了，再少一个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的原子弹呢是分了不同部件，分别海运和空运，非常严谨安全的运到前线，然后呢再把这些部件呢组装起来。当时轰炸导致的11度高温呢让这个世界瞬间凝固。11度的高温，没有尸体，没有残骸，什么都没有。瞬间一切化为乌有，当场几万人就死了。最后是大量被严重烧伤的人。很多人双眼呢都已经成为了窟窿。TNT 当量呢是衡量原子弹的重要指数啊，就是爆炸威力相当于2万吨 TNT 炸药。这在原子弹当中还不算是大的，结果就已经成那样子了。今天的核大国用的核武器最小种科技呢用在这个上面，我们还是要以和平为主。好在原子弹发明以后，人类呢再没爆发过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如果发生那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当年广岛轰炸飞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呢都隐姓埋名，飞行员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儿。美国政府后来呢也不愿意去提这件事儿。每年广岛啊举行纪念活动的时候呢，美国也不参加，一直到澳政府前面举行的这个纪念仪式啊。记住啊，历史上今天啊广岛被轰炸，另外今天也是最早的电影节，就是威尼斯电影节的这开幕，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讲了啊。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都冒烟了，在放菜炒菜，有的是无意识造成的啊，放了油之后才想起啊，这个食材或调料没准备好，有的是火候掌握不好，火太大，油呢容易烧过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等到油冒烟了再吃啊，更香脆嫩。
2: 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吧，我告诉您，就是经常的高温热油炒菜并不是好事。咱们一般用的食用油呢都是精炼过的，烟点呢基本都在180摄氏度以上，当食用油冒烟就说明油高，心脏病、癌症、痴呆等相关疾病发病风险。因为食用油啊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类的醛类物质，醛类物质有毒性，尤其是近些年来啊被人们推崇的植物油产生的醛类物质更多一些，因为不饱和脂肪酸比饱和脂肪酸更容易发生氧化反应，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呢生成呢醛类化合物。通过比较不同的方法烹炒的蔬菜和里边的这个叫丙烯酰胺的含量，研究发现你炒菜剩多，所以呢这样的结果就一度被误解为说植物油做饭可致癌。虽然这个说法太夸张以偏概全，但基本原理是对的。大部分植物油，这里不包括椰子油和棕榈油啊，确实经不起高温的考验，不适合呢高温炒这个炒菜。但是呢高温加热会产生有毒或者是致癌物质，不单单是植物油，所有烹饪油都不适合长时间大火加热。对，使用小火低温的方式能有效的降低有害物质的产生。那么从食物本身的角度出发呢，烹调火候啊也是很重要的。除了控制油温，食物的软硬程度、老嫩程度都和火候的运用有关。烹焦糊食物含有不利于人体的致癌物，就不要再吃。即使这个东西呢没烧糊，那高温热油炒菜，尤其蔬菜，容易造成的营养物质流失。另外，如果烹调火候不足、时间不够、食物没熟透的话，那么种种危害也会呢显现出来。火候指的是在烹调过程当中，根据食物原料的特点和菜肴的制作要求，采用的火力大小与时间长短。旺火一般用旺火烹调的菜肴呢，主要是以脆嫩为主，比如涮羊肉啊、葱爆肉等等啊，荤菜。原因在于呢，旺火烹调的菜肴呢，能使主料迅速加热，纤维呢急剧收缩，肉内水分呢不易沁出。肉质脆嫩，反之呢火力不足，主料呢不能及时收缩，会使主料变老。对于烹饪素菜，用火煎炸食物时候，很多人以为用大火呢才能够外酥里嫩，其实不然，旺火容易使食材呢提前变焦，外焦里生。另外呢，大部分煎炸的食物啊都先要挂糊，来保护呢食物营养，减少致癌物。大火、中火、小火要根据食材特点和阶段呢不断的调整啊。给你一个小提议啊，比如很多人愿意吃清炖的牛肉啊，它就是

0: 小火慢炖为主，但是呢，有一个大火转中火再转小火的这种过程。先大火把水烧开，焯牛肉，清除里面的血沫和杂质，在中火呢烧煮片刻，加辅料。这时呢，牛肉纤维呢是收缩的阶段，最后呢再放小火，通过小火烧煮到牛肉软烂，烧煮牛肉就会出现呢外形不整齐的现象，而且呢容易表面呢熟了，里面又老又硬啊。如果您以前呢炖牛肉炖得不好，可能就是火候的问题，是吧？总结一下啊，掌握好火候，对，控制油温和汆煮那个涮蒸等烹饪方法，中火就用文火，有较大的热力，适合煎炸等烹饪方法；微火就用小火，适合于烧、炖、煮、焖、煨等等烹饪方法。您学会了吗？
1: 比挂成爱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现遇。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到20:30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暑，在路上奔波出车实在是辛苦啊。虽然说盛夏天气闷热，很多人胃口不佳，但是呢，午饭一定要按时的安排。怎么样？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我吃的炝拌土豆丝儿，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爽口？就不管是吃什么哈，要吃出自己的味道来。吃饱了下午好继续出车呀，好好的补充体力，照顾好自己。大家再坚持一阵子，用厨师西湖啊，我们的老朋友，我们 QQ 群的老群主，嘿嘿，一直呢关注各位弟哥弟姐夏日防暑降温呢，也出了好多的小妙招，说了坚持一天就好了。昨天就有人说今天立秋，后来更改了，明确了哈，明天立秋，也不知道明天几点秋了。它也是分时间的，比如说8点呢，或者是20点呢，查一查这是几点明天立秋。坚持一天，坚持一阵子啊，清凉的清风凉意就向我们赶来了，所以心怀期待，美好就会慢慢的相逢哦。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前两天呢我们在就是昨天呢，这节目版头都不见了，心里多多少少还挺感慨的。是啊，你看咱们的节目你好 Taxi 就是在8月4号那一天改名为你好 Taxi， 又到现在呢整整是1年的时间了。这档节目呢我们一直努力给大家带去满满的情绪价值，这里有动听的歌声，还有非常走心的大家的留言，满满的情怀，这些呢都是长久的温暖着我们的直播间。常常呢在节目里我们会提到姚小助长了，对，默默的守在自己的位置，那也不求张扬，持续为我们的节目添砖加瓦，为咱们直播间升温造势。所以我觉得这种安静长久的守候，以及那么多的老朋友我们一直都在，每当想起来呢都是格外的暖心了。其实我你看现在提起很多的名字啊，我都念到10多年了，就像家人一样，亲人，以及抖音直播间那么多的老朋友，一天不见呢彼此就会心生惦念。我想呢这是电波搭建起来的很珍贵的最温暖的缘分，感谢有你们。红豆说再扛一天，呵呵，这个字用得好啊，再扛一天就凉快了，滚得牢牢的记在心里啊。所以昨天我都忘记了，说实在的，因为无论是变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我一直在这里，我看到大家呢我心里就有底了。昨天没有放出来版头，然后今天上午啊静莹把它输进去了。所以呢我是说呀，姚小滚他记得就是叫你好 Taxi 的节目，今天到现在整整是1年了，然后专门还创作了专属的歌曲。我觉得这份用心真的特别打动我们的。歌曲也是记录下我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藏着很多老朋友的身影，大街小巷啊，无数彼此的惦念，有歌声相伴，我们期许岁月常常相见。树洞来了，秋裤哥好。对呀，昨天说把秋裤都找出来，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啊。人家这个我红豆说的我是看明白了，如果我先看到牛叔的再抗一天啊，你要和秋天反抗，和夏天反抗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在说这个行字头的反抗的抗右半部分，是的，左边你是火呀，又是土的，金木水火土的。总的来说呀，说明天就立秋了，肯定是会有一些凉爽来到我们身边的啊，欢迎大宝宝。

好，还有七七二，中安显示屏，争而不争，静而不争，万般随缘，好好的。还有 GH 王德福，哎呦，欢迎大家！我一看谁叫王德福啊，我心里特别的感慨。这，我就不说我姓什么了。我小时候我好悬，我叫德福啊，我，因为我这个。我爸只有那我爷只有我爸一个儿子，然后我爷呀就盼孙子盼孙子盼孙子，结果就把我给盼来了。哎呀，名儿早就起好了，就说我这大孙子的名儿就叫德福。哎，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啊，然后我妈说那个咱换一个行不行？所以我呀就一直对这个德福啊。就特别亲切啊！我爷我树洞说，为什么我每次打出来都不是一个圆呢？是呢，但我觉得每一个圆呢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啊。这个你这园丁的园，你看多美好啊！源源不断的源，哎呀，能充满希望的。还有女字旁加一个支援的援，这过去的。美丽的女子啊，名媛，还有干脆就是支援的援，更是八方得利的意思呢。还有我通常写的呢是圆圆满满的圆，就好梦圆圆，台长给起的，我可太喜欢了，还挺接地气，还挺像我，那我就叫不出大圆来了，是不是？我曾经啊，有一次高中的时候，我们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是曾经和上海的一个学校有点类似于现在呢，就是，叫什么学校和学校之间的这个联络，这个现在叫什么来着？我们也是和上海的一个学校联欢。当时啊，就有一个伙伴啊，我们两个相处的极为融洽。互相都特别喜欢对方。那这个小女孩啊，走的时候分别的时候要留照片，她最后就写赠小圆儿，因为我特别喜欢她的字儿，她的那个字儿呢就是圆圆满满的圆，所以我特别喜欢，我一直喜欢她那个字儿，从此以后我就模仿她的字儿，因为我喜欢呢。结果是吧，这坑哥，哎呦，你这别提了，这也不知道坑哥今儿来没来啊，我可不是故意的啊。彩裤哥你认识吗？这问树洞呢。天哪，明天你要穿彩色秋裤是不是？彩裤哥都见过他们的身影啊。感谢芙蓉花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关注，随时的12点到13点我们就可以相会在这里了。谢谢荷塘送来的人气票，这么多。树洞不认识，树洞他是最近才打的洞。丽丽不辛苦，欢迎你哦。月亮说，你们家门门呢？门门梅猴说，今天串烧继续，听听都有哪些歌啊，接下来梅猴要给大家串烧了哈。然后呢，我们大家共同的来猜一猜啊，梅猴的串烧里面都有哪些歌。哎，看来这个串烧呢是 DJ 串烧啊，看这个歌名，我现在已经打开这个链接了，不太像啊，就我可以抱你吗？说出来了，他这还有俩啊，继续猜啊。

那就戴大墨镜，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前面呢是调音台，随着自己的节奏，随着自己歌唱的感觉呀，摇起来，这种感觉啊，完完全全的沉浸在歌声当中，真是太飒了。哎，输回家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梦，一场抱，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三首啊。DJ 款的听着太过瘾了，听得我们热度啊汗呢都甩下去了，大汗淋漓，痛快淋漓。那个我自己，对了，红豆，一场游戏，一场梦，呵呵，对，异动的心。欢迎小小风。雷猴说：“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份独特的韵味和风情，我们已经十足的感觉到了。你送给大家的这种风情，我们都给发挥了。你看到我们大家都摇起来了吗？各种摇啊！”小秘书芙蓉花说了：“至于明天几点六七，几点？我怎么了？我今天。”至于明天几时立秋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具体是19:42:26。天哪，明天白天呢还是一样的啊，早上没立起来啊。由于立秋时间呢在晚上，按照民间的传统说法呀，今年属于晚立秋或者是闭眼秋。哎呀，还有这么说呀？民间有农谚说：“闭眼秋，热不休。”或晚立秋，热死牛！我的天儿呀，意思是傍晚或夜里立的秋啊，预示着立秋之后高温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秋老虎会比较强势。我们要挺住！你看看这个。我得这谁呀？啊，默默伴我行。哎呦，一看到这"默默"这两个字，我怎么那么亲切呢？跟我这大外甥的小名啊一致啊，就是笔墨的"墨"。默默你好，给我把这日历牌儿。哎，对了，你有一个就翻的，像台历这样，就不用撕，就是中间两个眼儿啊，然后给他。台历那样的带翻的，还得有一个挂历啊！我就特别喜欢，谢谢这一次送来的棒棒糖，好甜哦！我们说，哎嘛，牛叔，今天小秘书刚才给我们的讲解呢，就让我们那个啥啊，需要更加的加油啊！我就说这个日历牌啊，这是。你们家这日历牌跟我们家这差不多，就是每天我就得撕一张的。带生活小百科啥的，要有农历，然后时间啊，我今儿早上还忘看了。其实我们家那日历牌是不是也有这个呀？19:43，来，我对照一下，咱们差不多19:42:26，就大体啊，是明天。

没错，没错，现在呢都是每天我都可以看到啊，苹果这两天一直是在我们这里留言。苹果，你说的也是准确的，现在我们全市人民都知道了。普及一下，明天晚上啊，闭眼秋，叫傍晚秋、晚立秋，明天晚上7:42啊，7:30多一点。

0: 早点出院。大哥，咱俩相声呢啊，别忘了。
1: 这就提前呢给大家预报了，本来呀也有一些才能的作品呢、要展示给大家的，这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我们的节目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有这些好朋友极具创作力，很有才，有爱心，满满的正能量，给我们的节目添砖加瓦，添了很多的色彩，所以呢才会温暖的走到今天。然后呢我也感觉到，我说这两天老孙大哥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啊，要不然有些互动话题老孙大哥肯定是有话要说的，每天都习惯性的给咱们各位的哥出车维持生计，分心抽空照料老妈，两头啊操劳心里的压力。那我想呢有过这种体会的人是真切的知道。我记得龙旭哥原来我们也群里有一位叫小军的，也是特别的孝顺啊，真是就这边出车那边照顾老妈，所以我认识好几位这样的的哥，真是必须要给他们点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龙旭哥呢也是知道，所以用饱含真情的歌声呢送上一份宽慰和祝福。那不只是宽慰老人，更是把这首温暖的歌曲送给全天下常年握着方向盘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天不亮就出门了，深夜才回家收车，三餐呢也没有准点儿，常年久坐，然后一身毛病，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呢，肩上还背着整家人的生计开销，也只能自己默默的扛下咽下，回家呢也就带来的都是有劲儿的正能量的，疲惫了也只能是自己靠着短暂的休息挺着。我们的车轮

0: 24小时滚滚的向前，承载的不只是往来的乘客，也是更加有自信了。其实就是走心了，用情来演唱的，把这份牵挂、兄弟之间的感情、感恩，还有这份温情，全都融进了歌声里面。最主要的是奔波在外的中年人，我们的心声，身为城市里默默打拼的摆渡人，的哥的姐平时总是把坚强留给了生活，把一份温柔也藏在了心底。而家中的母亲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老沈大哥辛苦了，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啊，要好好的善待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有体力，才有空闲来陪家里的亲人啊。我还是问一句啊，午饭吃了没啊？刚才我看到树洞说巧克力，谁提巧克力，生活也有人在体谅关心你的生活。
1: We are not in the world, the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I fit will not exist until I make it. 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 a pearl with no bones, a musician with no tie.

0: 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被这样的声音迷住了？这首歌名字叫《生活在别处》。其实我对这首歌呢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听到糖葫芦的演唱，我瞬间我就爱上了。感慨的歌曲有时候是很难驾驭的。糖葫芦一开口，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磁性，这个嗓音啊就直击人心，声音是很悦耳的，带着那种不一样的温润，有没有觉得？而且他的唱腔特别的细腻，除了旋律里面的情绪，尽数诉说呀。我说糖葫芦前面你那段英文说的简直是太棒了。很温柔，很治愈，特别的有辨识度，都不用听，就这段英文到底翻译成中文，它是什么遗憾，也会有释然。糖葫芦这首歌的演绎，温柔和期许都包容在里面了，太好听了。树洞说的我也翻译不出来，但是我就能够把它。把它唱出来，把它说出来，你真本事！龙行天下，你好。肯定的，我感觉前面的那个英文说的这个溜啊，你咬舌头了，但是我们听呢非常的顺畅，一点都没有你说的这个咬舌头那感觉。天呐，老顺大哥！语音来了，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还是今天出车了呢？来，我们听听老顺大哥的声音。我都没想到。
1: 小燕好啊，弟哥弟姐们，节目好啊。收听到了文旭哥的这首歌，哎呀，我真是含着眼泪。再次陪伴你，咱们美好的天气。谢谢，谢谢龙一哥，非常的感谢，谢谢。
0: 哎呦，听得出来，老顺大哥都哽咽了。哎呦，把我的眼眶也弄湿了。就这种电波当中的互动是真诚的，是真切的。谢谢龙旭哥暖心的演唱，也谢谢老顺大哥及时的回馈。我知道呢，这一首歌宽慰到了处在难处的老师。

大哥也治愈了无数日夜奔波的出租车司机的从业者。我们希望老师出车路上平安，多一份安稳，在努力生活的同时，善待自己。这是很难的，上要赡养老人，下要照顾小孩。希望老沈大哥渡过难关，所有的师傅出入平安。

嘉义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一边听一边来回答嘉义在歌名当中提出的问题：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听着嘉义的这首歌呢，看到群里面大家也聊得很开心啊，静瑶还有海啸，糖葫芦，海啸还不知道 DJ 是谁呢，你一定是来晚了，忘听我报幕了，那个是文艺猴啊，DJ 了三首歌，还让大家猜到底是哪一首呢？红豆给大家建议，不都说不凉快吗？啊，都不都热吗？来打地铺。这个主意可真好啊！你有没有打过地铺？我记得原来我小的时候呢，那时候住房条件不是特别的好，要么就是架一个二层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姐妹，要么就是打地铺，铺凉席。然后老年人还说呢，你这个别拔着，别拔着身子，得铺厚一点啊。对，再扛一天就凉快啦。酷日当头，路滚烫，轮穿长巷在客忙，不辞燥热勤奔走，守护全城岁安安。嘉义刚才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引发我们大家很多的感慨。如果问你啊，这辈子你最想再回到什么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瞬间也感慨万千的？咱们跟着节目相伴都走过十几年了，嘉义的这一首深情的提问和演唱，真是让我们感觉，哎，真诚满满。声音彼此陪伴，也抚平了无数个疲惫难熬的时刻。各位的哥的姐，特别的送给你们。那么多日夜奔波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大街小巷，每一个深夜收车的归途，可能总忍不住要回想。其实我们一路走来，谁的生活都没有更多的轻而易举，大半辈子都经历过心酸和遗憾，扛过数不清的压力，有过无奈。也有很多珍惜的地方，所以说，一时半会儿的，想再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哪一个曾经，心里的答案有很多。有人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年少，有人想回到亲人健康的日子，也有人想弥补曾经留下的遗憾。但是过往的终究无法折返，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选择。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呢。稍后呢，1003大家帮，那我们来收听收看考上北京大学的，是不是月明？哎，考上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也是我们锦城的骄傲，将走入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蝉声渐消，晚风新凉。

0: 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险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听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中波8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那这里呢是1003大家帮。那在北极海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了啊，坐在我旁边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那今天呢又继续走进我们的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特别开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午后呢，跟全市的初高中学子以及家长朋友们准时的相约电波。那之前呢，在几期清北少年的专访当中呢，我们也陆续都邀请到了咱们锦州市高考考入清华大学的多位优秀的理科男生。通过他们的分享呢，我们也见识到了现在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后台留言说啊，说因为我们的收获特别大，也是希望有一些这个文科生和文科的家长私信我们，希望能够有文科的顶尖学霸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些经验啊。相比较于理科固有的固定的题型公式，很多同学呢就会觉得文科学习可能有点摸不到头绪，因为它背诵量大呀，还有知识点特别的零散，那有的时候呢会背完就忘大题写了满满的一页，可能却拿不到高分，就明明很努力了，却很难拉开分数的差距。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的锦州文科的超级学霸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2: 叶敏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做客直播间。我的名字叫做郝新木，今年的高考考了668分，也是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法学系。
1: 哦，法学系668分，在这个全省的文科的位次大概是多少？
2: 是13名。
1: 13名是吗？哎呀好厉害啊。哎呀，说到这个省排名啊，真的是让我觉得你太厉害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说，
2: 好的学科是英语跟政治。
1: 嗯，
2: 英语呢是因为从小我非常小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学英语了，然后这也是我认为英语学科是所有科目中最需要打好基础的一个学科。然后政治呢是因为我对政治有非常强的兴趣，然后也是3年来感觉用功最多的一门学科，然后当然两学科最后也是努力也是得到了回报。
1: 英语，哎，刚刚你提到了英语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从多大开始开始打这个英语的基础？
2: 就是基本
1: 系统的去学习英式的东西，
2: 对
1: 是吧？然后你大概小学毕业的时候，英语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感觉初中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因为5、6年级的时候学的英语一直在就是一这个基础非常有用。然后高中的
1: 你自己很多的学习心得，有的人认为呢这个英语的学习

0: 记啊，词汇量很重要。有的人呢，就则认为这个语法也特别的重要。那在你看来，这两者你会更倾向于哪一方面？
1: 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语法，而且语法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就是一直给你耳濡目染的，并不是说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阶段突然给你加入一个学习就可以马上发挥作用的，它是需要就是真的是需要从就是一点一点每天一点给你就是学习的，不并不是说刷几道题做几个专项训练就可以取得跟就是特别好的效果的。相对于此，我反倒认为可能词汇量它是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需要突击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突击。就比如说一周以内我可以背会多少个单词，一个月之内我可以拿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词汇量。但是也不是说词汇就不重要，只是我认为语法的含金量是
0: 文理一样的数学卷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文科生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你是如何做到这个数学的学科不逊色于理科学霸的？
1: 怎么说呢，其实我本身认为啊，这个文科理科在选择科目的时候，它不可能说完全是因为后呢，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舆论吧，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标签，就是你认为哦，文科生的数学就是没有理科生好的啊，他们的思维就是跟不上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一味的给自己灌输这样的想法，你后来就不会很努力的学习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有几点我的学习心得吧。第一点呢，是我觉得无论是做任何事情，无论是数学还是别的科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说你对这门科目本身没有兴趣的话，你要懂得在这样应试的一个环境下，给自己找到一些良性的动力。就是用一些就是追求你在学习它，而不是说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然后当然同时我的两位数学老师也是给予我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就是学业上还是这个身心学习心理上的，都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吧，在这个过程中。第二点呢，就是相对于压轴题啊，或者是无论它是什么样的难度，我可以把多少多少的基础分，就是中等，就是比如中等或中等偏上这些的分数必须得拿到，就是确保没有马虎的，没有就失误的。这样式的话，其实我们这张卷子呢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不必奢望就是那些可能需要一点运气加持而做到的事情。第三点呢，就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做到一个错题总结，而错题总结呢，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错题直接抄在你的本上，而是要在每一步，就是你不论是你做对还是做错的情况下呢，需要做到一些对不对，一个彩色笔的批注，就是说一下当时你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步，或者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步。这样呢，在复习的时候你才不至于开始想，哎，这题感觉好像看上去还挺简单，为什么我当时做错了呢？这样式的话你的积累就没有效果了。最后呢，就是我认为是如何做训练呢？有两个，一个是做专项训练，第二个呢是做限时训练，前期专项，后期限时，这两个一定要搭配在一起，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从一开始的夯实基础到后来的这个准备，开始面对模考高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这四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说的特别的详细啊，而且呢很有实操性。刚刚我记得提到了你有两位数学老师，他给你的帮助，
1: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了，他就是已经不是特别，就是已经是非常年长了。感觉他的教学方法呢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可能常常会采取一些就是趣味的，就是甚至就是类似游戏的那种的形式来帮助大家来学会这个知识点。而且他非常注重对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就比如说他非常欣赏就是那种能够敢于自己来上台解题给同学们讲的这样式的一个过程。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个是非常讲会，这个才是真正考验你能不能学会的一点。然后生活上他也是无论是对我吧，就是对每一个同学也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细腻，感觉他是一个这样式的一个老师。然后另一位老师呢，是我补课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姓马，他是一个男老师。我感觉两个老师的教学方法虽然说不同，但是都是令人受益匪浅，然后结合起来也是帮助我的数学从一开始几乎都不及格，然后后来高考也是考了120多分，也是个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吧。
0: 那其实作为文科方向的学霸，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认为
1: 文科最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背诵，就是跟理科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仅仅把文科理解成一个背诵的一个科目的话，那可能就就是你已经止步于此了，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跟别人拉开差距。然后呢，我认为呢可能有四点。第一，非常大的这个试卷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呢是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一篇文章阅读下来，并且呢能够快速的把握哪些是在这样一个长文章中我们最需要记住的，还有它的关键词，还有呢就是要揣摩为什么在这一篇文章会出现在这张卷子上的，出题人到底想考我们什么。第二点呢叫做逻辑归纳能力。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数学呢，比如说这道题，就像我刚才讲那个，这道题你确实是会做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先于运用这一点呢

0: 更加的就是难到难很难做到吧，因为它需要的是非常硬的这个基础知识，就是出题的时候吧，它不一定会跟我们学到的一样，就造成很多人觉得哦，上课讲的是一样，但是考试考的又是另一样。这样的原因呢，就是时间内写出来。如果说把这四点都掌握得非常好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是可以跟别的人拉开一定分数的差异的。
1: 好的，那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今年，来留言。那刚刚呢，金木，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的是关于这个背单词的方法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芙蓉花，他说想问一下啊，他说你有没有什么背单词背得比较快的一些方法呢？
0: 我就是直接给你总结说哪些词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一般就直接拿试卷背，因为这样式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时间，它是可以直接帮你过滤掉那些就是不常考的或者就是说你已经会的那些词语，然后第二个呢是它已经帮助你做到了一个总结，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根据卷子来背单词的话，它其实可以提高你的效率，就是你是既练了手感，完了呢你又做到了积累，并且是你写一遍背和你直接背的话，它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记忆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定是会让你更加有印象的，因为你这回呢你是真切的把，我个人觉得这样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再马上复盘一遍，你就会发现比你在白天记忆的时候非常有效。欢迎大家都来尝试一下。
1: 哎呀，这个可真的是太想起来，特别的实用。刚刚你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试卷里边去寻找单词，然后呢试卷里边的单词会有参考答案。那我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都曾经用过的试卷给我们推荐一到两个可以吗？
0: 对，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就是京考卷、京考卷特快专递、
1: 京考卷特快专递，
0: 对，
1: 是吧？
0: 特快专递系列，它就是无论是从价格上啊，还是题量上、难度上啊，都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个考情来说，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然后每天写一套，基本一套的话，一个小时之内连写带判是肯定能完成的，也不是说特别的任务量特别的积压。推
1: 荐前的听众朋友们问到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刚刚是芙蓉花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还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谢谢小美女，你怎么知道她长得很漂亮，肯定是看了看到北极海了，对不对？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龙须哥，他说这孩子，对呀，你听什么，上课不注意听讲，龙须哥你看怎么回事，批评一下啊，我们确实是北京大学法学系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真的口才特别的好啊，而且跟我们说的全部都是干货。那刚刚啊，郝新木呢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英语的学习方法啊，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实操，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啊，不管是这个英语啊或者是其他的学科，他们会有一个bug，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会了吗，会了，然后一做题就废。那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出现过，然后你是
0: 原书怎么背，然后你能背下来的一个效果，而不能保证你就是做到一道题你能会。所以说我更加推荐大家呢，就是直接拿着这个题积累。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做到一些类型题，感觉到是跟这个板块直接相关的，我们可以直接连题带答案，就是大题啊，连题带答案呢，我们直接就是把它摘抄在这个书上的旁边，就这块知识点的旁边。这样式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是复习到原题了，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是出现哪些词语，哪些就是相关的这个术语的时候，我们要联想到这个。然后呢不是说上网找到了一个模板，而是你自己通过自己的总结来画的话，你会发现你对这个知识点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见解，因为你自己从这个非常就是感觉非常表面的一些文字中，你找到了其中的筋骨那种感觉，就是。那么如果说我们掌握了它的这个就是根基的话，无论它想要哪一个分支，我们都能迅速从我们的记忆中找到，而不是说重新摊开一本书然后开始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 多积累一些关键词，就这关键词它可以是课内的，也是可以是课外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吧。
1: 嗯，说的特别的详细哈。哎，其实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呢，如果大家要是真的切切实实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啊，我觉得还是真的是给我们提分的。那郝希木，我还想问一下，你看遇到那种就文可能记混的呢？
0: 首先是就是对于背诵这件事情吧，我个人来说可能不属于就是天赋记忆型的啊，也是有，也是要，首先它付出时间是一定的，但是肯定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是咱们要明确一点，就是除了一字不落的话，你反倒就是会钻了牛角尖儿，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意想之中的效果。所以说咱们呢肯定是要放轻松，第一点呢是要明确咱们背的东西到底是啥。很多人可能就是背诵的时候，他就是说啊，我背诵的是这个第几页。

0: 着这道题，但是呢你在他背到一半，你突然问他说，哎，你这题背的是啥，他突然不知道这题的题目是啥。就是在背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个理解的是为什么这道题的答案是这样回答的呢。如果说下次出现一个类似的题，我能不能根据我自己背诵过的这道题来自己编出一道新的答案呢？就是对这个答案的逻辑的背诵，为什么会让我们背诵呢？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对吧？它不可能说在无论是考试啊还是以后生活中，它不可能说用我们背过的东西来解决所有问题，它一定是让你背的是解决问题的逻辑放在一起背。就比如说在就是我一般就是直接在书上这个地方直接把另一段直接就抄在旁边，然后另一段也是把刚才背过的容易混淆都抄在旁边，这样就保证看到一个马上想到另一个。就算他不考的话，他早晚一天肯定会这么考你的，就是因为这常常就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一个角度。对于背诵细节的把握是就是想要从背诵这个方面来提分的非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细节的把控，而不是说啊我只看那个容易考的，我次要的我就不看了，这样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正积压在身上背诵不下来了而压力自己，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比如说可以背诵一会儿，然后放松一下自己，比如说喝一杯什么牛奶吃点零食什么的那种的，然后再继续背，然后把很多的任务分成小任务，然后每一天啊每几个课间呢或者每节自习课我就那么背那么一小会
1: 儿。那在复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反复的巩固考试时候才不会忘？对，
0: 确实是这样的。怎么说呢，虽然说肯定是不提倡就是应试，就比如说每节考试之前我突然开始背的啊，是不提倡这样的，但是它未必是没有效果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其实最后高考的时候，你高考前十分钟看的东西保证是你三年来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古诗。我这个就是因为我高过考嘛，我又告诉大家就是这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咱们就是第一是一定要把握每一个紧绷状态下你来背诵，而不是说就比如说啊你躺床上听着歌完了那样式的话肯定是没有那样式的效果好的。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三个文科的角度上来说吧，我认为啊如果从日积月累的角度上来背诵的话，比如说你一节课听完课以后呢，你要马上课下马上找相应就是保证你的无论是你的听课它效果还是你的复习效果都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最大的效率。然后练习册的话其实就是根据学校的进度，就它留什么你写什么，不用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到最后复习的时候再统一做那种模拟卷子，我觉得就可以了。
1: 知识框架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吧还是绕不开我刚才说的那个思维导图的那个问题。那就把三个文科拆开来说啊，如果说第一个是历史的话，我们班历史老师历史那个刘老师啊，他是非常推崇大家就是在比如学完某一个朝代或者学完某一个专题以后呢进行一个表格，写一个画一个大表格，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大面，以这三个大面为起点来画一个表格。然后在表格中呢千万不要把就是上课上的内容照抄，而是要提取精炼的，就比如说关键词或者说就是关键的语句，就是确保就是你看个人认为它是注重这个原理角度的一个记忆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大家都说嘛，因为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
1: 对
0: 它相对于单纯的背诵吧，它也是就是让众多文科学生非常头脑，就包括我自己啊非常头脑
1: 就是头疼那件事。
0: 对对对，头疼那件事就是它常常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但是啊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其实它的万变啊还是不离它其中的那些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人方面，它中间的原理跟逻辑它是不会变的，就拿啥它又不说还好。所以说呢对于其中的就是有关于就是自然界自然变迁呐、物质变迁，就是那种地貌方面它是这个其中根本的这个原理上面的角度把握吧，我觉得是要比单纯的这个词句堆砌它是更重要的。然后政治呢政治啊结合材料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其中的我们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得到高分呢，就是有一些学科术语来体现我们的政治素养，来够把这个前后来糅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们形式的规范审题的精炼，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
1: 说得非常的好啊。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我们呢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那他作为一个文科生，今天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一些跟文科有关的学习方法。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啊。就是以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有学霸来，我们会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就是不给你太多的思考的时间，然后马上说出这个答案。我们尝试一下好不
0: 好？
1: 好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快问快答马上开始啊。好，第一问题，压力大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松自己？
0: 听歌。
1: 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0: 盲盒。
1: 盲盒。闲暇的时候你愿意看书还是愿意追剧？
0: 追剧。
1: 最喜欢的古诗词是哪一句？

0: 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很棒啊。考完试第一件想做的事儿是啥？
0: 吃甜品。
1: 哦，甜品。那还想问的是跟吃有关的，最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家常菜是什么？
0: 炖豆角。
1: 哦，我也是。平时喜欢喝什么饮料？
0: 三杯后抹。
1: 嗯，除了学习之外，你坚持最久的爱好是什么？
0: 钢琴。
1: 哦，也是一个小琴童哈。嗯，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开朗。
1: 嗯，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什么？
0: 鸿门宴。
1: 哦，好，那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在身上的东西是什么？
0: 耳机。
1: 如果要是想对你好，你觉得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重要，还是来一些实际行动比较重要？
0: 实际行动。
1: 嗯，喜欢哪部电影？
0: 你的名字。
1: 哦，夏天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
0: 空调。
1: 好，好朋友一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
0: 抽象。
1: 你特别期待体验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0: 乐队。
1: 嗯，选一个动物陪你看书，你会选什么？
0: 大熊猫。
1: 大熊猫。说出你认为男生最重要的三个优点。
0: 帅。帅，大方，细节。
1: 好，执着，善良，自信，非常棒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0: 粉色。
1: 粉色。嗯，我也喜欢。希望体验一下什么样的职业？除了律师。
0: 咖啡店。
1: 咖啡店。嗯，如果用一朵花来形容自己，你希望是什么花？
0: 丁香。
1: 丁香。嗯，非常非常的好啊。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呢就是郝心木同学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做的快问快答。好了，13:34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郝心木同学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干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来做客直播间。作为一个文科学霸，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学习的方法。新木，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同学呢，就是关于大题这一点呢，都是他们内心的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经常会，就是网上经常调侃文科生考试的时候就会死守快写。就写一大堆题，但是呢写一大堆字，但是分数却不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做题的时候是怎么精准的去踩到这个得分点的？
1: 首先是刚才的问题，他是说大题写了很多，但是呢就没有踩到分数。我感觉他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不是就是你是

0: 就比如说你写了这几个点，但是你的
1: 嗯。
0: 结合材料你没有把握好，就比如你写太多了，就导致你的答案大篇幅的被那些空话跟虚话，就是所积压的这个空间，就导致有用的呢只是那么第一行或者第二行，然后后面呢都是你在就是你想让自己的语言更加的丰满，你想让自己能到后来就开始乱写了，就是感觉他能想到的，就是无论是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他都往上写了，他就是讲万一蒙对了呢？但其实这两种心态呢，在真正的考试之中呢，它都是不可取的。然后呢，我总结了几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是如果说想要专项练，就比如说。就以政治为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找题练的话，然后呢，十道同样类型的题，一定要把他们的答案放在一起做对比。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呢？就是要看答案中到底有哪些这个词语它是，就是重复了，或者哪些的那个关键词它就是做到了重复，这个出场率特别特别高，就感觉好像为什么会写那么多呢？第一个，因为你太着急了，你怕你写不完；第二个呢，是因为你真的不会，然后你开始懵了。审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因为个人高的原因而自乱了这个阵脚。就是无论是从审材料还是这个审设问来说，一定要做到圈画、勾画，或者是你用不一样颜色的笔画也行。收获它是不一样的，它已经被我进行了一个提炼了。第三个呢，就是难题，很多人做不对的题，它跟简单题它的那个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在于你能不能更好的从材料中挖掘出一人的暗示。很多的这个答案往往就东西，那是千万不可取的。就这样式的话，你就跟初学，就是你高三了，你跟高一了还没有任何的长进啊。然后呢，第四点呢就是规范的作答。规范作答它有很多点啊，比如第一点呢，它就是书写呀，比如书写一定要工整，就是它不一定非得要就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一定要清晰，因为咱们最后拍呢，直接拍，然后呢看一下扫出来以后到底是什么效果，然后你就可以看说我要不要换一个粗度的笔呀，我要不要缩小我这个字大小还有间距啊，我要不要就是把这个笔锋改一改，怎么样能让看的人一眼就看到我想让他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他看到的东西。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策略问题，答题策略问题，比如说啊，我把我认为对的。肯定往前写，这肯定所有人都知道吧？然后还有呢，我把就是高级的词语，就比如说我刚才是不是说一个粮食安全，什么耕地
1: 嗯，
0: 红线，就类似这种词儿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什么人民日报上能够看
1: 好
0: 好
1: 可爱，
0: 感啊，好感刷好感度，这样式的话呢，他看到我们的卷子又漂亮，然后吧又有干货，然后呢还非常规范，他肯定想给我们高分，真的，
1: 嗯，就是开头就觉得这个题答得很高级哈，嗯，好可爱呀、啊。刚才呢，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是，还有一位叫做叶子的听友啊，他刚刚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女儿今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当年也是附中的文科，那祝福我们锦城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圆梦北大，这是一位学姐的妈妈。
0: 我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这个北京，跟又能够在大家在北京设立会师吧，也是在清北圆梦。
1: 嗯，是的，是的，还有这位啊，刚刚说到了爱喝柠檬水啊，已经说过了，他说不会是文科学霸，将来也会是法学学霸。然后那个谁，这是芙蓉华，芙蓉华刚刚呢给这个龙须哥辩解了一下，他说龙须哥的意思是幸好学了法学，不然就白瞎了。课直播间啊，他跟我们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关于文科的一些答题的思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到文科嘛，政治、历史、地理这三大科。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一说你最简单、最好用的答题思路，好不好？
0: 那就先从历史开始说吧，就是发散思维，要多角度的思考问题。就比如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很明显是跟这个政策有关的，但是呢，你答的时候，你不可能，你必须要把政治、经济、文化，就甚至于就是什么，就是更细小的一个分支都要写出来。就比如说社会呀、人口啊，比如说艺术方面呀，就类似很多种的，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只专属于这。一个就是一个设问的那种的专属的词，它必须都要从一个小小的设问中发散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历史最重要的呢，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叫做时代背景，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呢，就叫做家国情怀。因为 也是老师说的啊，就是近年以来呢，高考的考题它是越来越考察，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价值判断，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国际上一些，因为也是国际上风云不断啊，就是对于这个国际大事啊，比如世界的这个变迁走向啊，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比我们光是会课本上那些就是寥寥数语是更加有现实意义的啊。然后呢，说这个地理，地理呢，我觉得比较就是适合咱们用的呢，就是把题型把握。

0: 就是我高考的时候看着那个历史卷上有一道大题，就是感觉完全就不知道他在不知所云，不知所云。那为什么最后还是答了一些分数呢？首先我感觉无论是在你自己做练习，你在自习室、在班级里做练习，还是在考场上，甚至在高考的考场上，见到这种不会的题，就是完全没见过陌生题，先是一定要冷静，我们要冷静下来，然后你要告诉你要默念什么呢？就是吧，高考可能会刁难一个人，但是他不会刁难所有人。它的变化只是形式，但是它的实质呢都是一样的，就像是英语的最后一个压轴题，咱们都知道是读后续写，就是给了你一小段文章，你就比如说前面给个开头，然后后面你给它编写一个结局，那就算我感觉它这合乎就是常理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并不会那些英语单词，我还要硬写吗？那肯定不是，我要用我会的东西来把它圆回来。所以别的科目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考点一定还是那些考点，只是呢它被人就是恶意打扮了一下，就是他就是想让他就想。就是他想成为一个伪装者，伪装者，他就是想让你看到以后，让你懵了，然后你忘记了你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展示我们扎实基础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就是沉下心来，重新审题，重新画材料，重新审设问，就一定在第二次读题中，一定能从细枝末节处感觉出，哦，原来出题人啊，他这句话是想暗示我这个意思，然后把我们会的东西，再结合他给出的这个新颖的材料，写在答题卡上，就是一定所有的题一定都是这样，只要基础知识过硬，怎么问怎么答都不会出错的。
1: 哎呀，真的，这个方法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的实用啊。那你看，像文科的这个作文呢，论述题它都是靠积累的，那你平时都是靠什么途径去积累这些素材？
0: 就是如果说做积累途径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我感觉最好用的就是刷语文卷儿。刷语文卷儿，对于所有就除了数学、地理啊，对于所有文科素材的积累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语文卷是文本非常的大，而且它的是全面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从古诗中摘抄一两句写进你的作文中。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每周学校都会安排作文课，然后会专门的积累素材。然后像我们班作文呢，就是我们那个非常敬爱的校长给我们讲，然后讲的也是。就是基本每节课之前都会先积累一段那个素，
1: 张校长讲作文
0: 张
1: 是
0: 校
1: 吧？
0: 长教我们班作文，然后基本都会就是先积累一段就是那种万能素材，然后就是每节课都会积累，然后就到最后你就看你小本上全都是就是那种一拿就能用的那种的，就不用我们再就是自己再做雕琢了。然后呢，还有就比如说刷手机啥，肯定能刷着一点那种什么鸡汤文案啥的吧，其实那些未必都是那个。未必有毒啊，还是该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垫进去一些。然后关于这个素材呢，我觉着啊，相对于用特别典型的，就比如说什么袁隆平那个，还有叫啥来着，樊锦诗这种，我们能用烂的，我们不如积累一点万能的。就比如说这个素材，它的指向性很弱，就导致我给出任何一个方向，我略加修改，我都能写进去。这样式的话，就非常好啊，就。本来我是要记10个素材，但是如果我记住它的话，我可以写 N 个文，只要我文笔我够好，我的信念感更强，我就能把它写进去。反正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然后作文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实战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整个作文的来说，它的标题跟第一段加起来也就100字到200字吧，中间就是你奋斗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成功的标题跟开头的话，就其实放在作文的答题卡上，就那个最多5行，就这5行，如果你成功了，那你作文就成功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攻，就是专攻作文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我刚才说这个前5行整得非常的，就是又点题，完了又抓人眼球，然后呢还有术语怎么怎么样的，基本我感觉作文就。再加上书写好看啊，就 非常可以了。
1: 哎呀，非常可以了，前五行这个真是关键字啊，我们要把提起出来，敲黑板前五行，这个我也学到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啊，就是你看现在是暑假期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期是很多学生逆袭的黄金时间。

0: 那我想问一下郝馨木啊，就是你最建议大家假期的时候怎么给文科提分呢？
1: 文科提分，我感觉啊，就是听这个，如果说真听到这个广播的孩子啊，他最有可能就是个。就是高二的，因为高一的话我感觉并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啊，至少我认为。那么对于高二的这个马上要进行就是一轮复习其实已经开始了的文科同学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补短板，什么意思呢？我就以数学来说吧，我估计很多的同学他对于就比如圆锥曲线呢、或者概率统计呀、这些距离现在讲课的内容已经有很远的距离，而它本身的难度系数又非常大的内容已经是就是遗忘了，肯定是遗忘了，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就是很长时间不讲了，然后学校也不带着练习，然后一开学呢就直接给你所有东西来考一个大会吧，就是这种的。所以假期为什么都说假期要弯道超车呢？上午这一段时间我就做这个专项练习，然后或者说我下午的话呢我就听一个这个小课，然后我来再做这个错题，而不是说这种啊我不行我必须得先写作业啊不行我得那个上操的，那肯定是跟那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假期它一方面提供了这个便利，它也需要一遍一遍的再进行背诵了，无论是笔记还是书本，就是它已经就能够达到，就是你看到这个题你马上就知道大概答的是什么，完了剩下你需要做的呢就是精炼语言，删减你的这个答题点，可能就是比如你下想的十点，然后你根据材料开始就是专项训练现实训练了，然后基础就是每天都要夯实，然后这样式的话保证开学肯定会跟同学拉开差距。
0: 是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听咱们节目的肯定你觉得高二的学生会比较多，因为他们马上升高三了嘛，压力会特别的大，尤其是文科生，他们背诵任务也会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旦人有压力的时候是容易焦虑的。我想问一下你在高三的时候有没有过就是焦虑的时候？
1: 非常焦虑啊。
0: 那当时你是怎么调节的？
1: 首先是就是实话实说啊，因为我在学校是有非常就只是鼓励我呀陪伴我，就怎么说也罢，其实就是刚才说那个要给自己就是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然后也有实际行动，然后再加上我们班主任就是其实对我是非常看重，我能感觉到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多时候我的性格其实是有点就是黑暗嘛，但是仍然有光亮啊，有希望。然后如果说自身调节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动力。比如说你不想上这个数学课，那你可以拉你的朋友一起去上啊。或者说你不想写这个作业，然后我感觉还有一个吧，就是我也是经常听歌，我感觉听歌。但不是提倡大家写作业听歌啊，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吧，听歌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放松，然后就戴一个耳机，完了听点什么歌啥的，总之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要把自己
0: 最实用最走心的建议。
1: 最后的建议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对于学习文科来说呢理解跟那个就是思考它是要大于你直接的背诵跟这个记忆的。无论是现在无论高一高，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无论是我们一路坦途还是逆流而上，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在多年以后你的那个夏天的那个六月份一定会得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努力，只有努力才能得到的这个硕果，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答案的。
0: 非常厉害的一个小女生，那今天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学习的干货。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啊。主持玉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刚刚啊郝馨木提到的他最喜欢。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凡。

0: 结果我袋儿的没拎好，那鱼都掉了。
1: 晚上好，这里是东梅说音乐。今年12月，我们的歌半决赛直播，肖战那英唱到被风吹过的夏天副歌前，肖战递过去一袋小金鱼道具，但是那英手滑，道具掉落，后半段直接笑场，肖战救场，把歌音唱完。这段画面被现场机位全程抓拍，第二天冲上了热搜的第一。今天旋律一响，我们都能想起那个被小金鱼打断却依旧完美的夏天。原来肖战的好歌和好风一样，来到锦州只要开口就会把人带回最初的

神交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

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婚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婚。

有一种青春叫小虎队，有一种回忆叫爱。1991年，小虎队用这首歌传递出青春的活力与纯真。这首歌不仅旋律轻快，还融入了手语的原人的成长。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和朋友一起唱跳、一起追逐梦想的画面就会浮现眼前。如今岁月流转，再听这首歌，那份对青春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依旧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与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月》。

迟来的爱。这首老歌里藏着太多纠结又深情的故事，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诉说着错过的遗憾与迟来的深情。或许我们都曾有过遗憾，有过没有说出口的爱意，而这首歌刚好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起来听迟来的爱。

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

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武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这。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林心琪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就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熟悉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上好，今天聊一首藏着生活智慧的老歌，陈淑桦《聪明糊涂心》。它是1991年的专辑主打歌，当时陈淑桦刚凭《梦是情，糊涂一颗心》唱得又清醒又柔软。明明懂得所有道理，可对在意的人偏偏愿意糊涂一些，这不就是我们常有的样子吗？今晚听这首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偶尔糊涂一点反而更轻松呢？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

0: 哥哥，兵哥哥。
1: 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美，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
2: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3: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3: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4: 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提出一些，比如说像是法律问题啊，如果您需要一些指定的，比如说星期一啊星期三咱们有法律节目，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然后您想要律师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或者呢您就指定哪一位律师，都可以在平台上留言，然后呢我都会把相关的信息私信给您，或者呢您可以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留言都是可以的，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7号早上8点到8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啊。跟大家来分享一条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六月

共同来关注一条关于封路施工方面的消息。那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变化啊，是关于施工延期的一个通告。2026年8月8号到23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西安街第一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区域，第二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南侧区域，那么将会继续对刚才所提到的位置进行围挡封闭性的安全。接下来呢，是关于科技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时间是在8月7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8号。8月7号到18号，施工单位将会分阶段对科技路锦州万达阶段对科技路啊，是在科技路上，科技路万达广场至云飞南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交警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同时咱交通广播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注意通行安全。

到这路面上的情况啊，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引桥、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匝道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

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以上路段将会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周边小区居民出行的时候，路段正式恢复通车了，这也是一个切实的一个好消息。要说这个温度呀，太闷热了，真的就像烧烤一样了。期待立秋之后会有一定的变化，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来看一看这个温度能下降多少，体感温度会不会一下到那种相对来讲啊，咱不要求它一下子舒适，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状态呢？要说最近刷那个段子呀，或者说刷那个短视频呢，出现最多的可能就是地面烫脚，然后呢空气烫脸，还有拿那个鸡蛋地面上刷点油烤个什么鸡蛋的。要说太阳辐射呢，真的是非常的强。烧烤模式下人需要防暑，那么车也是同样需要防暑降温的。您的爱车是不是在等候您下班的过程当中已经经历了这样的高温的带引号的烧烤呢？高温天气车说您发现汽车出现冒烟，而且还有明火出现的话，不要惊慌，不要觉得啊怎么办呀，我这是火车呀。最好的办法赶快啊安全的停靠路边，然后熄火断电，防止继续通电燃烧。离开车厢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在车上等候了，然后及时的报警求救，观察一下火势，车内呢还是要常备灭火器的。我今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好像是在重庆啊，一会儿我再找一下图片， AI 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有的人就说什么樱花树下什么站谁都美那个，然后就把这个车上树那个 P 了一个漂亮的图，还有呢说那氛围感不就来了吗，假装在车的驾驶室内，然后天花板那个天窗是玻璃的嘛，是全景那个天感图，不就这样出现了吗？是吧，看到了吧，上树那个我是刷到了上树之后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往前找，他这上树上的真是个寸劲儿啊。最关键的是里面驾驶人就是这个乘客什么事儿都没有，交警啊对吧，民警啊什么的，人一个驾驶人呢是那叫我感觉他都不能叫扶梯了，就是云梯从天而降，踩着云梯下来，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

蝉声鸣鸣，骄阳似火，暑期呢也是在正当时，假期孩子们的出行频率这也是显著增加。那道路上啊，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想试一试自己的身手，比如说啊，家里这个车啊，心想着那反正爸妈啊也不开，然后自己放个假，那就试一把呢。暑期再带来欢乐和放松的同时呢，也藏着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我们来看啊，这是在7月9号下午4:58左右，周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无锡市华谊路弘毅路北侧，结果两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龚某受伤，就这个15岁的小朋友受伤。人家机动车呢是正常行驶的，他这个算是一个丁字路口，然后这个小朋友呢是骑过去，他可能想上绿化带，然后从绿化带穿越到对面，结果呢就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现场的这个动图啊、监控啊显示啊，当场这个车子就基本上是散架的一个状态了。4:02左右，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某小区内由西向东行驶，这个还是电动自行车呢啊，电动车遇到一个2岁的小朋友，突然就从楼道里边奔跑窜出，结果呢就这样双方发生了碰撞，事故导致两人轻微受伤。但是从现场的这个监控上来看呢，真是吓得不轻，就是电动车呢它是正常行驶的，孩子呢从楼道里窜出来，完全不可知。最关键的是你可以观察到在整个监控视频的另外一侧，就是孩子在楼这边，这绝对是失职的。5月7号下午6:25左右，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江某，就是13岁，等于说一个成年人骑电动车带了一个13岁的孩子在这个路面上通行，顶牛了，撞到一块儿去了，事故造成两车损坏，3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那么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次次的都是带来惨痛的教训，都在提醒啊，安全在暑假里依然是不能或缺的

0: 必修课。所以呢，家长和孩子其实都是需要共同来学习的，尤其是小朋友啊，你就千万要记住了，自己呢不要是，骑个什么电动啊、自行车啊，趁家长不备啊，有的还甚至想要开车啊。不知道大家在平时行走的时候有没有边走路边看手机的习惯？步行的时候，行人如果要是走路的话，过马路的时候呢，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天桥这些过街设施，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不要低头族。临近突然加速横穿，或者呢在路中折返来回跑，有的是纯好玩，有的可能是。还有呢，远离大车盲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跟大家提到了关于大车盲区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小轿车，它那个鸡呀，那可能这个一个不小心也会，出现在其他车辆的一个盲区，它可能正准备拐弯，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操作啊，就很容易受伤。要注意，未满12周岁是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的，未满时装，还有呢是不能够超员载人，逆向行驶也不能够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坚决抵制飙车炸街、翘头炫技。乘车的时候，无论是前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将您的头、手或者身体任何门刹。所以下车的时候呢，咱们要小心一些啊，严防开门刹，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下车。无论您是驾驶员也好，还是说咱们的这个乘客，都要注意一下。您要是开车，看一看前后方啊，外面呢会不会有阻碍您开车的这样的一些行人呢、非机动车呀，或者其他的什么。炸鸡说："在家吹空调就是好呀，好好吹，就这个时候能享受一些凉风就享受一些凉风。"所以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全程一定要使用安全带，严防疲劳分心驾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安全带的一个重要性。可能平时在咱们行驶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尤其是在市区行驶的过程当中，您不觉得这个安全带有什么重要的？在之前算是一次工作吧，工出的时候，因为涉及到沙漠类型的那种体验，也不算是体验，我觉得挺危险的。首先，我是一个很怂、很胆小的一个人。像这种惊险刺激的游戏吧，就都会比较谨慎。但是抱着这样的一颗，工作就上的这个心也是上去了。结果你要知道，就是整个穿越的过程当中，速度很快，速度很快，而且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它不像你看到的表面上那么的平。就像是悬崖，或许你从远处往悬崖地方跑，跑，跑，跑，跑，因为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视野差的，所以你看到悬崖，你到跟前儿了，你才知道它是。稍后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
0: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东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如果各位朋友呢，什么地方您感觉不太好走啊，也希望把路况分享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前面就是这个暗坑，而且是极大的一个有高度差的一个大暗坑。 可是这个暗坑呢，放到整个环境当中，它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车高速往前行驶的时候，它飞出去了，那你再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也没有办法让它再退回来，所以当时危险就已经发生了。然后整个车的状态呢，因为我是在副驾的位置，后面还有人，整个车的状态就瞬间你是反应不过下，栽下去之后，基本上这个车它就是一个倒叉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呢，前面都是什么沙、黄沙呀，或各种什么样的东西啊，就瞬间你看到是这个。然后呢，安全带我亲身体验过，它瞬间收缩的一个状态。我感觉我肋骨都要被勒折了，极猛的一个速度，因为你往外出去甩出去那个瞬间的惯性啊，极强。就如果要不系安全带，估计脑袋都撞破撞出去了。然后呢？

安全带真是护我小命啊！是你再去想，你瞬间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且它会把你牢牢的固定在你所坐的这个座位上，就这么厉害，安全带。哪怕是在城市里边，咱们市区里边，你要是开车或怎么样的话，见很多人就过来围过来了嘛，围过来了之后呢，下车。我还揉我这个肋骨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然后才看到那个很深的一个大暗坑，那车出来都出半天，就自己没有办法出来，只能当地找救援。带的重要性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呢你会觉得没什么，不至于啊，但或许就哪怕是一个急刹，哪怕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这么的一个您的避险措施吧，算是一个避险措施吧。这安全带能够让你很好的固定到你的位置上，而不被冲出去。还有呢，就像您系安全带，就哪怕您这个车有安全气囊的话，对不对？你系上安全带，气囊也不会直接给你打晕了，头盔，而且要把这个卡扣弄好了。这个安全头盔，我觉得啊，首先，第一，我自己不会骑电动车，我唯一骑了一次电动车还是前段时间拍那个。每周一五，然后在博大，他那里边有电动，逃跑的一个人啊，就是实话实讲，平衡能力确实不好，然后骑车的都会给自己骑摔了，所以那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同事在前面，我在后面，在我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我就总感觉会不会飞出去，结果慢慢骑吧，虽然我落他很远啊，但我发现这个。他自设 bug， 这很好，他不会把校园里边电动车速度弄得那么快，他顶多我不记得具体的数据啊，是不是20迈差不多呀？当我骑顺手的时候，我想他再快点，我说呀怎么这么慢呢？我感觉还好啊，你这很安全嘛，骑顺手了，他快他也快不了哪儿去，所以我永远跟前面的那个同事保持那么远的距离。当然了，我还想提醒大家，因为在路面上您要是骑电动车的话，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不着急的，赶时间的，对吧？然后突然转弯的，或情况，那安全头盔一定要戴好了，它会护住您的脑袋。我没有戴电动车什么安全头盔的经验，但是骑马打比赛呀或者各方面的，他呢不爱戴头盔，因为他觉得很热很闷，其实我每次我都会戴。然后有一次他在走这个地面障碍的时候嘛，因为有的地面障碍它涉及到要去跨障碍物，障碍物有一个跨越的动作，它是马呀，它不是说让咱们迈脚，它整个会有起伏，那还是第一阶段的。然后如果要是高档位置的那个阶段，它跨越过后那种惯性的感觉会更大一些，会更猛冲一些，更自信，掉以轻心。所以他在整个这个障碍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地面的这个杆儿也好啊，跑来跑去啊，然后那个绕啊，就各方面的吧，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飞跃障碍的过程当中，其实飞跃是最危险的，马看不到脚底下是什么样，它全是要凭感觉上了，是个高度杆儿。那你知道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这个骑手直接是飞出去，但是一般老骑手，就我不算是老骑手，但是本能的也会知道把缰绳抓住，最起码是一个缓冲。结果呢，因为他那高度太高了，他出去了，马倒了，然后他是牵着缰绳的，可是整个身就休息一段时间吧。一般马场呢，它都会有这个垫料，就各种各样的垫料，主要呢也是防止啊有这样的危险发生，没有任何缓冲，然后造成了那种骨折呀、脑震荡啊，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些颅脑脏器的一些损伤。那你在路面上，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也好，咱路面实打实的水泥地呀，那有的可能是这个各种反正就是硬质的地面吧，有的你要是出去骑车也好啊，复杂路面上可能还会有一些石子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你要是瞬间你脑袋整个一个惯性倒到地上了，它不是给你磕懵了或者您瞬间觉得这个疼的问题了，
它有可能会造成内部的一些损伤。咱就说买个头盔才多钱，所以说这个头都是细节的一个小问题。卡扣有些朋友真的就是习惯性的，就我还是以我这个小骑手啊，那些同行的骑手们为例，有的真是越是老骑手他越自信，他也越出问题。像我向来都是按不宽，有的老骑手他是头盔戴上了，但他的带子基本上是松垮到自己的颈部或者说下巴这个位置，然后那可能一提一摘他连自己那个卡扣都懒得弄。危险恰恰就是出在这样的人身上，也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可能这个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一个原理吧。然后摔的那个骑手呢也是经常打比赛，

很熟练了，熟练到他可能连其他的一些防护马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不愿意去戴了，手套也不愿意戴了，觉得无所谓，卡扣也不调整，会认为十次骑十次都没有问题，结果呢摔的依然是他。因为意外发生，就像路面上您不能够预料到您同行的周边的都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您的水平很好，但是或者他加塞儿，他抢行，或者他没有看到，他给您带倒，他在发生危险的瞬间不小心碰到您了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卡扣很重要。然后经验丰富的吧，他会能给他配合好，克制住，或者说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就是因为他的头盔没有戴好，他的头盔就直接掉下来往后仰，然后那个带子就卡到他的脖子这儿，结果呢老骑手他可能又想弄头盔，又想去弄那个下来了，但好在后果不严重啊，就是一个简单的摔。但是如果说他的帽子戴好了，他可能不会分心。一个呢就是责任方面的，一个车也好啊，千万要记住了，他不够驾驶资格，他没有这个证，就不要让他去接触这个东西，也要防范孩子冒用他人的名义去租车啊、借车呀，还有什么摩托呀、骑行这类的，觉得很酷，然后很想去体验一下，想跟，也很正常，首先他很正常，但是谁要想买的话，就怎么样他都能买一辆车。只是想表达现在这非机动车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孩子你要是单独让他出去，很难免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对不对？他有没有在做好这个安全的知识储备呢？他是否知道面临这么多形形色色车水马龙的车辆他如何避险？所以还是要在家长监护下啊，他出行你要小心一些，看着点，所以家长真的很不容易啊。严防闯红灯、鬼探头或者突然猛跑横穿马路这一系列的危险行为。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将交通安全牢记心间，在享受假期欢乐的同时平平安安出门，安安全全回家，也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度过平安、充实、愉快、有意义的美好假期。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日晴天，北风四到五级，八号晚上八点到九号晚上八点全是晴天，北风三到四级。

几号有活动？你指的是什么活动呢？如果要是说内蒙这个的话，八月八号就出发了，九号回来，大概率可能播的时候也是在晚上了。晚上，或许篝火晚会啊，或许再说，有分享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什么活动呢？那就说一说雨刷时刻。雨刷时刻这也算是活动了，每天早晚高峰大家都可以把握一下。当你开车经过指定路口的时候，那恰好呢，正好您所经历的这个路口就是在电波当中给您指定的地方，然后就打开这个雨刮器就好了。那很有可能呢，你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得到一天的 happy。时间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左右，晚上呢是5:15左右，但我感觉可能5:30左右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以说大家就掌握一下吧。早高峰的时间您就从8:00左右持续关注，太早应该不太可能。早高峰7:30开始的话，七点半我感觉他们不会上来就会直接雨刷时刻的多啊，这个区间就是没有那么死性，所以就是看看状态吧。您持续关注，把这个出行的时候收音机打开，然后就好，就也许能够正好在路口，然后呢您就雨刷刷起来，得到这样的小惊喜。还有什么呢？还有8月15号、8月22号新疆行，这也算是活动了，很多活动呢，大家保持关注吧。然后呢，可以在交广的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这就在我们的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

0: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车多的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市委港的西向东，还有就是广州街解放路东向西，车辆相对多一些，但都不算非常的拥堵，其他街路都是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啤酒，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悦。我跟大伙儿聊会儿天儿啊，我聊天儿，你说这个天气

怎么站太阳底下聊天啊？天哪！我现在看大家伙都说什么呀？整个东北都在盼着立秋。我们就检验一下，是否真的是一立秋就有早晚了。这怎么能热成这样呢？我作为一个河北人，我都觉得它不像个话，真不像个话。我好不容易从河北逃出来了，我又掉进这个楼里了，真的是。所以今天我们节目，我们就听点我们想听的。大家伙有什么想听的唱段啊，也可以跟我们过来聊一聊，随便吧，哪个好听听哪个。小清新，反正我想起来的全是小清新。啊，对了，我们等一会儿先听这个小放风筝啊。我先关心一下兔兔家那个空调

金樽幽月说紫竹调有点像哈、啊，紫竹调什么调来着？问森森呀，我做美人可像样，有那么一点像。反正这都是属于咱们国家南方的戏曲吧？这是戏，清音属于戏曲还是曲艺呀、啊？你说四川人说话那么火爆是吧，川剧那么火爆，然后他这个清音儿呢可清新了，就像是陕西那个秦腔一唱就恨不能打起来的，情感表达都是那么大开大合的，但是他的地方的那个民歌，哎呦喂，抓心挠肝的把抓揉肠那个劲儿啊，真不一样，我们河北梆子一唱都钻了天了都，哎，我们民歌，哎呦我的天哪，风吹杨柳唰啦啦，你说说。不一样啊，兔兔说，昨天晚上，他说睡到半夜我老公就把空调关了，他也怕冷，我现在盖着薄毯子戴个帽子躺着呢，困。可以适当的把温度调的稍微高一点，然后呢也得开，真的这空调现在这个温度在家里边。是啊，说月儿你是没听过赵俊演唱的西北民歌，哎，这怎么念的这个，但那首歌那婶儿的听着挺有意思的，我听着那个比如说陕北酸曲儿，切，你是说这种风格的吗？人家说的那个民歌啊是那样的，一更子月儿灯弯弯升，你那个心呢它就天上什么，哎呀一唱忘词儿。不行，我得想想，我得想想啊，愁死我了。

啊，就那样的。厨艺道士，这是陕北民歌吗？我怎么懵了呢？山西民歌。总之就是这首。那春风它摆摇，扬呀嘛杨柳梢。我这个嗓音没有那么的温柔，没有那么的高，然后我这个吧就太低沉了，有些民歌唱不来，真的是。金村悠也说有提笔忘词，还有张嘴忘词的，真的我想唱那个。那是仙女点亮的，就是第一句是什么来的？哎呀，啊，想起来了，天上，完了又忘了。

这小哥，这真的抓心挠肝，真的，真忘词儿。所以说老得唱，知道吗？兔兔说啊，早说买二手的了。你看我老家那么热哈，我家母后开空调也是30度。我说妈呀，这空调开的干什么呢？快跟外边差不多了，开着就是有用。要不然你一进屋跟外头一样，那屋里比外头还热。开着，你看一进屋不觉得凉快吗？我说有一点儿，高了我受不了，低了。诗然说嘎连手，你是叫这名啊？你有时间找来听听，还怪好听的呢。好的。

果说，啊，这个微信名叫如果，这位朋友说，哎呀，头回听这节目，这主持人是谁呀？这节目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的前半场，我们将会听一些传统的戏曲呀，或者是曲艺的一些小曲儿啊、小调啊、小段子什么的。主持人不重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这节目播出是每天，不是每天，周一到周五的16:30到18:00。

0: 说要没有这些好听的音乐，我们得意的音乐，我们将会多么闹心呢？就这种天气，赶紧立秋吧。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2: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立秋。说立秋，真立秋，明天就立秋，我们就看，且看这个气温它如何降啊。如果说，呵呵，叫如果说，如果这位朋友说，那我感觉你跟我同龄，不是，怎么有同龄人来找来跟我认亲呢？但凡说跟我同龄的，就岁数都不小了，知道吗？就因为唱了两个陕北民歌，就同龄了嘛啊，咱们呢就。我还没给你唱月亮走我也走呢。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哦，小小的我，不要问我是什么，哦，叫什么。

0: 月光，骄傲地飞翔。这家乡的水，这家乡的云，可曾让你
1: 岁数太大了？静静说：“这个天气工作的人们是辛苦了。我是24小时29度，我先生体重大，得26度，我们各自为政。真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就各开各的吧。那要不然怎么办呢？你觉得热，我觉得冷。”为这个事情啊，得亏咱家有俩空调。对，各自为政可以。男生他不光是体重大的问题，他体温是不是比咱都高一些？我感觉他怎么那么怕热呢？点儿点儿点儿说：“我呀，我同龄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我，咱俩一年的，你唱的这些我都会呀！哎呀妈呀，岁数大怕什么？咱心理年龄18，咱们不老，对不对？咱们成熟又美丽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是漂亮的姑娘，我在街上都看这样的。
0: 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1: 是不是？这歌一唱，给大伙提气了。”
0: 有汗有劲儿，你就尽情的使；有汗你就尽情的流啊！要问我们田园说：“
1: 你这是00后，知道吗？我就是00后，你这些歌我都会啊。”那咱们00后，说实话，咱们零零后涉猎比较广。兔兔说：“好听，给我唱的我都不冷了。”我起来做饭去，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有劲儿你就尽情的使，起来做饭。
0: 福华说：“小娘子，我减下来3斤，
1: 给我插出去，受不了的。”你那叫减，你这减都不是脂肪，你这几天爬山，你这出汗都是水分，一顿饭你就回来了，我跟你讲，哎呀。就左右两班能让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都想开除了，你们都先给我拉黑他5分钟，真的我受不了了。
0: 调调我脑子里还真有，什么什么词儿？大姑娘没了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是这个吗？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

啊，想听美观的，是因为刚才我们唱这两句吗？美观，我请专业的唱吧，以免我又糟蹋了好作品。

心情不是很美观，好家伙，简三今天还得告诉我，还问我，我好像又长了点，我就。我本来你比如说今天吧，我说晚上吃根黄瓜得了吧，不要老吃东西了。我男朋友说他今天要他做大盘鸡，我怎么弄？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你说这个东西，你不吃的话，哎呀，吃吧，少吃点吧。点点点说多唱点儿，不会他到老都外地去了，我估计听都得听咱广播，都能听见你唱戏唱歌。那行啊，那个呀，真的是，如果这些外地车车辆辆的也都在打开广播，锁定咱们交通广播，那我可以多唱。他们但凡要能告诉我想听点什么，你哪怕你说想听河北梆子，我勉为其难的唱两句，虽然我唱的不怎么地。欢迎各位外地朋友来到锦州玩，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明天咱们这儿能好点，立秋天气据说能凉爽。我们平时不这样啊。

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与厚爱，谢谢你的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嘞。有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啊！哎呀，好痛苦啊！爱丽丝说：“少来点儿，吃他三碗米饭就得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我也是，确实是这么打算的。我得意啊，我得意这个菜呀、啊，真的。金尊优也说：“咱们岁数大怕什么的？咱们岁数大，咱们岁数大，比他们年轻人多听。”

很多歌。是，咱们还比人家多吃了很多饭呢。咱们还比他们多遭了好多罪呢，真的是。

我吐说神雕那个吃不了凉的碰不了辣的好听，我不会，我就会那个什么，我这拉马走针没怠慢，我这中粮那蘸酱没小鲜，你看那马这回我都叫声王门包袱老唐人马，你们六月里荷花开了一朵莲花，那就得在你们左膀要来左膀动把那右膀要来那右膀在副膀的马你们站了起来呀，哎呀哎呀，点儿说这孩子不玩活，你看调皮了吧，哎，对呀，我们还得听个什么呢。此时此刻说洛阳路庄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方向左转道的井盖坏了，麻烦市政的相关部门看看是哪个权属的啊，然后呢给他看看更换一下。我们听一个评剧的乾坤带，我早就准备好这个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四病区刘建辉医生。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有关 HPV 的话题。有些人把 HPV 感染与性生活紊乱划等号，夫妻间互相吵架猜疑，严重。

0: 影响夫妻感情。那么，感染了 HPV 算不算性病呢？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呢？首先明确地告诉大家，HPV 感染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性病，比如梅毒、淋病等。为什么呢？因为 HPV 太常见了，全球约80%性活跃人群一生中都感染过至少一种 HPV。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过长期单身甚至从未有过性生活的女性感染了 HPV，因此说它不是乱来的证明。那么 HPV 感染途径到底有哪些呢？一、最主要的途径是性接触传播，而过早性行为、多个性伴侣无安全措施，会显著增加感染风险。二、间接接触传播，接触被污染的内裤、浴巾、马桶等生活用品。因病毒离体后存活能力弱，需皮肤黏膜破损，且接触大量病毒才可能感染，因此概率很低。三是母婴传播，在分娩时经产道传给新生儿较为罕见。那么夫妻间为什么不该猜疑呢？这也是最需要讲清的一点。HPV 的潜伏期从几周到几年不等，现在查出来可能是很久以前感染的，因此无法准确溯源。有研究发现，首次性生活后3年内，约40%女性会检出 HPV，这和次数关系不大，更多与免疫状态和病毒的暴露机会有关。最后，我想说，HPV 感染的普遍性极高，与道德品质无关。夫妻双方与其互相猜疑，不如一起面对。双方都可接种疫苗，女性定期做 TCT 和 HPV 筛查，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免疫力。病毒不可怕，被病毒摧毁的信任才可怕。科学认知，共同面对才是正道。谢谢，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四病区刘建辉医生。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4，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这个街路上的车呢，还是咱们的云飞街上车多。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白楼岗西向东和南向北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其他的街路、其他的点位目前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5: 车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完成
5: 打开广播，
6: 相逢
5: 调整引擎，
6: 快乐加速，
5: 大街小巷都在听，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7: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7: 哎，今天是个好天儿哈。
3: 又说哪乎啊，
7: 天儿不错是吧？而且马上也要立秋了，
3: 我都盼着呢。整个东北从来没有这么热切的盼望过立秋。
7: 昨天我写第102版上山 PPT 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7: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啥都准备好了，体力好像跟不上了，
3: 爬不上去。
7: 我就
3: 有好鞋也没用，
7: 啥都没用，你上不去，你知道吗？
3: 所以还得适当的锻炼。
7: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准备运动运动。
3: 你要不等明天呢？今天忒热了。
7: 那不行，
3: 那明天立秋了。再
7: 说运动就运动，我好长时间
3: 等早。哎，你今天我告诉你啊，热中暑了之后，明天一个星期又动不了了。
7: 晚上去，知道吧？
3: 晚上也热，你看醉爷说的40度，我发烧都不敢烧40度。
7: 专门走那种就是特别有特色的街路，你就有动力。
3: 你别，你弄着，然后又吃点儿。
7: 羊串啊！
3: 嗯，
7: 鱿鱼啊！
3: 那大鱿鱼我能吃一个，
7: 我曾经包过一盘儿。
3: 一盘儿是多少吧？
7: 谁知道多少来的？反正我兜里钱没了。
3: 反正一个，我要说是
7: 老板当时就下班了。
3: 一个是真是吹牛的，确实吃不了，但是这挺爱吃这个东西，
7: 真好吃哈。
3: 嗯，
7: 就是你就鱿鱼，你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咋好？
3: 不是，咱俩不是说锻炼的吗？
7: 那羊串我跟你说，那就小啤酒，你这一顿，你这一路，你是吧？
3: 羊串，我现在不得羊肉串了，我都得以羊肉筋儿、牛肉筋儿。
7: 妥了，今天晚上我走，
3: 好吃。
7: 我走圈的时候我尝尝。
3: 稍微烤火大一点，真的那么的带劲。
7: 油边也行啊。
3: 来点蒜片儿，大油边、
7: 哎。晚上开始运动啊！晚上开始走圈了就。
3: 你走吧，我今天不走，
7: 是吧？
3: 我要等明天。
7: 走圈，我必须走圈，我都好长时间我没去那条街逛了。走圈的时候感觉心里这个馋哈，
3: 好家伙，南阳路。你看你往哪儿走吧。
7: 哎呀，这个确实天挺热的哈，当然据说过两天就好了。
3: 据说明天，这不是
7: 明天就立秋了吗？
3: 像网友们说的，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的，整个东北都盼着立秋这一天。
7: 没这么热过
3: 哦，
7: 是吧？就有好多家里都开始就是安空调，我家附近也是哈，就是说安空调紧张，然后也陆陆续续的说大姨咋今儿安空调了呢？每年不安不行啊，太热了，
3: 挺不住了
7: 啊。我说你安的晚了点没事儿，还有秋老虎呢。
3: 立秋之后
7: 还会热？
3: 不会再有这种温度了吧？
7: 它不会像这种很潮很湿很闷的这种温度煞落了。
3: 那最高还会这么热吗？
7: 温度会高一点、
3: 哎、
7: 但是湿度会下来吧，希望吧啊。空调反正有用，大家就是且行且珍惜啊！
3: 怎么这么难过呢？一天到晚哪都潮乎，摸哪儿都黏糊。
7: 上河四省现在还什么温度？
3: 不中。
7: 比东北呢？
3: 它应该是体感上不一样。你别看它的报的温度
7: 低哈，但体感特别难受。
3: 它低不低？我这两天没关注，但是它的体感指定是你晚上你咱们东北吧，你关空调睡觉有的是可以的。
7: 对。而且晚上你是能出去溜达的，
3: 但是他河北是真不行啊，
7: 就难受，
3: 他闷的你喘不上气儿来。
7: 是我在山东待过几天，我就发现，就是晚上的时候也一样。
3: 山河四省，我不想把山西放里头。
7: 山西
3: 就是不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吗？
7: 山西人家是
3: 他比我们强太多了。山西
7: 人家挨内蒙，
3: 像什么太原啦，
7: 嗯，
3: 什么大同啦，
7: 对，
3: 有好多地方他们挺凉快的。
7: 当然了。塞外了都快，
3: 所以那让我们的张家口也不遑多让。
7: 啊，对对对对，
3: 把他们刨出去，那坝上什么的，承德
7: 留中间那一块。
3: 嗯嗯哼，耿姐说，听说今年是闭眼秋，啥意思？她说过了明天，除了潮湿感没有了，但是
7: 干热呀，
3: 这就要闭眼秋啊。
7: 但是也行，就怕潮着热，这太难受，上不来气儿。要是干热，我还能凑合哈。
3: 嗯，早晚起码小风一来啊，
7: 能凉快凉快。
3: 浩哥说，最近这天又让我想起去年跟洪亮我们去山东出游了，一上岛，我的妈呀！
7: 哎呦我的天，那个劲儿啊！
3: 哪里样啊？一过热了，累细，喘不上气儿那种状态。
7: 那个我们去那个地儿啊，就是那个铁道游击队。
3: 嗯，
7: 那个地方，然后呢，微山湖岛上，我们就说人家那微山湖上面还有大爷弹土琵琶，
3: 水气嘛，
7: 是吧？然后我们还问呢，大爷呢？说大爷前一个月就已经搁家避暑了。
3: 谁让你们这时候来啊？
7: 是吧？旁边那大姐还告诉我们呢，来早来晚都一样。我说为啥呀？从五月份开始就热了。
3: 啊，是的，
7: 嗯
3: 嗯，是那样的，
7: 就是都热都热啊，
3: 嗯。陈阳说：“我是山西， 人，
7: 嗯，
3: 我证明。

0: 山西把空调外机装河北了，你为什么你装河南不行吗？
1: 就是为了公平吗？
0: 你把山东兄弟放在哪里？你装那儿？
1: 山东，
0: 你们
1: 常年恒温的地儿，他们家都有自来热，都是。
0: 河北人不会把外机装咱辽宁了？
1: 公平吗？是吧？
0: 咱辽宁装哪儿去？
1: 辽宁
0: 装吉林。
1: 吉林人民很受伤。
0: 吉林报复黑龙江。
1: 可不是吗？是吧？他黑龙江人不怕，我们这哎呀，这胡天八月急飞雪的日子，
0: 他真的没有几天热，
1: 是吧？我们这七八月份就基本上已经冻上了。我一哥们儿想当年就是上黑龙江包活漠河那边，然后我说你这个包活你这有点晚了吧？不晚，绝对不晚。没两天就回来了，我说你包个啥活？刨地、刨沟。
0: 冻上了。
1: 我说咋回来了？咱这嘎真热呀！不行啊，干不了了。冻上了
0: 啊！
1: 它那块就是非冻土层，半米，不是说夏天化，它不化，往底下勾的还是那样。我说你
0: 永冻层
1: 是吧？我说你这活包的可挺狠呢，可不是，不知道啥意思，我们就去了。
0: 所以说，提前得做好功课。咱们小的时候呢，一年级课本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
1: 幅员辽阔，
0: 幅员辽阔。
1: 嗯。
0: 大兴安岭雪花飞舞，海南岛上鲜花盛开啊！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
1: 可不是，后来我觉得新疆也是这样。当年新疆就是说，你不要认为我们这块是很热，其实我们这一就是你同一个季节，比如冬天来，我们这边有雪花纷飞，
0: 嗯，
1: 有阳光普照。
0: 8月15号，我们的新疆这批呢就出发了。
1: 对，然后这边有冷的不行的，那边还有热的挺厉害的，也有沙滩。也有那种太阳伞，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这儿也是大完之后，
0: 主要是新疆又大，然后地貌又丰富又复杂，
1: 对，
0: 它不一样啊。
1: 就是你能看见，基本上咱印象当中所有的地质地貌，
0: 沙漠、雪山什么的，不都得看看、
1: 啊，是吧？不要认为没有海啊，
0: 草原
1: 是吧？有海，新疆
0: 哪儿啊？
1: 瀚海吗？
0: 沙漠也都是三点水是吗？
1: 可不是，但是新疆过去真是海，要不怎么着人家能养三文鱼呢？
0: 所以现在他们养是吗？
1: 就是淡水往里头呲。然后呢就变成海水了，说不用加盐吗？不用，就是我们这过去就是海床，盐都搁里边。
0: 我还真以为是网友开玩笑呢，没想到这是真的。
1: 新疆的三文鱼产量占了很大一部分、
0: 嗯、
1: 真的，人家那地儿真养三文鱼，而且据说品质极高，就跟那个野生的差不太多啊。
0: 有吃三文鱼还非得把它整熟了吃的人吗？
1: 我特别接受不了熟三文鱼的。
0: 我就是
1: 是吧？
0: 生的我吃不了
1: 啊。
0: 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还吃什么三文鱼？你别吃了，糟践东西！你不吃就不吃，反正生的我吃不了。”
1: 对呀，你这玩意儿你就别吃三文鱼。跟我说别吃
0: 羊肉，就是、生鱼片我都不行，
1: 你就吃不了生的东西。
0: 生黄瓜行，
1: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0: 不中，尝试过。
1: 分外的，哎，我教你一招呗。
0: 嗯。
1: 你啊，买点荔枝，就是荔枝好的时候
0: 啊，
1: 然后你把那荔枝核你给它铺出来
0: 啊。
1: 把那荔枝肉蘸上那个山葵酱，跟三文鱼的口感90%以上相近。
0: 不是，我都不吃三文鱼，你还净眼的让我弄个三文鱼的味道干什么呢？
1: 你不爱吃那三文鱼吗？但是你可以平替一下啊。
0: 我不吃那个东西，我替它干嘛？我吃羊肉串不行吗？
1: 你知道仿膳不？就是好多东西就是不是荤的，但做出素的来比那荤的还好吃。你羊肉串你完全可以用蘑菇什么的给它炸一下。
0: 我不带，
1: 卖8块钱一串，
0: 因为我吃羊肉串。福华说北京外籍挂咱锦州了，
1: 那不能。
2: 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 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哎，有人说了，这个走四方说，三文鱼做熟了行。
1: 三文鱼
0: 怎么做都行，那个东西。
1: 当年啊。当年有一次我去过哪儿呢，我去过一次某高档饭店啊，
0: 某高档饭店，
1: 北京的某高档饭店啊，然后正好赶上什么呢，有一款酒特别知名的一个酒，就是什么仙儿那种，人家开年会，然后那个年会桌上摆的是什么呢，就是三文鱼，熟三文鱼。
0: 哦，那他们怎么做熟了呢？
1: 然后酒是喝的不错，别的菜基本上吃的也挺光光，
0: 就那盘熟的三文鱼，
1: 桌上那三文鱼基本上根本没人动，
0: 它生的弄上来没准就
1: 生的弄上来肯定被别人吃了。
0: 对，
1: 就是三文鱼是一个典型的，我觉得跟红糖差不多的东西，你别再加工，你就原汁原味的给它放那，切成片就行。你再加工它就打折。
0: 但是像兔兔还有我这样的，兔兔说三文鱼口感我觉得像吃肥肉一样，我不喜欢。
1: 它就是那种口感。
0: 啊，对，是这样的，姐姐。
1: 它就是这种口感呢，油脂感爆棚。你赶上大腹那块，你多好，你说。
0: 哎呀，不行。
1: 哎，算了吧，你就拿荔枝试试吧，比较适合你口感。平替。
0: 我也不吃荔枝，怎么办？你
1: 完了，那就别吃三文鱼了。
0: 我真不是不吃。不得已，如果橘子和荔枝放一块，我指定选橘子。
1: 为啥呢？
0: 我不喜欢有很多南方的水果的味道。
1: 南方水果，
0: 比如说荔枝啦、芒果啦，
1: 是吧？
0: 嗯，
1: 我还真特别喜欢南方水果这几年。
0: 但是有人家觉得美味的，就会觉得非常美味。
1: 对，比如说什么芭乐啦，什么那个百香果啦。
0: 啊，这我都不吃。
1: 谁送你以后你
0: 我发现了
1: 你送我，然后我拿橘子跟你换
0: 啊，是我的问题。
1: 真的，我拿橘子跟你换，一年四季我不断供。
0: 你别说，你先别说那个，你先说你今晚上走圈这事儿。我给你推荐一双鞋。你这个货卡这个鞋你先买了啊。
1: 我已经买了 LMB 了。
0: 啊，是吗？
1: 啊，
0: 那你先穿着这个给大伙儿推荐一下货卡这个鞋。
1: 因为我就喜欢那帽子。
0: 啊，对 MLB。对，那个帽子，我
1: 还
0: 真冲那个帽子买的。
1: 前二十是有送帽子的，
0: 送的，
1: 对吧？
0: 嗯，
1: 我就觉得鞋无所谓，关键那个帽子我太喜欢了。
0: 对，
1: 大家等着啊，啥时候？
0: 因为单买那个帽子也挺贵，
1: 相当贵。
0: 不是，但是今天我们主打不是它。
1: 我就说哪年啊，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卖再送帽子的时候，大家伸手
0: 抓住机会。
1: 对，今天咱们卖的叫 HOKA。
0: HOKA 这个鞋呢，它是跑步鞋。走圈，像我们说的走圈啊，跑步啊，
1: 对，
0: 都是非常适合这双鞋的。
1: 它是能有什么呢？我刚才我跟那个谭云我俩还说我今天晚上准备走圈。
0: 嗯，
1: 谭云说他也走，然后我说你能走多少步，他说我大概能走40分钟，我说我也差不多，走时间长了不行，因为我脚趾头，
0: 我是因为脚踝小的时候受过伤，
1: 我是大脚趾头
0: 受过伤。
1: 就是你要走时间长了之后，它先是麻。
0: 对，他我这个不是，我这不是麻，就是开始你走一下疼一下，走一下疼一下，你不走就不疼。
1: 我不是，我是因为穿小鞋穿的。我就是因为当年就是为了踢足球嘛，然后第二天比赛买一双足球鞋，人家说了没有42的了，有40的，你行不行？我说那40的穿上可能更视角一下，踢球更方便。
0: 啊，
1: 然后我就感觉踢完足球之后，那整个那个大脚趾都是麻木的。
0: 那整个它就废掉了。其实当时就我跟你说，那血脉指定受伤了，
1: 脚趾盖都掉了。
0: 嗯嗯，
1: 就是它是慢慢那脚趾盖掉的，后来慢慢再长起来。所以我大脚趾头就感觉不行。就现在有的时候走时间路时间长了都是麻木。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俩这样的，必须得是更好的
1: 鞋，必须得买一双好鞋，对不对？缓解我们脚步的不适，
0: 所以每每到我们商城上架这个鞋子的时候，我俩都很兴奋。
1: 嗯，看是不是适合脚，有没有管大脚趾头木的。
0: 来，今天这个鞋的关键词就是鞋。
1: 嗯，
0: 大家如果想买这个HOKA这双跑鞋的话呢，或者想看一看，输入这个鞋关键词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对，
0: 说到HOKA呢，这个跑圈啊或者潮流圈啊，爱好者都是十分熟悉的一个品牌。我们今天呢也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户外运动爱好者。 都熟悉这个牌子。
1: 它是一个经典当中透着大气，大气当中透着时尚，时尚当中透着简约，简约当中透着不平凡的一款鞋。
0: 哎，重点我刚才鞋底儿设计的真的很好。
1: 它是不光能让你脚踝不受伤，关键它能够保护你的膝盖。
0: 它是加厚缓震中底的设计，
1: 嗯，
0: 版型厚实，但整体重量却不重，很轻盈。
1: 很多朋友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在什么跑步啊，包括你这个散步高速走的时候，你应该注意的其实并不光是你的脚，你更应该注意的是你的膝盖。
0: 对，我们这个呢就是小腿酸胀啊，
1: 嗯，
0: 走路脚踝哎费，这不正适合我吗？
1: 对啊，
0: 脚踝费力，本来我有五斤小钱包呢，要不
1: 买一双吧。
0: 哎，它这个官网日常售价1199，
1: 咱们今天肯定卖不了这个价，
0: 399，
1: 那都已经打断骨头的价了，
0: 3.3折、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福利官的微信，就能再享5块钱优惠，394呗。
1: 然后如果你一次购买两双以上的，你可以再享折上折。就是马上七夕快到了嘛，然后也不知道给对方送什么礼物哈，
0: 那你就买两双，一人一双。
1: 哎，
0: 嗯，
1: 就是颜色好多种任选啊。
0: 然后呢，大家如果是脚比较胖的，就可以拍稍微大一码，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速速拍来就可以了。
1: 而且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
0: 啊，日常你要是通勤呢，逛街呀，日常运动也都是很适配的，很适配的，这双鞋你怎么穿都可以。
1: 嗯，就是如果真要两口子脚差不多的，你们就买个均码。
0: 怎么可能差不多的两口子呢？
1: 非得媳妇儿比丈夫脚大呀？
0: 那怎样？不可能啊，
1: 太可能了，
0: 男生女生脚差的忒大了。
1: 哎，你没碰着过两口子那样的，就是两口子脚差不多的，然后老公显得特别娇小啊，老婆长得特别大，然后老婆啥事都听老公那种。没听过吗？
0: 那脚有忒小了。
1: 我同学就是这样。
0: 那个女生呢？你说那女生脚忒大了。
1: 我一哥们儿。
0: 哎呀，那他买鞋子得亏是现在这个时代哈，
1: 嗯，
0: 男女同款的鞋子是衣服啊，什么都可以穿。早些年女生如果脚大的话，买鞋子真不太好买。
1: 对，但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好多都是同款，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服装啊，包括鞋，男女肯定是分开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我那时候听大人们说，女生的这个裤子，比如说开口在侧面，
1: 衣服衣襟儿，
0: 嗯，
1: 男生的衣襟儿就是右衽，然后女孩的就是左衽，
0: 反正都是不一样的。
1: 我说我那个时候问为什么，人说这个女孩的衣服这个襟儿，过去的时候是西方传过来的现代服装吗？没有自个系扣的，
0: 哦，
1: 都是
0: 有人啊。
1: 旁边一个特别英伦绅士风的一个管家，
0: 我以为侍女呢，
1: 是吧？
0: Waiter，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夫人，你是想出门吗
0: ？What are you doing？ 会那点英文单词
1: ？Go go go，
0: 全抖了出来了。
1: Go， 反正你就是人家是帮着系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个衣服都一样，
0: 现在真是很便利的一个时代了，
1: 嗯，可不是吗？
0: 我们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就可以搜索“鞋”这个词啊。
1: 哎，就是我说为什么说男生有的女孩比那个男生孩比男生鞋大呢？因为我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兄弟学美术的，学音乐，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一个平时。比较柔弱，然后也不
0: 啊，你还别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个，我认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女生。
1: 然后这个男孩就属于说，我自身虽然长得柔弱，长得俊俏，
0: 嗯，
1: 但我一定要找一个保护伞。
0: 那我这个女孩子，
1: 她
0: 就得是有力量。
1: 她找了一个体育系的，
0: 个高，壮，
1: 那个反正跟你们家《社会科学传》那个差不多。
0: 哎，我想起一个那个什么来着，
1: 嗯，
0: 莲花落小段儿，
1: 嗯，
0: 他叫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呀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啊，坐着比我长。那个
1: 人女孩打排球的，你知道吗？
0: 那更高的个子
1: 啊，然后两个人就不知道怎么着就看上眼了。
0: 这个
1: 也挺好，
0: 这个事情缘分来了，要所以介绍对象的时候，每一任觉得这俩很合适，他不一定能看上。
1: 我们特别羡慕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们在一块喝酒喝多了的时候
0: 啊，
1: 像我们这种
0: 离了歪鞋自己回去吧。
1: 这哎呀，你媳妇儿来了能咋的呀？他能扛动你还是架动你了？
0: 但是人家就能，
1: 啊，人家那就是直接一提溜起来走回家。
0: 那也不用，倒也不用使劲羡慕。
1: 跪下，我们这霸气。
0: 哎，真的，我
1: 是吧霸气，
0: 你说我上初一的时候，初一咱们才十几岁啊，13岁左右吧，
1: 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我们班同学

0: 坐第二排桌，她四二的脚。
1: 啊？
0: 女孩
1: 个儿多大呀、啊？
0: 坐第二排桌呢？紧说的。
1: 那才能多大个儿啊？
0: 所以说呢，
1: 四二脚，
0: 嗯，
1: 就不长个儿，不长心眼，光长脚丫。
0: 后来我估计她应该也长个子了。
1: 人说高不高看脚，
0: 但是高中我们就不在一个学校，就不太熟悉了。
1: 你可能再碰着也不行，你这太高了，可能人就是晚长。
0: 此时此刻说，以前我们老板就三六的脚，男鞋没号，
1: 是买童鞋。
0: 哎，童鞋，男生的那个鞋子，童鞋有三六的啊、哦？
1: 有，但是还好啊。你看现在这个还凑合，要过去的话，童鞋跟成年鞋它真不一样。
0: 像爱丽丝说，真有男生三八脚？
1: 有，正常。咱东北男人脚算是大的，你再往南边去是吧？你就知道，其实三七、三八、三九的脚在男生当中其实并不罕见。
0: 真的？
1: 很正常。
0: 我说一下个人隐私啊。
1: 嗯。
0: 我都得穿三七、三八的鞋，你让你
1: 哎呀，你要到那边去的话，人家我跟你讲就，孩儿啊，想好了，咱别找个大脚婆娘，行不行？
0: 不是，
1: 脚都比你大，那穿一脚得多疼。
0: 我有双运动鞋是38号的，我们跟米兰还有那个千惠一起跳绳的时候，他们没带运动鞋，就是他跳完了换我的运动鞋。哎，他俩都嘲笑我脚大。
1: 他们多大呀、啊？
0: 那肯定是比我脚小呗。
1: 你别听他，
0: 不是，气死我了！
1: 别听他们瞎说，三七三八在咱东北算是娇小的。
0: 还在嘲笑我脚大？
1: 是吧？他们其实。也这鞋数，
0: 你知道当时的阿达同志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1: 嗯，
0: 谭月，他们再说你脚大，你就嘲笑他们个矮。
1: 哎呀，
0: 站着比他高啊，坐着比他长。
1: 哎呀，往心窝上怼。
0: 我都没想到这个。
1: 然后这是谁呀、啊？这是说呀、啊，说我40的脚，
0: 突突
1: 啊，
0: 细长，
1: 不好买鞋
0: 啊，就是很瘦，但是。那肯定
1: 不
0: 好买鞋了，
1: 不太好买鞋，不太好买鞋啊！
0: 但是姐，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很便利了，
1: 很多那种特型的，就是专门给特殊人群的那种小众的鞋也有，你可以选。
0: 你跨回个三四十年去，你这脚真不好买鞋。
1: 那胶皮鞋都均码的，你上哪儿穿去？
0: 那个就是你说你认识的最大的就是脚，你见过的穿什么号的？
1: 最大的，
0: 嗯，那得是男生了，一定是。
1: 那肯定是，打篮球的呗。
0: 我见过46号的。
1: 那都小。
0: 46号的。
1: 你见过那种？
0: 你别说姚明，你说。
1: 靠，放前面跟船一样。
0: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的，我46号的鞋子。
1: 46码，我都真不知道得多大。
0: 挺大。
1: 是吧？
0: 嗯。
1: 那基本上在雪地走两圈都能上人与自然，我跟你讲。
0: 但是吧，可能对于你像你说的打篮球的、
1: 嗯、
0: 我们的运动员们、
1: 嗯、
0: 那些大高个们，46没准还是
1: 小脚，
0: 习以为常，寻常
1: 小脚都是说，哎，你这他们你这脚小没有用，你个儿不高，
0: 真不要拿咱们的少见多怪去衡量别人的正常的事儿。
1: 人家那属于职业的、
0: 嗯、
1: 对不对？就像那个谁说的似的、
0: 嗯、
1: 说那游泳运动员，哎呀，你们生活当中看不到那种八块腹肌小哥，在我们这儿那遍地都是。
0: 谁说不是的？我是真羡慕宇飞呀。宇飞天天看那个
1: 八块腹肌的，你很正常、
0: 嗯、
1: 很正常，因为这环境啊没有办法，
0: 令人羡慕。哎呀，真令人羡慕。
1: 当初就应该学游泳。
0: 是的、
1: 嗯、
0: 学游泳的话
1: 身材好，身材好，
0: 身材好
1: 啊，凉味儿。主要是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5025号。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4: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

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7:31，我们看看这个时候路面上拥挤不拥挤？还行，好多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延安路，只有分局港东向西车多；人民街南北双向、市营街南北双向、北京路啊、重庆路啊都是非常好走的。车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解放路上市委港西向东、富英港东向西。另外呢，解放路和广州街东向西这一带车相对多一些。南京路主要是白楼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东向西呢也是小小的排队缓行的状态。再有就是往西走到兴南街那儿，东向西车多，云飞桥南向北一桥的车，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2: 来，进刷刷刷，
1: 开这就开始啊！
2: 刷刷，到点儿了。
1: 行吧，那我们现在开始。
2: 对，刷着的时候给大伙儿介绍天气啊。
1: 行，雨刷时刻，大伙儿准备好。
0: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2: 刷刷刷刷刷刷刷啊！
1: 好像幸运立刻就来到我们身边了，
2: 就感觉到激动啊，特别紧张。
1: 那个，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铁北各条街路上的车车辆辆，大伙准备好了吗？别准备，没你们。
2: 东边的也该走啥路走啥路，不用绕啊，不用着急。西边的也不用啊。
1: 来吧，大小南的朋友们，咱们准备一下子。
2: 来吧，来吧啊！今天闪哪儿呢？科技路。科技路的啊，
1: 还真是科技路。
2: 对，科技路和哪儿呢？成都街。
1: 我已经锁定这里了。
2: 交叉路口，西向东方向啊。
1: 哎，西向东方向，科技路成都街西向东方向过来的车，大家就闪吧。这么大的一个大路口，这么宽的一个街路啊。
2: 科技路啊，科技路成都街，哎，这块还算可以。
1: 您也甭说您占了哪个道，只要是您从西向东走的车，就开始就可以了。
2: 它那个路宽。然后可能大家走的时候就是什么2-3道什么的哈，
1: 然后有
2: 都行都行。
1: 有些朋友说我想准备从科技路拐到成都街上，我想左转，那你说我这样的我闪吗？闪，你也刷，抓上咱们就试着。
2: 万一呢？
1: 嗯，
2: 万一呢？
1: 也刷哦，
2: 是吧？
1: 你说我右拐直接进渤海大学，
2: 随机的知道吧？就闪，不定给你哪块给你照上。
1: 那你们经过科技路成都街交叉路口西向东方向的车车辆辆，
2: 嗯，
1: 打开雨刷。
2: 对，咱们这个得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这是从周一到现在周四天了，是吧？周四今天是，
1: 嗯
2: 啊，四天我们有这个雨刷时刻了啊。什么叫雨刷时刻呢？双闪，大伙儿知道吗？以前
1: 知道，
2: 以前都是打双闪，
1: 对，
2: 现在改了，现在
1: 打雨刷，
2: 打雨刷啊，就是你把那雨刷打开之后，上面就夸夸夸，我们就知道啊，你是参与我们节目了。
1: 你们现在就开始刷刷吧。
2: 嗯
1: 嗯，
2: 最好刷刷大档啊，然后刷刷的明显一点，捕捉的更方便。
1: 大家随意啊，随意，你们就打开雨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雨刷时刻展开的路口是科技路成都街交叉路口西向东方向。当然了，我觉得应该是放宽的。如果您左转啊，什么的，您也别说特别遵守纪律。
2: 对，也行。
1: 你就刷呗。
2: 对，万一刷上呢，
1: 是
2: 不是？是
1: 的。
2: 那个吃点水啊，别干刷，干刷之后上那个胶条。
1: 无论是本地车牌、外地牌照，但你北京来的车呀、上海来的车，你只要是听节目呢，你过这个路口你就刷，我们都给奖。
2: 你真要是今天晚上回北京啥的，
1: 那就
2: 别刷了。
1: 我说也是。
2: 你住许一天挺费钱的是吧？还得吃点饭。啊，咱大多数朋友赶不上啊。
1: 意思就是说，外地的车辆我们也是
2: 可以啊，
1: 可以参与的。
2: 嗯，不用给你邮家去，多大事儿这玩意儿，是不是？说天气啊，
1: 嗯，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3度。 明天夜间，明天白天到明天。

0: 夜间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你看，明显气温下来了。
1: 当当当当，
0: 黑山北镇临海29度。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不是多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当当当当当当，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刮北风了，同志们。
1: 当当当当当当。
2: 好了，
1: 真快乐
0: 啊！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不是特别热了啊！
1: 啊、哦，
0: 说实话，就这两天我们家都没怎么开火做饭。
1: Me too。
0: 是吧？
1: 嗯。
0: 做不了饭，就往那儿一站，你就甭说做，你吃饭都四毛还流的，还说做饭。
1: 风呀风呀，给我一个说明。
0: 他等天凉快的，我非得我就火锅、涮锅，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解馋。
1: 就报复性的整一把，
0: 嗯嗯，整一把，
1: 嗯，两把，
0: 呵呵，哎呀，照一个礼拜整，
1: 做哈，
0: 是不是必须的？报复，
1: 结束了，雨刷时刻
0: 啊，这么快呀？
1: 嗯，慢慢的，大伙儿就熟悉我们这个环节了
0: 啊，来够够了，够了，够了啊！
1: 所以说，就是在早晚高峰，尤其是你早晚高峰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你的广播，
0: 哎，听我们节目，
1: 然后幸运才能降临呢。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是17:30，然后谭越播完路况之后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开始雨刷时刻啊。
1: 像小五哥问的这个左转可以吗？我们认为原则上应该是可以的。
0: 你只要是站在那个路上，
1: 嗯、
0: 你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西向东的方向，那我们就算。
1: 然后兔兔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给我起外号叫船长，是因为咱们脚大是吗？他说我老公的 T 恤我能当睡裙穿，但是鞋子就捡不了。是这样的，因为所说的那个鞋不差丝，衣不差寸，你看那个寸，那鞋不差丝，一韭菜叶宽，我们都觉得
0: 受不了。
1: 嗯，
0: 你要说就是大点还好说，
1: 关键是他
0: 一个脚可真不行。
1: 她老公43的脚，那能行吗？
0: 哎呀，反正这个垫垫吧，穿袜子也行，能凑合。
1: 嗯，
0: 看您脚多大是吧？您脚3738肯定穿不了。
1: 我今天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抓雨刷时刻的，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大家伙刷的就很多了。
0: 是，
1: 嗯
0: 嗯。然后结束了啊，
1: 那非常好啊。
0: 对，我们等、
1: 嗯、
0: 我们等结果，我们
1: 待会儿公布啊。然后说到这个鞋子呢，刚才正好我们给大伙儿推荐的这双鞋，我们再念叨念叨啊。尤其因为在这个鞋品牌high端大气 up 档次，让它的质量 OK， 关键是价格 very good。
0: 鞋中爱马仕和昂跑，然后和另外一款我没记住名字，
1: 什么蒙，昨天说的。
0: 什么特罗蒙什么玩意儿来的，反正再加上他
1: 叫霍卡
0: 啊，然后叫这个新中产三宝，就这个三个品牌，就是特别，他不光受咱们喜欢，就是全世界范围之内，大伙儿都觉得这几个品牌就是年轻时尚潮流，是一种轻奢的一种代表。
1: 对的，
0: 嗯，
1: 那他们就先代表着，然后咱们关键呢，其实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或者咱老百姓来讲，为的就是咱们走路的时候能够更轻松。不受累，
0: 对，
1: 舒服一些。
0: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这些轻奢的国际大牌，它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1: 嗯，
0: 它绝对不是做那种花孔雀一样的
1: 啊。是的，你看这个鞋子，大伙儿纷纷打这个鞋关键词发到咱微信平台上，就会有一个图片回馈给大伙儿、
0: 嗯。你第一眼看到之后，觉得这个鞋，哎，这个鞋不是特别的那种
1: 花哨，
0: 对，
1: 平平无奇。
0: 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攻击性的那种经验，看完之后，我的天，这个不是那种啊。
1: 你看过那个古天乐那个脸吗？
0: 嗯，
1: 说摘下面具之后是一张平平无奇的脸，结果是古天乐的脸。我觉得这个那么帅的脸叫平平无奇，这个鞋子也当得起那个带双引号的平平无奇。
0: 差不多，它是属于那种你越看越好看，而且它绝对是有设计感，包括整体上的融合度啊，
1: 我觉得
0: 都特别好。
1: 它重点是在这个鞋底的设计上，
0: 就是功能性很好，很好，
1: 讲究了功能性。
0: 嗯，
1: 关键是。穿上我还能高2公分，那个鞋底儿，
0: 它泄力比较好啊，就是支撑度也好，支撑度好，
1: 就是它不会出现塌陷这种情况。
0: 嗯，
1: 日常暴走了，大家伙跑步了，徒步出行了，爬山啊什么的，这双鞋
0: 都
1: 很适合的，不闷脚，关键夏天穿也是没问题的，你搭配裤子、裙子、短裤都是适合的。
0: 就是小女孩穿一个长裙儿、短裙儿，然后搭一个它。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可以出行啊，
1: 嗯、
0: 正常的去哪儿，任何场合都 hold 得住，而且明白人一看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霍卡，
1: 官网售价1199。

0: 咱们卖399。
1: 399
0: 啊，而且颜色很齐全，加客服微信还减5元。
1: 394，两双一起买的话呢，
0: 折上
1: 折还能
0: 折
1: 上折。
0: 对对对对，
1: 男女同款。
0: 但是
1: 它是奥莱仓直发，直接发过来，没有层层层的来回的折腾，因此上价格就能打下来，
0: 品质稳定啊。
1: 关键词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这个字儿“鞋”，
0: 嗯，
1: 就行了。其他的，还有吗？
0: 都是打鞋的。
1: 浮华告诉你叫萨洛蒙，
0: 是吧？
1: 嗯、
0: 我能记住今天，明天就不一定咋回事了。俩字儿我能记住了，萨洛蒙哈，萨洛蒙，就没有什么联想，啊。
1: 然后呢，小五哥，
0: 快了啊，等着啊，我们前两天卖的昂跑，然后今天卖的后卡。萨洛蒙也快了，
1: 等萨洛蒙非得是弄一块儿，
0: 必须得卖过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啊，这个品牌叫萨洛蒙。
1: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名单已经产生了，
0: 是吧？
1: 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现在这个流程的也很熟悉
0: 啊，明显就
1: 越来越自如，
0: 发到了一个我们还得不用就是二次搬运的这么一个群里边，
1: 给你们点赞啊，孩子们
0: 聪明了啊，
1: 很棒很棒
0: 啊。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孩子们业务能力越来越强了，长得越来越帅，越好看了呢。你说，
1: 是的，
0: 是吧？都认真工作的男孩女孩，
1: 赞赞赞！
0: 来来来啊，说说这个名单吧。
1: 说说这个名单吧。
0: 第一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辽 G58R， 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是。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第二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G98Y74，恭喜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
0: 这位朋友是辽 GD98399， 辽 GD98399 啊。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地址呢18741651573，18741651573。提醒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是的。
0: 啊，
1: 第四位车号是辽 GTQ161，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联系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
0: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啊，
1: 四位车主。
0: 哎，挺好挺好的哈、啊。今儿咱们把这个奖品送去，而且这个。时间越来越短，大家对我们这个活动可能也是了解了。
1: 来吧，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关注我们。早晨呢，他们一般会在8点钟之后，开刷。
0: 嗯，8点、8点08。
1: 八点多点吧。
0: 对，差不多。我们是17:32左右吧。
1: 嗯
0: 嗯，因为前面有个路况啊。
1: 是，你看洪亮为了让大家早点闪呢，不早点刷呢，他这个天气呢都要延后报一报。
0: 这叫什么呢？这不就是那个。那叫什么缝里插针，是吧？找个时间段，然后大家别等。我就觉得这种事儿就别等，着急，这闪没闪呢？快点的，快点开始，我这边等着呢，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就左转了。
1: 是我们现在也争取让大家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收获这份幸运。
0: 有没有金主爸爸？
1: 你咋知道我要说什么？
0: 我猜就是更多吗？金主爸爸们啊！看谁家有什么需要这个宣传的，想提供点奖品的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
1: 宣传您的品牌，宣传您的产品，都可以。
0: 你放心，交给我们四个人，你家那东西我们肯定给你好好说啊。
1: 啊，是的，
0: 嗯
1: 嗯，交给我你就闹心去吧，你就放心吧啊。然后呢，我们你说要是十份奖品的话，将会有10位车主收获这份幸运，多好啊！
0: 我也觉得是哈、啊，慢慢慢慢来，不着急啊。
1: 联系我们打38176955。
0: 对，
1: 刚才大家也都在搜索这个鞋，然后我们说了很多和鞋有关的。你说现在鞋子，我觉得作为一个舒适和便利，而不是说我非得穿着高跟鞋呀，是吧？夏天我也必须穿着高跟的凉鞋，只要我愿意，我想穿什么鞋我就穿什么鞋，这么随意真的很好。而且我想买的什么鞋真有适合我的。
0: 你因为过去的时候咱们能够选的可能就是某个商场，对吧？某个店铺，他选择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我的天，这就是咱国家。

0: 家的这个制鞋能力，是不是都能把鞋做到白菜价，你信不信？
1: 对，我就说的是就没有人挑剔你，
0: 你什么样的都行，而且专门有那种就是做、
1: 啊、
0: 说过去的时候说哎呀你穿了双女士鞋，现在基本上都是男女同款，好多的这种休闲运动鞋。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现在有的时尚，你知道我看了一个杂志，男生穿着那个裙子还会觉得怪好看的。
0: 嗯呢，
1: 就是他有些呢，他时尚的那种概念是要模糊性别的，
0: 觉得说这个男孩很娘，没有那个感觉，就觉得很酷啊。
1: 总之我就觉得我很幸福，我想我现在一年四季运动鞋
0: 都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也没有说非得说冬天咱们就，而且什么把大伙儿改变了呢？出行方式，而且整体上比如说咱们城市不冷，就是冬天的时候它不会那么的冷、
1: 哦、
0: 然后出行方式可能比如说我们有公交，对吧，我们有这个私家车，你就不会觉得在户外时间很长，然后对于鞋有那个特别专注的。你如果赶上过去的时候，好家伙，上个学走40分钟，好几里的路、
1: 嗯、
0: 然后大雪纷飞、
1: 嗯、
0: 你穿上运动鞋你试试。
1: 那我穿啥呀？
0: 大棉袄二棉裤吗？那劳动保护不得吗？
1: 猫窝
0: 啊，就得是那种大帆布鞋啊，通常一套雪地棉。
1: 嗯
0: 嗯，那现在不用，现在不用。
1: 风起云涌说，小谭你不穿高跟鞋怎么能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呢？首先
0: 气质
1: 不、
0: 嗯、
1: 首先我想反驳他，我为什么要六亲不认呢？
0: 嗯呢，
1: 第二，六亲不认的步伐只能依靠高跟鞋吗？就咱们本人往那儿一站，我给你，我光脚丫子我都能走出这步伐来，我真的是
0: 气质在那摆着呢，
1: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是不是？记住了，走那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不是步伐，是那种气质，就是明显就是我最呢 就行。
1: 交通广播的，
0: 这都有这种气质。
1: 咱不唱了吗？从此后啊，从此后在交通广播，我算立了个棍儿啊！不管是坤维、官维、洪亮，还有谁，我都敢词儿。
0: 看见没？这不和二两都敢唱出这词儿来了吗？
1: 这还用六亲不乏的步伐吗？
0: 是吧？所以说女孩现在就是，但是你别说，女孩穿高跟鞋确实是提气质啊。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就是选择了舒适。
1: 为什么人们还感慨说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穿阔腿裤舒适？
0: 就是、
1: 有的那阔腿裤根本不好看。
0: 就当年啊，当年我给大伙说，就是咱东北那时候流行貂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是那个好多北京那边有朋友，然后我爸爸那时候他们那旁边有朋友到咱来，我们还怎么瞧不起人家？你说他们
1: 谁瞧不起谁？
0: 瞧不起他们
1: 不穿貂的，
0: 不穿貂的，还连貂都没有，他们穿羽绒服。
1: 因为他是后来想明白了，
0: 那羽绒服比貂还贵。

0: 十家可能有这么四五家或六七家，就会有一件貂，然后不知道咋办。
1: 那你们说它是真的比羽绒服暖和吗？
0: 它好看，它漂亮。
1: 看谁穿？
0: 你甭管咋地，他肯定是觉得好看，因为别人有我也得有。但是现在你说怎么办？你说给他改了扔了也不，穿也反正也不太合适啊。
1: 穿怎么就不合适了？我想穿就穿
0: 呢。就是现在这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都穿我穿，大家都不穿我不好意思穿。
1: 就像是在班级里头，到夏天了，我肯定不是第一个穿裙子的人。
0: 对，
1: 但凡有一个，
0: 我肯定跟着穿。
1: 哦，对，我就是第二个，
0: 对不对？但是你说班级里一个没有穿的，你
1: 我不开头，
0: 你就拿不出那勇气来说，我第一个穿，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都有这个毛病，因此，比如说皇帝就是那个北京城过去的时候，到冬至的时候要换貂褂，然后大臣们谁也不先换，
1: 都等着皇帝先换，
0: 啊、给皇帝，皇帝你先穿，你带个头，皇帝先穿，大伙儿啊，那他穿我们就穿，
1: 对，我不知道，但是我朋友真说暖和。
0: 他骗你的，
1: 他骗我买吧，
0: 是他骗你买他那貂。
1: 实话说我真没有那玩意儿。
0: 他骗你，哎呀我这，你说那貂，哎呀我这有点闲的，你不行你花少点钱买去吧。
1: 我不卖，我不买。李头笑说大玩穿起来瞎熊瞎的。
0: 分人啊，
1: 哎，有的款式或者是人家有的那个穿上也挺好看的。
0: 当然了，就那种那个版型特别漂亮的，反正这个怎么说呢，也真好看啊。但是就是因为时尚嘛，每年都在变，然后现在大家选择的更多的是一种舒适的，比如说冲锋衣啊、羽绒服啊、轻薄款啊。
1: 我们听节目的大概是男生居多，因为现在没有人告诉我他是不是真的暖和。
0: 我没有，
1: 所以好多男生他肯定是没有的，一般都是女生穿着，
0: 是吧？我就觉得冬天的时候冲锋衣够用，现在冲锋衣就够用了啊！
1: 我看出来了，你冬天的话也不知道是有就一件啊，还是很多件？
0: 你没发现好几种颜色吗？
1: 同款式的，好家伙，就滚的是冲锋衣，
0: 一个牌子的，我就喜欢那个牌子的，然后好几件，
1: 买 N 多件
0: ，N 多件 ，N 多种款式，然后连我家那个二胖都问我。你这几件衣服都差不多，
1: 真的，你连羽绒服都不怎么穿。
0: 差，我说差太多了，你没发现吗？这块有 logo， 这没有 logo， 这块有吊带，这没有吊带，我看着都差不多。就是现在一件冲锋衣都能过冬，证明咱们就是现在交通啊，包括生活当中，
1: 主要是你出门就是车嘛。
0: 对，也没有什么进门就单位家，然后去别的地儿可能也都是进室内。
1: 出去吃酒，饭店里也很暖和。
0: 那都得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我现在这个未解之谜啊，真的是貂暖和还是羽绒服暖和？
0: 明天咱们商量商量吧。
1: 没人告诉我，明天你们想想。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1: 浮华说：“我四件三合一冲锋衣，
0: 差不多。
1: 所以他也不能告诉我貂暖不暖和，
0: 是吧？咱们的冲锋衣过冬，是吧？就是一样一样。”

0: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

0: 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城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4: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3: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4: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3: 下班路上我和你
4: 一路同行，唠到底，
3: 你的下班路
4: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3: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和您相见的
1: 下
0: 班
1: 合
0: 伙
1: 人。
0: 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感谢各位在这样的时间呢，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呢，一定要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实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没错啊，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互动。那18:04，我们这个时候还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的情况，
0: 瞅一瞅，看一看，
1: 哎，看看哪儿不好走，
0: 哪儿不好走。
1: 今天不好走的地方比较少。
0: 不太多，
1: 嗯啊，大概就那么一个地方吧。
0: 啊，那你说完了之后，我应该我就不能再说其他的地方了
1: 啊。那有两个也行，哎，我又发现一个，
0: 你看看，
1: 两个
0: 是吧？
1: 一人一个，
0: 哎，他这个猫在角落里，
1: 嗯、哎，
0: 不太好发现。
1: 啊行
0: 啊，首先先说一说吧，
1: 先说一个大家都发现的。哎，今天云飞大桥其实表现还不错哈，南向北方向呢，现在这个不到半桥的车，但是我们看到在云飞街上呢，洛阳路到这个南京路这一段的南向北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在洛阳路和云飞街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对的，嗯啊，这个另外呢，咱们也要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说的啊，另外一个地儿，这是一个新地方，
1: 嗯，
0: 平时呢很少见啊，主要车型压力集中在了此时此刻的解放路。对吧？目前解放路、子明街、广州街这个区间啊，这个车型压力还比较大的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东向西这个位置。
1: 它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有施工
0: 啊，就这个位置。
1: 前一段就是有施工，然后是单侧通行，
0: 嗯
1: 嗯，就排的时间要长一点。
0: 可能一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判定了它车型就比较的缓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其实大家也可以，你如果知道这个位置的话呢，你可以提前选择一下绕行。
0: 对，
1: 嗯
0: 啊，就是具体这个哪个位置呢？其实跟大伙儿说，你一报小区你就知道。
1: 嗯，
0: 就是俩小区中间，东花园和紫金园中间。对吧？就这位置。
1: 对对
0: 啊、
1: 嗯，
0: 我们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的。
1: 是，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又目前这个时候又出来一个第三个位置、
0: 嗯、啊，哪儿啊？
1: 第三个位置呢？这个是咱就说这个说小区，大家就知道了，王子花苑
0: 啊，
1: 和这个银河广场西边这儿
0: 啊
1: 啊，
0: 在这个位置。
1: 对，就这条街从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段，
0: 嗯、
1: 它这个应该是北向南方向。
0: 嗯
1: 啊，
0: 这个我们大家伙啊，在经过相对来说行车比较迟缓的这些路段的时候呢，更是要格外留意了。
1: 嗯，
0: 因为架不住确实是有啊，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急，特别爱加塞儿的，
1: 嗯，
0: 并道的，哎，一有这样的情况，那就容易出现堵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说着聊着，又发现此时此刻洛阳路从这个
1: 谁到了？你说咱们是不是怕咱俩话不够？
0: 中央大街到这个人民街转盘这个位置，东向西方向。啊，这个车也是相对来说多了起来了。
1: 嗯，还有。

0: 延安路交汇处，这是东向西的方向车比较多。还有呢，就是也是在延安路上，东向西，这是山西。
1: 来吧，今天周四了，明天就是周五了。
0: 明天周五。
1: 对。啊，
0: 一
1: 到一
0: 周又要完事儿了，
1: 这不是周末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咱就说就可以不用合计上班的这个事儿了。
0: 哎，是不用合计上班的事儿，当然也得合计合计，周六周日我要干什么呀？
1: 嗯，要去上哪儿去？
0: 对，上哪儿去呀？
1: 对吧？
0: 还有咱们的活动啊，也得跟大家再说一说。
1: 嗯，这一周呢，包括其实整个八月吧，咱们的这个活动相对来说呢，安排的还是比较紧凑的。
0: 对。
1: 啊，还有一些我们大家伙还不知道的呢。
0: 对。
1: 啊，等、这个、
0: 还没跟您说呢。
1: 跟您说的时候您就知道了。首先，咱们按时间线捋一下啊。
0: 好啊。
1: 八月七号，
0: 明天，
1: 也就是明天。晚上，
0: 嗯，
1: 咱们要在世博园，
0: 哎，
1: 对吧？之前那个宣传大家也都听了，对不对？
0: 听了。
1: 举办咱们的交广立秋之夜，
0: 嗯，
1: 是饺子大赛，
0: 包饺子大赛，
1: 哎，烧烤大赛，
0: 烤羊肉串
1: 啊，不是吃饺子，不是吃烧烤，是包饺子、烤烧烤
0: 大赛。
1: 对，现场的评委呢，对吧？你像爱吃的坤威。
0: 哦，他还当评委去了。
1: 那你看看人现在，那我跟你说
0: 啊，
1: 现在人家胃口不是那个不就是爱吃，你知道吗？哎，当评委去了，
0: 啊、
1: 是不是啊？啊，没准到那儿去给你打个分什么的、嗯、啊。不过我了解啊，坤威确实在做菜这方面是有自己的这个造诣的。
0: 嗯、哎，就是他这个包饺子怎么样，烧烤怎么样，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他做菜方面
1: 啊。嗯嗯
0: 真挺厉害，
1: 是那没办法呀，
0: 尤其是做西餐，
1: 做西餐呀，
0: 做中餐也行，
1: 怕媳妇儿吗？不是，那个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玩笑归玩笑，是不是？天宇也去
0: 啊，天宇也去，
1: 对啊，
0: 也是评委吗？
1: 也当评委去，
0: 哎呀，
1: 嗯，
0: 都当评委去了，
1: 你看看，那活儿谁干呢？
0: 我就想说这话呢，是活儿谁干？
1: 活儿啊。你就听这音乐，
0: 嗯，
1: 你就知道这活儿谁干了，
0: 哎
1: 哎，你知道吧？你听这音乐你就知道活儿谁干了。我就爱上班，活谁干？
0: 活爱上班的人干，
1: 得咱们干，得我干、嗯、
0: 哎，得我的搭档牧童干，
1: 我闻着味儿，
0: 嗯、哦，
1: 看着人家煮饺子，
0: 哎，
1: 亲手递给坤威和天宇，
0: 嗯，
1: 然后二位您尝尝，
0: 你得说说说，二位您尝尝，请评委老师打分，
1: 客官里边请。现场呢还有乐队的演出，
0: 嗯
1: 啊，在明天的晚上啊，在这个世博园，
0: 嗯
1: 啊，也不知道这个有哪些朋友报名了。
0: 对，反正明天我看那节目单，明天晚上节目还不错呢。
1: 啊，而且还不少，
0: 小歌挺好听啊，挺经典。
1: 有很多都是比较经典的歌曲，
0: 嗯，
1: 对不对？尤其是针对于很多70、80、90，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什么呢？有民谣组合，
0: 嗯，
1: 对不对？你看看这歌，给大家报一报哈。
0: 好啊，
1: 耐如潮水，
0: 嗯，
1: 对吧？
0: 爱如潮水，
1: 我的爱如潮水，不是这个吗？
0: 嗯，
1: 是吧？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后来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告白气球。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周董的歌？
1: 告白气球是那个歌吗？浪漫暖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是那个吧？啊，是这个吗？告白气球，
0: 哦、
1: 差不多吧？啊、
0: 嗯，你说是就是吧？
1: 还有爱我还是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梁静茹给你的勇气，
0: 嗯，
1: 啊，怎么了？还有一路向北，
0: 一路向北
1: 那歌刚开始的时候就汽车的引擎声，
0: 嗯，
1: 完就开始了，
0: 对，
1: 对吧？一路向北、嗯、啊，还有传奇，啊，就这些歌
0: 啊，还有传奇，
1: 对对对，是民谣流行金曲，嗯、
0: 对，这真是流行金曲的一个组合了、
1: 啊，是的，而且还有专门的这个致敬 Beyond。
0: 嗯
1: ，Beyond 乐队的，
0: 嗯，对，他
1: 不再犹豫，
0: 哎呀，
1: 真的爱你。光辉岁月，
0: 哇，
1: 海阔天空，喜欢你，阿玛尼，
0: 哎呦，
1: 谁伴我闯荡和再见理想，你看这小哥给你安排的
0: 啊，这后两首有点陌生
1: 啊，那个、别陌生
0: 啊，
1: 对吧？
0: 给我放一下，
1: 放点、
0: 嗯、
1: 咱听听，我跟你说都好听，
0: 哎，真的，确实真是很好听的歌啊，
1: 就这歌
0: 哦。

0: 我记得他这首那个谁伴我闯荡有一个国语版、
1: 哦、
0: 啊，就是
1: 就这版就行了，
0: 就是国语版啊，我不知道他到时候会唱那个
1: 唱哪个哈，
0: 对，国语版，就是当时比昂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有一个就是那个啊，对，十字路口，
1: 嗯，
0: 对，我他那个歌词我还记得，十字路口谁伴我一起走，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你知道吧，
2: 十字路口谁来陪我一起走，
0: 是不是这个，
1: 嗯，
0: 就这首歌啊，然后还有一首是再见理想，
1: 再见
0: 啊，这听过吗，
1: 这个好像你给我放，我听一听这个旋律，
0: 旋律基本上都能听过、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再见理想，
2: 心中一股冲劲涌闯，敢梦，
0: 听过吗，
1: 这个跟他有点不太熟，
0: 不太熟啊就是基本上70、80、90，
1: 嗯
0: 啊，就很多的朋友一听到比昂乐队的歌都会感觉到啊这个情绪上涌，
1: 对，我觉得这个歌而且也特别适合就是这个烘托气氛
0: 啊，因为乐队嘛，
1: 嗯，
0: 对不对啊，就是我个人就这刚才就是咱们说的这些歌里面、
1: 嗯、
0: 你最喜欢哪一首，
1: 我最喜欢哪一首啊，你说这个、
0: 啊、
1: 刚才咱们所有的
0: 不再犹豫真的爱你光辉岁月，
1: 不要不再犹豫，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是这一首
0: 对不对我高中的时候组过乐队
1: 啊，就唱这首，
0: 我们当时练的是就这首歌，
1: 嗯，
0: 当时我高三运动会
1: 啊，
0: 在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对吧，我们当时那几个人呢要毕业了，
1: 嗯，
0: 就想着毕业之前，对吧，来一次和高中学生时代的告别，
1: 嗯，
0: 结果运动会当天啊，我们那之前练了一个月、
1: 啊、
0: 天天你知道吧，每天都练，
1: 嗯
0: 啊，又鼓又吉他又贝斯的，结果呢运动会当天哗一场大雨，
1: 哎呦，
0: 给我浇黄了
1: 白练了，
0: 白练了，
2: 谁人定我，
0: 当时我印象很深、练了三首歌，
1: 嗯，
0: 不再犹豫是其中的一首，
1: 是不是牛都吹出去了，
0: 没吹牛，很低调，
1: 哎呦，
0: 当时就想什么呢，轰动全场你知道吧，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高中同学们谁也不会想到说这个牧童会组一个乐队跟着这几个哥哥闷闷，是吧，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嗯，
0: 我想给他们一个
1: 惊
0: 吓对不对，谁说唱歌不好听的不能组乐队、嗯、谁说，你别看我乐器一样不会，
1: 嗯，
0: 没学过，
1: 嗯，
0: 但是拿到手里我就会，
1: 一样能弹，
0: 你知道这话谁说吗，
1: 谁说的呀，
0: 走个面就这些歌啊，这是我们周五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很热闹，现场啊，知道吧，所以呢周五的世博园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
1: 嗯、对，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啊，因为你看正好我们一起过立秋，然后还能晚上应该就凉快一些了，
0: 对了，
1: 嗯
0: 啊，那么紧接着好，
1: 哎就来到了周六，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周六了，
1: 嗯，
0: 那么周六又有什么大事儿呢，
1: 哎，周六这个事儿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啊，
0: 啊，那你跟大伙儿说说，
1: 换一个地方过周末呀，
0: 啊，主要这个东西吧，你就这事儿吧，就你特别有发言权，
1: 哎，我也不算有什么发言权吧，
0: 你就直接说有就有了因为他带队
1: 啊，是是的，带队，
0: 对不对
1: 啊，带着大家换一个城市，来到这个赤峰的宁城，
0: 哎
1: 啊，到宁城去，我们去哪儿呢，去这个子蒙湖，带着大家啊玩一天，然后呢第二天我们要到这个倒须沟，再带着大家到山里边去待一天，
0: 你看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0: 是不是，
1: 哎，对了，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吃那个大鱼，
0: 全鱼宴，
1: 全鱼宴，然后拍一下这个鱼，看看这个牧童说的到底对不对，
0: 哎，你就拍吧，
1: 嗯，
0: 我跟你说朋友们啊，我我非常有信心对吧，就那鱼它必定它就是鲢鱼，
1: 作为一个资深的钓鱼者，
0: 它必是，而且是铁锅炖那种的，
1: 是吗，好嘞，连做法都给我们说出来了，
0: 还得贴饼子，
1: 哎呀，还得贴大饼子，
0: 哎，你知道吧，一定是这种的，
1: 他们那也是咱们这个吃法吗，
0: 啊，怎么着，
1: 不知道呀，
0: 也是，我跟你说一定的，
1: 给你揭秘啊，
0: 你放心吧，
1: 周六你等我联系你吧，
0: 你联系不联系他也是贴饼子
2: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0: 你就看这个旋律响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特别适合我们周末的时候去旅行，
1: 对，
0: 对吧？就瞬间让人感觉到特别放松。
1: 对，
0: 就有几首歌那是特

0: 别适合就是在这个出去玩路上，甭管
1: 播出的
0: 是自驾呀，
1: 嗯，
0: 对吧？还是说跟着我们大家伙一起出去，
1: 嗯，
0: 特别适合旅行放的歌曲，
1: 这一首排第一了，
0: 排第一了，
1: 第一了，
0: 哎呀。去紫蒙湖，
1: 嗯，还有倒须沟，
0: 对，就到那儿了之后，我们这个行程安排也非常的好。
1: 对，我们大概就是中午的时候到，到了之后呢，先吃饭，
0: 哎，
1: 吃完饭之后，下午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0: 先打
1: 饭。就在这个紫蒙湖上呢，它有一个太阳岛，
0: 嗯，
1: 在这个岛上呢，大家就可以玩了。哎，晚上呢，我们还有篝火晚会。
0: 我跟你说，我其实特别后悔，你知道吗？就我当我知道你们这个行程了之后嘛，
1: 嗯，
0: 我就应该去。我去之前我得先问个信息，你知道吗？
1: 主要是你这个你提前一天晚上，你这个周五晚上你还要主持，挺累的。
0: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到那个岛上我能不能我摔两杆儿，不再会有痛苦。而且它那里面那湖鱼，我跟你说那得老大了，
1: 是吗？
0: 而且是有机鱼。
1: 那我怕你被抓起来呢。
0: 不是，人家允许的情况，不允许我不能干这事儿啊，对不对？我特别后悔，
1: 下次吧。
0: 哎，人生总会说有下次，
1: 嗯，
0: 可是下次什么时候来呢？别着急，朋友们啊，就天天带着大家，
1: 嗯，
0: 周末咱说先去完了这个紫蒙湖，
1: 对，
0: 然后周日就得安排倒须沟了，
1: 对，
0: 对吧？
1: 嗯，湖一天，山一天，
0: 你看看啊，正所谓是山水相依。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哎，这那两天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气温也下降了。
0: 哦，
1: 我看第一就看那个天气预报哈，
0: 啊，
1: 第一天最高温度才25度。
0: 就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1: 嗯嗯。
0: 哎呀，自古只有皇帝在炎热的暑季才会有避暑之行。
1: 嗯，
0: 现如今，我旁边的搭档
1: 那个倒须沟，就是我忘了是哪个皇帝给起的名儿。
0: 你看看，
1: 啊，就是人家避暑的时候给起的名儿。
0: 哎呀。这待遇现在你这玩意儿古时候皇帝那样，现如今对吧，放到现如今我搭档
1: 也这样。
0: 我还是希望啊，
1: 嗯，
0: 我们周末这就是周六吧，是吧，几车了？
1: 四车，
0: 已经四车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什么呀？
0: 啊，
1: 都已经收尾了，
0: 都来不及了是吧？
1: 还来得及什么？
0: 哎呀，来不及了，朋友们，
1: 来不及了，
0: 这眼看着我说我想报名，完事儿了，告诉我来不及了，
1: 你就遗憾吧。
0: 我这行程，我是刚定档，我这周六有时间，来不及。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想出去玩，你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这个时间。
1: 嗯，一定提早，
0: 对吧？
1: 提早
0: 干什么都趁早。
1: 哎，咱新疆那个团是不是还有几个名额？
0: 嗯，新疆应该
1: 还有那么几个了。
0: 那新疆是8月15号和8月22号，
1: 对，两个团，
0: 两个团。但是8月15号的团是14号出发，
1: 嗯，
0: 对吧？22号的团是21号出发，
1: 嗯，
0: 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
1: 或者你就直接打213-6921问一问。
0: 对，啊，就哪个都行。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给您推送一个海报。里面具体的行程啊，对吧？包括照片呢，了解的更为直观。
1: 嗯，
0: 啊，您呢，这个213-6921打电话呢也可以。
1: 对，
0: 对吧？就是很多种方式提供给各位。
1: 是的。
0: 啊，这就是我们近期会带着大家伙忙忙叨叨的，
1: 嗯，挺忙的。
0: 过假期的一些事，因为9月份的话，暑期就算结束了嘛，孩子们，
1: 是，
0: 对吧？9月份就开学了。
1: 嗯。
0: 啊，就这个时间，收收心的同时，其实还可以再抓紧这个小尾巴。
1: 嗯，
0: 再出去转转，
1: 转一圈，
0: 哎，正好，对吧？
1: 嗯，
0: 啊，问一下孩子们，作业写完了吗？暑期作业是不是啊？有没有什么亏欠的？没完成
1: 的？亏欠
0: 的，
1: 你说的好好委婉，
0: 对不对？哎，有没有？好像是这个城市的穷光蛋。啊，这也是一首民谣，
1: 嗯，
0: 就特别适合就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吧？去听，
1: 嗯，
0: 啊。18:22，基本上也就这些事儿。
1: 嗯，
0: 当然了啊，也提前可以跟大伙儿透露透露。
1: 还想有什么透露什么？
0: 哎呀，我跟你说，一到这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就是说咱们人也多起来了，是吧？
1: 嗯，
0: 就整点什么呢？整点演出大集啥的。
1: 演出大集呀，
0: 啊！又有演出又有大集。
1: 哎呦呵，
0: 那我跟你说得老热闹了。
1: 时间。
0: 时间，
1: 我看看我有没有那个
0: 8月，咱就说你们，咱说就去玩了之后，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赶上他8月中旬不最好吗？ 是不是？
1: 嗯，我看我八月中旬有没有档期啊？
0: 哎、因为什么呢？有的朋友八月十五号能出去，
1: 嗯，
0: 有的朋友八月二十二号能出去，
1: 对。
0: 但是十五号到二十二号之间干嘛呀？
1: 出不去的这些人怎么办？
0: 哎，对呀、
1: 嗯，
0: 我干什么去？我得给大家伙安排安排。
1: 那你安排安排吧，
0: 是吧？大家伙整个期待着啊，有哪些朋友在这个期间有时间的？七夕前后的，哎，有时间的是吧？
2: 我不想装糊涂，先找个地方。
0: 哎，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安排安排吧，
1: 嗯，
0: 行吧，
1: 行。
0: 十八点二十三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点大事儿，跟大家伙分享分享。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词十八点二十四分啊，咱们没想理想这个词儿。
1: 嗯，
0: 那今儿咱们想什么词儿？
1: 今天想什么词儿？
0: 对呀、啊，
1: 那我想出去走走，
0: 想出去走走。
1: 嗯，
0: 修脚。一个字儿啊、
1: 哎，
0: 关键词想什么词儿呢？
1: 鞋，
0: 鞋
1: 子。
0: 哎，对，鞋。
1: 嗯，鞋。
0: 啊、给他带来的是霍卡他们家的。
1: 霍卡家的
0: 经典
1: 跑鞋，
0: 没错，
1: 嗯
0: 啊，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1: 行啊，
0: 也说一说，
1: 嗯，
0: 是吧？
1: 他们家这个跑鞋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哈，一共有八种颜色，
0: 八个色儿，
1: 哎，八个色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八种啊，我觉得你觉得哪个最好看？
0: 这八个，嗯，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那个白橙色。
1: 哎呦呵，亮色呀，
0: 哎、对，亮色嘛，你到这个季节，尤其穿跑鞋，很多朋友都选择的就是什么呢？亮堂一点，
1: 嗯，
0: 对吧？
1: 那你如果说我这个不跑步，我日常通勤，我觉得那个就黑色也比较，嗯，就挺好的，也挺经典的
0: 啊。对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上班呢，可能对这个穿着会有一些要求，
1: 嗯、
0: 就比如说黑鞋什么的。嗯、
1: 对，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就是这种，比如说你日常通勤啊，或者长时间走路啊，
0: 嗯、
1: 你脚肯定会容易累。那这个鞋呢，就是不管你是走路还是跑步这过程当中，你比如出现这种脚底很酸疼啊、膝盖覆盖重啊这些情况，你就得选这种合脚的、舒适的跑鞋。
0: 哎啊，低调不失奢华、
1: 嗯，
0: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对吧？尤其是黑色的，
1: 对
0: 啊，你就甭管，你说哎，我这个上班啊，我通勤没问题、
1: 嗯，
0: 下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来不及了，
1: 嗯，
0: 回去换个鞋什么的，对吧？哎，你就换一短裤，随便穿一 T 恤衫、小背心儿，你就可以直接跑起来了，
1: 挺好，
0: 对吧？你就可以压缩自己的整个的一个时间，
1: 嗯、哦，一鞋两用了，
0: 对了。啊，就是它主要就是这个使用场景比较广泛，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这款跑鞋，整体呢，这个中底也是采取了这个加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嘛，
1: 是挺厚
0: 啊，就是防止我们，其实就是给我们膝盖减压的。
1: 对，你看它就是介绍的里边也写到了，说这个回弹更高，
0: 对，
1: 每一步呢都像踩在这个云朵上面，暴走一天都不累、
0: 啊。对了，就是加厚缓震的中底设计呢，会让你感觉到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脚步承载的这个压力会更少，
1: 嗯
0: 啊，然后缓冲一下我们膝盖的整个的一个软组织，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因为长距离的这个跑步啊，包括这个登山呢，
1: 嗯
0: 啊，其实对膝盖的这个负担还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一双好的这个跑鞋还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说这个，哎，我看我那个跑友或者我看我那个登山的这个驴友，
1: 嗯
0: 啊，人随随便便穿一个，然后都是大神，可不是这样的啊。

0: 谁脚不舒服膝盖不舒服他自己知道，
1: 是
0: 啊，你长期这样的话你确实是可能他能适应得了，
1: 嗯，
0: 但你未必能适应得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呢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版型，就是这个鞋你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的什么呢，比较的厚实，
1: 嗯，
0: 不是那种一瞅就用料就感觉不够
1: 啊，对，你看它尤其它的鞋底儿哈，鞋底做的，
0: 嗯，但即便如此它整鞋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轻的啊，
1: 嗯，
0: 它外观看起来用料比较扎实，但不代表说扎实等同于重，
1: 嗯
0: 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因为现在呢所有的跑鞋的品牌方都采取了轻量化的一个设计嘛，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伙有更这个舒适轻薄的这样的一个穿着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不坠脚不脱脚，
1: 对的
0: 啊，就是这样的，
1: 嗯，然后呢给大家说说它的价格
0: 啊，价格也非常合适，
1: 哎，日常它的价格呢官网价格和专柜这个价格呢都要在1199元，
0: 小1200块钱，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呢多少钱，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是奥莱这个现货清仓价哈，399，
0: 399，
1: 对，399就可以到手一双霍卡的经典跑鞋。
0: 哎呀，你这个价格
1: 怎么的？
0: 我想说，朋友们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5块啊，5块，
1: 到手394。
0: 我都不说到手多少钱，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就减5块钱
1: 啊，就减5元。
0: 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买2双，
1: 嗯，
0: 2双的话就会有一个折上折。
1: 哎呀，太好了，
0: 性价比更高。
1: 是的
0: 啊，然后如果说2双，那我买3双行不行？3双也有折扣。
1: 太好了，就是你买的越多还有折扣是吧？
0: 对了，
1: 嗯，
0: 哎，刚才咱们也说了8个热门的配色嘛。
1: 对，有这个灰白色、黑色、
0: 啊、
1: 白色，还有黑白色、
0: 嗯、
1: 星辰灰，还有你喜欢的白橙色、
0: 嗯、
1: 粉色和米色。
0: 嗯，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可能我拿这个鞋我不用做通勤的，可能会选一些就是色彩饱和度比较高的、
1: 嗯、对，你跑步的话肯定是颜色这个彩色的会更好看一些，
0: 对了，
1: 嗯
0: 啊，我跟你说就是你跑起来了之后你就看吧，就是热卖跑鞋，
1: 嗯，
0: 你就去看啊，甭管哪家的热卖跑鞋永远是那些色彩饱和度高的，
1: 对，
0: 我跟你说选的人特别多，
1: 男生也可以穿粉色，
0: 对不对？
1: 是
0: 啊，男生，我跟你说，男生不跑步也可以穿粉色
1: 啊、
0: 哦，坤威嘛，
1: 啊，对，他还说啥了？
0: 是吧？啊，他嘛，对吧？你要不跑步，人也穿粉色呀、
1: 嗯？
0: 啊，我曾经问过他，
1: 嗯，
0: 对吧？你为什么？你说你就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就咱说，嗯，还穿点粉的是吧？
1: 哎，橘的，
0: 哎，
1: 然后红的人都有。
0: 你要说你夏天。我能理解，
1: 嗯，
0: 你冬天玩你说你也整一个、嗯、
1: 特别亮，而且它那个粉特别亮
0: 是吧，饱和度极高，
1: 对，
0: 有点荧光的那个，
1: 特别炸眼，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1: 哎，他想成为人群中最亮的仔，
0: 对了啊，就是咱说了谁还没有一颗小公主呢，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呢大家伙也可以选一选，对不对，选一选这个色彩饱和度比较高的，
1: 对，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这个跑步的话买一双这个颜色亮一点的鞋，对吧，心情也好啊，
0: 是的，
1: 对，大家就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子就可以了、
0: 嗯、哎，就一个字鞋，
1: 哎，
0: 鞋
1: 就行
0: 了，就行、
1: 啊、
0: 好，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爱穿粉色的坤威、
2: 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3: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3: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你看这个好听的这个歌啊，怎么听都听不够，
1: 对，听不腻
0: 啊，就这个小旋律响起来就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是不是？
1: 是的。
0: 哎，18:33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下班合伙人的
2: 热搜
0: 收割
2: 机。
3: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4: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3: 热点资讯，
4: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18:34啊，来到我们的热搜
1: 收
0: 割
1: 机，
0: 你看这个音乐一响起来，
1: 就知道要说啥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哦，东北昌吉库，
1: 哎，对，
0: 是不是？哎，接下来我跟大伙儿说的就是跟东北昌有关的事儿了、对吧？
1: 对，这是在8月5号的下午，就昨天下午，2026年的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抽签仪式，在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体育中心圆满落幕啊。那本次抽签确定的14支参赛球队呢，分组落位，完整对阵格局正式敲定，赛事呢将会在8月27号在沈阳正式开赛。
0: 那本次的抽签流程呢是公开透明、秩序规范的，各参赛队领队呢，包括赛事的嘉宾以及媒体代表也是齐聚现场啊，共同去见证了分组落位的全过程。
1: 对，那么本届赛事呢，也是沿用往届这个分区的规则，14支队伍，按地域啊分为南北两大赛区，4个小组。
0: 你看，
1: 北区
0: 啊，我搭档多激动，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说，确实非常热闹。我不知道今年大家有多少朋友就感受到了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氛围啊。你看，就很多个城市，刚才天天说4个小组是吧？
1: 对，4个小组，两大赛区，
0: 分两个赛区。
1: 咱们先说这个北区都有哪些城市呢？
0: 哎，
1: 北区包含像这个以沈阳为首的，
0: 沈阳的辽一的，
1: 沈阳、抚顺，
0: 抚顺的麻辣拌，
1: 锦州，
0: 锦州的烧烤，
1: 阜新，
0: 阜新有啥好吃的？
1: 没啥好吃的，
0: 篮球之城，
1: 铁岭比较
0: 大城市，
1: 还有朝阳，
0: 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
1: 葫芦岛。
0: 咱邻居嘛，对吧？就这些地儿，是吧？
1: 对，这是我们北区呢。
0: 北区，
1: 哎，
0: 北区有这些。
1: 然后说说咱南区有哪些城市？
0: 南区有哪些？
1: 大连打头。
0: 大连，海蛎子。
1: 鞍山
0: ，钢铁之城。
1: 鞍山有啥好吃的？
0: 鞍山有什么好吃？鞍山，我记着，我还真去过，你知道吧？它有那个什么什么公园，我印象特别深。
1: 没
0: 啥
1: 好
0: 吃的。好
1: 吃
0: 的都好吃啊，都好吃。
1: 接下来。本溪
0: 啊，本溪
1: 是本溪的水馅包子是吗？
0: 什么羊汤啊啥的都挺好吃的。
1: 对，还有丹东
0: 啊，丹东那就不用说了吧，黄蚬子、
1: 大草莓、
0: 核桃烤肉是吧？
1: 哎呀，黄蚬子，
0: 丹东啊。
1: 对，接下来还有营口、
0: 辽 H，
1: 辽阳
0: 啊，辽阳啊，卖什么各种糕点是吧？还有那个白塔是不是？
1: 对
0: 啊，辽 K
1: 灯塔。
0: 辽 K 啊，
1: 辽阳的灯塔，
0: 什么灯塔？
1: 你说白塔吗？
0: 对，白塔呀。
1: 辽阳有灯塔
0: 啊，有灯塔，有白有灯，有白塔有灯塔，是吧？
1: 然后呢，还有咱们盘锦
0: 啊，那这就是和大蟹子嘛，是不是？一共14支队伍，
1: 对，14支队伍
0: 齐活
1: 了，两个区就安排完了。
0: 嗯，
1: 那这个赛事呢，也是依据上届的这个战绩设置了4大种子队。南一组大连，南二组本溪，北一组抚顺。

0: 二祖葫芦岛。
1: 南一祖大连，南二祖本溪，抚顺葫芦岛，这这阵容都很强啊！
0: 哎，然后其余球队呢是现场抽签落位，保障这个赛事的均衡公平。
1: 哎，那么经过紧张的抽签呢，那基本上四个小组的一个抽签结果，最后也都出炉了。
0: 对，都出来了。
1: 北一区三支队伍，
0: 哎，以抚顺麻辣拌为首的，
1: 抚顺。铁岭加上朝阳，
0: 对，
1: 这三个这个城市，
0: 嗯
1: 啊，北二区呢，是
0: 沈阳机架为首的，
1: 葫芦岛，对了，你看看铁板机架的，
0: 哎，
1: 喷醋的，多高糖的，
0: 嗯，
1: 是不是啊？葫芦岛啊，葫芦岛那个海轩是吧？
0: 葫芦岛还有泳衣，
1: 泳衣，对对对，泳衣泳衣没毛病啊，
0: 嗯
1: 啊，还有阜新，
0: 对
1: 啊，以及锦州，
0: 是的，
1: 啊、以我们锦州。这是北区的一个分组情况。
0: 是的，那到了南区，南一区呢有这个鞍山、大连、盘锦
1: 三个地儿。
0: 哎，南二区呢就是丹东、营口、本溪和辽阳了。
1: 对了啊，就是南北区这样的一个小组的一个分组情况。那这一届呢，看点是非常足的，悬念也是拉满了
0: 啊。
1: 上届的总决赛呢是大连对本溪。大连成功夺冠了，本溪遗憾摘银。本届这两个队伍呢，也都是以种子队伍的身份再度出征。卫冕与复仇对决呢，是极具看点的。
0: 对。
1: 啊，我们看了一下啊，两人分别镇守南北两区，对吧？啊，南北两区。然后呢，上届表现不佳的沈阳队啊，这回我跟你说，人家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呢？
1: 调整阵容了。
0: 啊、
1: 哎。阵容全面升级，强势归来，表达了自己要冲击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决心。
1: 哎
0: 哎，
1: 俺们聊 A 啊，那必须，我跟你说，在这事儿上啊，我得拿冠军。其余的各个队伍呢，也都是完成了阵容的补强啊，各支队伍也都是蓄势待发，整体的强度是较上一届大幅提升的。
0: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赛事呢，还是要设这个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这三个阶段，然后采用的这个赛会制加上主客场的模式，所有的比赛呢都安排在周末了，大家周末就可以去看。你看常规赛呢在沈阳是集中举行的，然后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名呢与跨组第三名进行单场的附加赛，然后争夺剩余晋级的名额。
1: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赛制啊，然后呢，晋级八强的队伍之后呢，开启这个主客场双回合淘汰赛啊，实行一城一主场的一个模式。赛事终极的决赛呢，会在2027年的11月7号打响。通过单场决胜决出冠亚季军以及各项单项奖项啊，整个的这个
0: 组会针对性的去备战，这个14城绿茵劲旅整装待发呀，多组呢是强强对话，重磅来袭，我们也是期待本届这个辽超联赛精彩开赛吧。
1: 这个整个东北超啊，还是很热闹的，
0: 是，
1: 就是甭管咱们到哪个城市吧，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东北超在这个热量包括它的热度啊，就爆火的这个时候，每个城市都有东北超留下的这个痕迹，对不对？
0: 对
1: 啊，有的会享受比如说这个饮食上的一些优惠，
0: 对，还有这个旅游上面的
1: 免票，
0: 对
1: 对吧？就是都有。而且呢，整个东北超也拉动了咱们东北的旅游行业，旅行业，
0: 是，
1: 对不对？确实是啊，就是很热闹。我去，甭管去大连还是去沈阳，啊，就真的是感受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东北超，这样的一个气氛，
0: 是的，
1: 很浓烈，之前这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嘛，对吧？可以说啊，咱们东北超和世界杯抢流了，真抢了不少啊。
0: 对
1: 啊，
0: 而东北超离咱们更近，
1: 对不对？没准看就我们家邻居，没毛病，对不对？这个热度希望一直热下去。
0: 热度我们希望一直热下去。
1: 对了，但是呢，温度什么时候咱还
0: 降降吧？
1: 就是能不能降下来？
0: 对，降降吧。虽然说明天就是这个立秋了，但是说这个秋老虎也很厉害呀。
1: 秋老虎更毒，
0: 对吧？

0: 就是它这个除了早晚，就中午的时间，这个温度还挺高的。
1: 嗯，
0: 嗯，
1: 是的啊，这温度一高起来呀，家里面的空调可就遭了罪了。
0: 对，现在我家这个空调就虽然不是24小时点着，但是白天呢，就是在这个，就中午肯定是要点着的，就中午就回家吃饭的时候是很热的，
1: 啊，
0: 就很闷，你知道吧？
1: 哎，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得点，就是后半夜都得点啊。
1: 啊，就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如果说有朋友说家里面热，我这本身就怕热，
0: 嗯，
1: 您也不要长时间的，就是待在空调房当中，
0: 哎，是，
1: 就是适当的，比如说您出门了，或者即便在家，您也
0: 嗯，
1: 可以把这个门窗打开，
0: 得通风啊，
1: 适当的通一通风，
0: 嗯，
1: 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当中。
0: 对，
1: 啊，当然了，其实用空调啊，你像我们这种过日子精打细算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是把我们家所有的空调我都上网上查，能把家里空调用明白的不多，
0: 真的不多。
1: 就是你有这个信心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就让你能用得非常的明白吗？我问问大家伙，PMV 这个模式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
0: 不
1: 你
0: 知
1: 家里
0: 道，
1: 面有的空调有啊
0: 嗯，
1: ，PMV
0: 不知道，
1: 啊，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叫什么节能模式？
0: 嗯，
1: 它怎么节能？啊，送你，你看家里面空调常见的制冷、
0: 嗯，
1: 制热、
0: 对，
1: 送风，就这些
0: 除
1: 抽
0: 湿，
1: 湿，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有健康气流，这毽子它是干嘛用的？
0: 哦，还有健康气流，
1: 哎，
0: 我说这有什么区别呀？
1: 是的，啊，你弄明白了吗？咱
0: 没
1: 说
0: 有，
1: 没弄明白。
0: 我就一天晚上一天晚上二，
1: 啊，就是，总之就是，我就
0: 但
1: 自
0: 是
1: 己
0: 反正睡着了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随机，是不是？
0: 嗯，对
1: 所
0: 呀，
1: 以今儿个啊，咱们就得跟大伙说说。你看，有的就是说了，说这，
0: 嗯，
1: 我就看网上有很多种说法
0: 啊，
1: 啊。有的说什么呢？你就信我的，你就按我这个来。
0: 嗯，
1: 完底下我就看有人按他那个来完了之
0: 嗯，
1: 后留言了，
0: 啊。
1: 我按你那个来了，半夜给我热醒了。我家这个智能模式吧，温度低于多少多少度，自动开启制热。
0: 哎呦呵，
1: 然后给我热醒了，兄弟，你这不是骗我？
0: 法靠谱吗？
1: 所以嘛，咱们今儿就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事儿。
0: 哎，我们就说呀，这个有的网友呢自己就实验了一下哈，他说这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呢在118元，如果说晚就是晚上开，早上关的话，一个月是198，他频繁开关，一个月是490。
1: 啊，这是他说的。
0: 啊。
1: 啊，那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哎，不知道啊，大家这有不同意见了，都发言了。
1: 啊
0: 有一半的网友就说，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200多。哎，他说反
1: 啊！
0: 而就说你频繁的开关空调，这一个月电费要500多呢。
1: 这我这以前嘛，我听说过一个说法，
0: 嗯。
1: 就是这冰箱，你不能老开老关，说冰
0: 啊，
1: 箱
0: 对。
1: 一开一关最费电。
0: 对，
1: 我还
0: 开
1: 听
0: 冰箱
1: 说过
0: 门。
1: 一个说法，
0: 嗯。
1: 你这是汽车这个油门不能一股子一股子踩。就
0: 哦，
1: 转速一旦达不到，你一股子一踩，那是最费油的时候。
0: 是吗？
1: 哎，对，就是现在空调也有这说法了。啊，你看这是大家伙都怎么说的？
0: 哎，这朋友说了，我家24小时开，一个月200多点儿，所有的电都包括。
1: 啊，200多一点。
0: 那其实他这个就还算不高，
1: 啊
0: 是吧？
1: 啊，
0: 这朋友说了，说这个我妈家啊，
1: 嗯。
0: 这夏天2个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一直到不热了才关。啊，电费每个月都不超过300。
1: 啊，
0: 说我婆婆家呢，夏天也是2个空调，天天开开关关的，一个月电费500-600。
1: 好家伙，你有朋友说了啊，我家客厅是那种这个柜式的这个空调啊，这个房间里面用的呢都是那种挂壁空调啊，然后呢每天都是一直开着的，一个月150都用不了啊，整个房非常凉快。
0: 那按他们这么说，就还是说一直开着是比较省电的。是
1: 哎，
0: 吧？
1: 这都是这个同意一直开省电的这一部
0: 哎，
1: 分朋友
0: 但是还有啊，你看另一半网友呢，遇到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有的人就发现说，每天定时开更省钱，说
1: 哦，
0: 一个月电费就几十块钱。
1: 哎呀，这更省
0: 还有的人说呢，自己家空调是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
1: 啊！
0: 甚至他说最高的时候要2500多块钱。
1: 好家伙！这个当然也有朋友呢，直接把账单晒出来了啊，就是他也信了，说不关更省电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结果呢，他家这个月的电费飙升到了 04元。
0: 他这时候肯定是想哭的呀。
1: 嗯，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啊，
0: 我们记者呢从这个电力部门了解到哈，如果是短暂外出的话，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呢你要把这个温度调高这么1到2度，
1: 哎，别弄太低。
0: 对，你这样的话呢，比频繁的这个启停是更省电的。
1: 哦哦

0: 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我就白天都上班，我只有晚上才回去，那你白天就给它关了呗。
1: 啊，
0: 晚上重新开机，这样更划算。
1: 哎，对了，
0: 嗯
1: 啊，那咱说了，这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啊？
0: 嗯，
1: 对吧？你说为什么？你说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人家电费
0: 啊，
1: 就比我们家便宜。
0: 对呢，
1: 对不对？
0: 嗯，
1: 首先咱说啊，给大家伙提示一些这个空调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啊，一换季的时候，你得对空调进行清洗。
0: 对
1: 啊，对，空调还有
0: 拆
1: 还有自洁功能。
0: 哦，空调也能空调自洁，
1: 对，有自洁功能，知道吧？啊，就是把那个空调你去除一些积尘呐、啊，对吧？然后有效的提高一些制冷的效率，
0: 对。
1: 然后压缩机呢也能更好的工作嘛，
0: 对，
1: 对
0: 不对？这是这个，还有就是你应该巧用辅助，这些也能为空调去减负增效。就比如说呢，我们使用空调的时候哈，你同步开启电扇。
1: 啊，把电风扇也点着。
0: 哎，这我家也是这么做的
1: 啊。
0: 这个呢，它是可以使这个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
1: 真趁，点空调、
0: 啊、
1: 还家里还有电扇，真吓我一跳，这怎么回事？还呛着了。
0: 哎，这真的，我这是真是这么做的，每一个屋的这个窗帘我都拉上了。
1: 啊，
0: 他说如果拉上窗帘遮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
1: 回头我把我们家窗户气上。
0: 那不行。
1: 如果呢
0: 啊
1: 怎么着，怎么不行啊？
0: 那还
1: 出去个把小时的、
0: 嗯、
1: 买个菜逛超市、
0: 哎、
1: 是吧，
0: 这就别关了、
1: 啊、对了，
0: 你回来还得再开，这样更费电。
1: 像之前天天说的，你把这空调的温度往上调个1-2度，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
0: 我刚才还想说，就是说这拉窗帘这个事儿
1: 啊，
0: 我是选择什么时候拉呢？
1: 啊，
0: 外面温度已经很高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拉的
1: 啊。
0: 早上的时候别拉，别早上你这一起来，这个窗帘也不拉开，就没有这个新的一天的感觉。而且我还养了小花花，这个小花花也要晒太阳的。
1: 你看人家生活品质、哦、朋友们啊，
0: 我发现了，我这个给小花花晒了太阳，它就长出花骨朵来了
1: 啊。你看人都有养花养草的，
0: 还养小鱼、嗯、
1: 还养鱼呢。你是不是，你看看我，
0: 他们都得晒太阳啊。
1: 啊，
0: 嗯，
1: 那你看
0: 你
1: 这，
0: 因为吧，我怕这个，我就特别有意思哈。我吹空调的时候我就说，哎呦，这个空调这个风直接吹到这个鱼缸上边，它会不会，鱼会不会冷呢？
1: 啊，鱼会不会凉？
0: 会吗？我不知道。
1: 你问鱼去，问我，我也不是鱼。
0: 然后我就给它挪走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关了空调之后再挪回来。
1: 啊，你是个勤快人啊！我跟你说，就你家这鱼啊，没少让你折腾。
0: 是，
1: 真的挺难的。
0: 哎，挺难。
1: 那鱼还得合计呢。
0: 嗯，
1: 你过分了吧？怎么你吹会儿空调，完让我上旁边凉那个待着去？

0: 啊，然后到晚上整个人睡觉的时候呢，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就是半夜的时候冷，
1: 对，
0: 其实温度变化并不多，
1: 嗯，
0: 但是我们整个
1: 身体
0: 它在逐渐的冷静下来，
1: 嗯，
0: 啊，
1: 它冷静了，
0: 对，然后就是尤其很多朋友啊，就是你包括刚回家的时候，对吧？你就是感觉到空调咋开都不凉，
1: 嗯，
0: 你就可以什么呢？迅速的先开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温度，
1: 嗯，
0: 快速降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过个20-30分钟，
1: 嗯，
0: 往回调，对吧？
1: 再调回26这样的，
0: 不要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1: 对，那不行。
0: 但是现在吧，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家具越来越智能了，
1: 嗯，
0: 啊，有很多的家具可以在回家之前提前开空调。
1: 对。
0: 对吧？
1: 从手机上一操作就行。
0: 对了啊，就是我看过很多的这个，就是我周围对数码这些包括3C类产品比较懂的，
1: 嗯，
0: 就他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手机绑定家里面的这个家电，
1: 嗯，
0: 只要他的手机进入到家范围，比如说1公里，
1: 嗯，
0: 家里面的一些家电就会自动开启。
1: 哦，
0: 就是他都甚至都不需要去操控自己的手机，比如说我手机去操控，点进那个软件里头，
1: 嗯，
0: 点开空调，
1: 嗯，
0: 对吧？点这个什么开热水器，
1: 嗯，
0: 对，因为他家里面热水器也不是一直都开着的嘛，就是我可能
1: 哇，他后边有一个那个开关，我咔，
0: 完空开还关呐？
1: 对呀。要不然它那个有小亮灯啊，我就感觉它是在待机的状态。
0: 哎呀，那你是真棒，
1: 那不是费电吗？
0: 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咱说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方式吧，我只能说就是，
1: 嗯，
0: 确实有很多人的喜欢比较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智能的嘛。
1: 是的，
0: 它比较方便。我跟你说好处，
1: 嗯，
0: 因为它要频繁，你想啊，它频繁的要通电，
1: 嗯，
0: 对吧？夸一下通电，然后瞬间它又要关掉，
1: 嗯，
0: 尤其你像家里面，有很多就时间来不及的。比如家里面的一些小家电，
1: 嗯，
0: 电饭锅，啊，然后包括扫地机器人，
1: 嗯，
0: 就这些，它可能需要每天都要待机的状态，然后这样它才能远程去操控啊，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不去远程操控这些的话，那你扫地机器人，我个人感觉，就只有回家的时候，然后你让它干活。
1: 对呀，我得看着它。
0: 哎呀，剥削阶级，
1: 真的不看着它干不好，我觉得它还没我干的好。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着？
1: 他在前不是他在前面干，我得在后边给他就是追着他收拾他。
0: 你俩谁给谁打工？
1: 就我好像我在给他打工，你知道吗？现在我都不用了。
0: 对呀，啊，那你这不就成为了，就是别人口中的什么呢？智能家电的奴隶了吗？
1: 啊，对呀，啊，因为他根本他扫都不干净。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扫都不干净。
0: 给你家当扫地机器人可太幸福了。
1: 幸福吧，就一直在休息。
0: 对呀，啊，基本上就是属于休眠的状态。关键是人干活的时候，后面还得有一个跟班，
1: 对吧？你说我这多累呀！
0: 嗯，也不知道你咋想的。
1: 除非说那个像床底呀，啊，这种就是我够不到的地方，嗯，我就没有办法。来，你来吧，不然我觉得他没有我收拾的干净
0: 啊，
1: 我还要在后边给他收拾他。
0: 哎呀，回头咱找一期节目也可以聊一聊，
1: 嗯，
0: 对吧？就是你家里面的那些，比如说智能的一些家电，
1: 嗯，
0: 你都怎么用的？
1: 你都怎么用的，
0: 哎？你发现没有？就这事儿应该也挺有意思。
1: 行。
0: 是吧？
1: 嗯
0: 啊，一抬头，好家伙，
1: 18:56，
0: 要跟大伙儿说拜拜了。
1: 嗯
0: 啊，今儿节目就是这些吧。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哎，我是牧童，
1: 我是天慈，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刘湘。在这个夜晚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我们一起会跟大家一起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的方式啊，为我们推荐一下您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是您觉得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发来了留言了啊，但是今天我们先播放一首我准备给大家的歌。昨天咱们提到了谭咏麟谭校长啊，昨天是放了谭校长的《夏日寒风》啊，也是提到有三首歌呢，并称为是谭咏麟的劲歌三首。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另一首歌，也就是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这首歌曲呢，收录于同名专辑《爱情陷阱》当中，发行于1985年的2月15号。那么这首歌也是拿下了1985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是谭咏麟《爱情三部曲》的核心主打作品。昨天我们也提到，8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黄金时期啊，很多合作也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那么谭校长也是出现了很多名曲，都是经常和昨天咱们听到的《夏日寒风》呢，在演唱会当中串联表演。谭咏麟的演唱也是张力十足，主歌呢带着一种寻觅追逐的焦灼，而到了副歌则是爆发力全开。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也是成为了这首歌的金句啊。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谭咏麟的《爱情陷阱》啊。刚才咱们提到了爱情三部曲呢，是《物之恋》、《爱的根源》和《爱情陷阱》，这是谭咏麟的爱情三部曲。那么这首歌呢，是属于他的巅峰时期一首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朋友发来的留言，显得枪法准发来留言说，今天听到了伍佰演唱的《白露丝》，觉得很好听，希望今天呢能通过电波分享给大家。那其实这首歌呢是黄品源的首唱啊，也是改编自《泪光闪闪》词啊。这首歌以白露丝为意象，隐喻逝去的爱情，通过歌词当中桥上衣的形影以及盲雾中飞来飞去等歌词，构建出乡愁意境。那么今天呢，跟随着这位朋友的推荐，我们来听一听伍佰演唱的歌曲《白露丝》。

0: 听到了这首《白露丝》啊，毕竟这首歌是闽南语的歌曲，其实我们忍不住的想要去看看这个，不光是旋律好听，哎，到底这个歌词在讲什么，到底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哎，这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会忍不住的去了解。刚才我们说到了谭咏麟啊，昨天以及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歌曲呢是李克勤翻唱的《习惯失恋》啊，这首歌呢是在2003年发行的，收录在了《左邻右里》这张专辑当中。李克勤呢也是演绎了这首歌曲的男声版本。那么歌曲呢其实是聚焦了恋爱里的一种比较自卑的心态啊，描写了一段感情在仓促落幕之后，人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反复的复盘这段失恋，害怕自己慢慢对失败的恋爱麻木，习惯了这种被抛弃的处境，写出了都市男女在情爱当中的一种自我内耗，剖析了失恋之后的内心挣扎与自我的疑问。这首歌曲呢是钢琴作为基底的啊，跟原曲有些不太一样，旋律呢一样是层层递进。李克勤用他的声线把这种男性失恋后的自我怀疑、暗自心酸的。
1: 不拖手，或者都可堪称热恋。一拖

爱人啊。这首歌曲呢，是原作是粤语乐坛的一首经典啊。那么李克勤演绎的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一个视角，是在粤语地区广为流传的。我相信我们应该也有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因为毕竟这首歌是失恋独白式的很难啊。这首歌呢，同样是粤语歌曲啊，是电影《男人四十》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在2002年收录于梅艳芳的专辑《位子》当中，同时也是收录在了张学友的专辑《他在那里》。这首歌呢，也是改编的作品啊，是为了纪念梅艳芳入行20周年的合作专辑打造的，同时搭配着电影《男人四十》当中中年感情的一种故事内核，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悲欢，直面了现实里爱情的困境。热恋容易，但是长久相守却万般艰难，刻画了一幅成年人爱情里的现实与无奈吧。歌曲的编曲呢，弦乐舒缓铺陈，比较是沉静厚重。张学友的声音呢，搭配上梅艳芳的声音，是男女交替来对唱，分别站在了各自不同的视角，碰撞出了对爱情不同的理解。那么歌词里也是透露着现实，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啊，褪去了浪漫的滤镜，直面了亲密关系。

关系里的期待差异、拉扯、猜忌，把这种相爱、相处、单恋、不爱，全部都是剖析了一遍，充满了现实的一种通透感。那么今天我们跟随着空这位朋友的推荐，一起来回顾这首经典的歌曲《相爱很难》。

0: 首歌应该是他在2003年的一场慈善演唱会上翻唱的版本啊。那这首歌呢是万芳的原唱啊，作为1993年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来发行，也是收录在了电影原声带当中啊，以及是万芳的1994年的专辑《断线》当中。那么这首歌呢，创作的背景也是充满了情感色彩，本意呢是为了纪念作曲者的父亲啊，但是当时的词作者以及万芳都经历了一段情感当中的低潮，所以歌曲呢从创作到演绎都带着一份浓厚的悲伤氛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王杰在现场版啊，也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上的演绎是什么样的。
1: 什么 key 啊？

这么高吗？一点。OK。好，可以吗？那个太高了，不要整我。

我都还没有吸，你们大家就在那边，我就听到，哦，实在是，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吸，好不好？我实在服了你们了，好，我们再来一次哈、哦。

心若眷恋。

0: 这句你们会不会？谢谢你们。
1: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现场版的啊，其实是收音的上这个版本可能收的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们听到了歌手在演唱会当中与歌迷们的互动。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到演唱会的现场看喜欢的歌手来进行歌唱歌，但是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有的人可能会喜欢这种现场的随机性，因为毕竟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歌手在当时一种即兴的发挥，而录音室的版本就是比较稳妥啊，可能录了很多遍，只截了最好的一个版本。那么无论是哪种版本，只要是喜欢的歌手，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稍
2: 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
3: 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5: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4: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5: 立秋之夜，礼品相送。
4: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5: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五、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奖品由绿源电动车提供，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
4: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一下商城最近上新的商品啊，一个是手表，一个是跑步鞋啊。手表呢，是我看了一眼，是天梭的手表啊。今天的福利价格应该是1299元起。如果说您对于手表感兴趣的朋友，尤其这可是天梭的手表啊，您就可以打数字6到底是1199元。那么我们的福利价格呢，是1双399元，多款颜色可选啊，多买是更优惠的。那么喜欢跑步的朋友啊，如果最近对跑鞋有需求的话，您就只打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同样也是有相关的产品链接和产品介绍。那么添加福利官后呢，还可以再减5元啊，一个是数字6会推出天梭手表的链接，一个是汉字鞋，我们会有这款货卡经典跑鞋的链接为您介绍。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是乐乐发来的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刘德华演唱的《练习》。这首歌呢是2002年7月发行的，收录于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是一首国语抒情的流行曲目。那么歌曲发行的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获得了多项年度金曲金像奖。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源于一个真实故事，讲的是一位女子身患重病，但是她不愿拖累爱人，选择刻意的疏远，让对方学会习惯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么作词人就是被这份隐忍的深情所打动，以此为蓝本完成了填词。刘德华在拿到作品之后呢，便读懂了故事背后的不舍与成全，将这种面对离别时的煎熬、被迫学着放下的心境融入了演唱，借这首歌曲来诠释爱不是占有，而是学会接受失去。刘德华的演唱把心底的痛苦都藏在了他平缓的唱腔之中。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作为歌曲的核心啊，歌词没有那么撕心裂肺的哭诉，而是刻画了被迫。

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在当中，搭配上动画的微电影式 MV《十枝繁花》，也是斩获了 Hit FM 年度百大单曲冠军、Hito 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华语歌曲等多项音乐奖项啊，足以证明林俊杰的创作实力以及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提到这首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创作背景啊，歌曲源自于林俊杰一段个人的经历啊，在16岁时，一位女生向他告白，但是二人没有成为恋人，但是却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个女生还帮助林俊杰结识了他的初恋。而在1997年呢，这位女生搭乘的航班是遭遇了一些事故啊，而林俊杰事后才得知，对方的行李当中一直存放着自己的照片。此时此刻，一种巨大的遗憾与愧疚就深埋在了他的心底，导致也是他多年不愿对外提起这段事。而在他出道10周年制作专辑的时候，在企划团队的鼓励之下，林俊杰也是选择直面这份痛，把怀念、亏欠与和解全部融进这段旋律当中，借这首歌曲来完成一场迟来的告别与自我释怀。其实爱情本就是一场修行啊，悲欢、遗憾、失去都是我们必经的一些课题，有些心意来不及回应，有些人只能遗憾告别，只能在痛过之后才会学会接纳失去，把过往的快乐与伤痕沉淀成内心的力量。不只讲述了男女之间的爱恋，这首歌更藏着对逝去故人的一种绵长的怀念，带着遗憾也带着谅解，在回忆当中学会与过往和解，读懂失去背后的勇敢。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参与到了节目当中，推荐了您喜欢的歌曲。我们也是收到了令狐少侠发来的留言，但是实在抱歉啊，您的歌曲我们没有为您找到这个正确的版本，也是今天可能是没有时间再为您播放了。但是明天呢，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明天我们为您播放您推荐的歌曲。那么随着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许巍的《曾经的你》。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也是斩获了很多奖项啊，比如说东方风云榜、音乐风云榜多项的内地十大金曲奖项。这个时候的许巍呢，走出了他之前的低谷啊，心境已经趋于平和通透了。歌曲呢，也是回望了自己曾经北漂追梦、四处漂泊的岁月，同时也是映照了一代年轻人奔赴远方的状态。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我们明天时间啊，欢乐夜航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情如曲过止，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房树安逃出日月山，在一个小庙前歇着，意外地发现那穷老道穷到底儿在这小庙呢。哎呦，房树安一看见他，这气儿大了，心说你太缺德了，今儿非跟你算算账。老方舟往前一纵，把小老道的袍子给抓住了，还没等使劲，刺啦把前襟呢给拽开了，因为他这袍子年头太多，都糟了都。哎呀，穷老道一乐，我方爷，我说你这干嘛呀？你知恩不报，反来为仇啊，你说些什么玩意儿我都听不懂，你别装糊涂。我再说一遍，咱俩奉命夜探日月山，你怎么把我扔开，你跑了，你哪儿去了？哎呀，我说方叔，你这么说话你可没良心，我跑什么呢？你办你的事儿，我办我的事儿，对不对呢？另外我也没闲着，你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请出来吧。他用手往身后一指，房树安一看，谁呀？正是孝天王白春。就见白春乐乐呵呵从里屋出来，哎呀，树安大哥，咱哥俩在这儿又见着。嗯，我你没出事儿？没有。你怎么回事？嗨，你是知道的，我被完颜阿骨山揪住袋子把我扔墙上了，不是吗？
2: 是啊，
1: 闹了半天，这位道爷在墙上趴着呢，他用手一托我的腰，把我扔到墙外头了。后来这位道爷也到了墙外，把我救到五道庙， 就这座庙，给我吃了一粒丹药。哎呀，吃完了我精神多了，他让我别着急，在这好好休息等着你。你看你真来了。穷到底儿一乐，方叔，这回听明白没？我干活没干活？我不仅救了孝天王白春，另外我还把咱进山最主要要办的事还办成了。我不明白什么事儿。你呀，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叫咱进山干什么？让咱摸底呀。
2: 是啊，
1: 我把底都摸清楚了，我把进日月山的出入道探听得明明白白，而且还画了一张草图，我把日月山的底细摸来了八九不离十啊。除了那个教主是谁，我现在还没摸清，余者的事情我心里都有了数了。这不，咱俩也完满的完成了这任务了，回去咱也有交代了。你怎么说我溜了呢？王叔安一听，这老道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刚才说跟人家翻脸也是半真半假，王叔安那人多会来事儿，转怒为喜。哎，我说前辈啊，你果然是了不起，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这么说我也是叫您给救了啊。你忘了，完颜阿骨山一龙头槊把墙砸了个豁口，你想在这溜走，结果多悬呢、啊、人家第二槊下来焉有你的命在，是我扔了个口袋，里边装的都是沙土，迷了他的眼睛，这才把你给救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知恩不报，还把我袍子给我赖坏了？你这人太没心肝了。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您呐别怪我，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呐就拿我当放屁了，我这人说话没头没脑的。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远处

0: 总来客人了吗？
1: 这真神呀，这是。
0: 从里边又出来个上年纪的老道，房主安一看噗呲就笑了。闹了半天，这个老道更破，开花帽，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麻绳，光着脚，穿着一双拖鞋。他不是拖鞋，穿的年头太多了，都飞边了，帮都磨没了。这老道也是满脸滋泥，跟穷道底不一样的是，这老道有胡子，那胡子都赶了粘了，上的一色是草沫子，手里拿着个拂尘杆儿磨得瓦亮，但是那毛毛几乎都掉光了，数一数还能剩下三五十根儿吧。老道迈步到了院里头了，这穷老道急忙一转身，师兄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没说嘛，一会儿咱这还得来贵客，就指他说的，他就是细脖大头鬼房树安，人称无敌的老剑客。房树安一听也乐了，我说你们别那么开心了，那是我耍贫嘴，哪有剑客像我这档号的。嗯，老道点了点头，哎呀，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屋里一看，屋里不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那小老道笑笑呵呵过来，到了方叔安近前，方爷，刚才我跟您开了个玩笑啊，我听我师父说，一会儿来客人，我问谁，他们说是您，所以呢，我在您面前耍贱儿，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您千万别见怪。您算了算了，我这个人就爱开玩笑，跟谁都不分彼此，那算得了什么呢？不过这位道爷尊姓大名啊？那老道一乐，江湖人称邋遢道人，我叫司马真呢。哦，邋遢道人我听说过。哎呦，你们二位什么关系？穷到底说，我们是师兄弟，他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哎，不错，他叫邋遢道人，你叫穷到底，这是一对儿啊。说的大家哈哈都笑了，众人归坐。房叔安就问我说，道爷，方才你说你进了日月山，把底都摸清了，是这么回事吗？
2: 啊，是啊，
0: 我这人从来不吹。我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方叔安呐，我不是瞧不起你，我跟你说不跟你说都是一样山，我回去得向他有个交代。您说的也对，那好，那我也就不问了。我说道爷，白春呐，这地儿咱别多待了，赶紧返回太平庄吧。我老叔白云瑞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咱们回去好有个交代，让他们人家放心。白春点了点头，对，我早就着急了，咱们说走就走。穷到底说话，那我也得随着，我见白将军好汇报汇报。哎，道兄您了呢？司马真一笑，无量天尊，师弟啊，我这个人悠闲惯了，你们来我非常欢迎，你们走都是盲人，我也不挽留，那我就不陪同了，好不好？记住我这所五道庙，将来在这路过的时候喝点水吃点东西都比较方便，如果有用我之处自管吩咐，恕我不能奉陪了。无量天尊，师兄啊，要那么说我们就走了啊，您等着，将来肯定有用您的时候。邋遢道人亲自把他们送出庙外，那小老道还难舍难离，方爷，今后有机会走到庙前千万别错过啊，一定到庙上休息休息，欢迎您再来。就这么的，他们开始分手，安下司马真带着徒弟回转庙宇不提，单说穷到底房叔安和白春

迈开大步是直奔太平庄。走到路上，房叔安发现白春呢紧皱着眉头。房叔安就知他有心事，问兄弟，你是不是还不太开心？方大哥，我跟您说了，要不就我到不了日月山呢，我来找杜兰英杜姑娘，结果一无所获呀，也不知道这姑娘现在何处，摊了什么危险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没法向我师父交代，我也觉着对不起九天玄狐下八姑啊，一旦下八姑犯了疯病管我要人，我怎么办？上火也没用，要该着不出事儿，那肯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咱就到哪河脱哪鞋，现在筹全没用，好不好？往后有了机会，哥哥一定帮着你寻找杜姑娘。哎，也只好如此了。书说简短，到了太平庄了，离着多远？不太远，就是道不太好走，都围着日月山来回转，要走直线不超过20里。等到了太平庄，几个人就觉着眼前一亮，房叔安就发现太平庄变化太大了，就好像离开了好几年相似。就见庄门大开，庄门上的都挂着红灯，往庄门下头一看，能有20-30个小伙子，穿的是干净利落，各拿刀枪棍棒，格外的精神。哎，房叔安心说，我老叔真有两下子，我们这才走了一两天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莫非说来了援兵的不成？说话之间到了东寨门，被这帮人发现了，人们都认得方叔安和穷到底呀。为首的那个老四跑过来了，方爷您回来了。什么老四吗？是我是我。哎呦，道爷你也回来了。无量天尊，我平安归来。哎呀，大家正在议论此事呢，你们再不回来就派人去找你们去了，里边请里边请。我干嘛这么高兴？什么喜事？你说那大家是谁？哎呦，你还不知道呢，现在大队人马都到了太平庄了，开封府的能人来了有一半，都是谁呀？为首的正是你干老白眉大侠徐良，还有翻江主蒋平三侠五义的人都来了。是吗？因为他们怎么来的？老方听完心里非常高兴，用手一拉白春和穷到底，快走几步。说着话进了太平庄，等到了丁振东老镖头的家里一看，好，门前高挂彩灯，也站着十几个把门的，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臭豆腐冯渊。冯渊一看是房叔安过来，端给他一拳，乌鸦混战无比根子，残头六比银子，我认为你早喂的狗了，你还回来。我说臭豆腐，你才喂狗呢，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时候也不会出事儿的。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乌鸦有话里边说吧。全都到了，房叔安高高兴兴跳到院里一看，人来人往，是笑语欢声啊。往院台阶上一看，徐良跟白云瑞正在这谈话呢。哎呦，您干了。房叔安大步流星来到徐良近前，双膝跪倒，干老在上，儿叩见爹爹。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叫的真亲热。徐良也乐了，房叔安起来吧，干老您还生我的气吗？这不是您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找我老叔白云瑞，这不我也找着了吗？到山上去办事办的也挺不错的。房叔安，我知道你们办事情很成功，有话到里边说吧。白春过来了，哎呦，叔叔，哎，叔叔，我想死你了。

说着白云瑞拉起了白春，爷儿俩啊伤感了半天。白云瑞关心地问：“孩儿啊，分别这些日子你怎么样？我二次学艺去了，肯定又有长进。你来了太好了，你爹也来了。哦，我爹也在这儿，在这儿呢，到屋里吧。”等进屋里一看，小武艺的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都在这儿，同时小七杰还有四位，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再加上冯娟、龙天彪，一看里边还坐着个小老头，坐着一人，一看谁呀、啊？闹了半天，皇太子赵曙也在坐。哎，方叔安心里纳闷，皇太子不回京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老方是又惊又喜，赶紧过去见赵曙啊，这身体强多了，红光满面，赶紧用手相搀，叔安呐、啊，起来起来起来，嗨，真想你呀、啊。没想到君臣在此相遇，是啊，莫非在梦中不成吗？我干老，老们这帮人到了太平庄来了，皇太子赵曙怎么没回东京呢？原来这里头有点变化。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夫妻而走，气坏了徐良，痛斥方叔安，让老方去找方，还有个交代。但是皇太子赵曙改变主意了，跟徐良说：“徐良啊，我不能走。如果白云瑞也在，房叔安也在，咱一起回京还可以。现在丢俩人，白云瑞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又把房叔安给撵走了，我怎么能放得了心呢？我就回到东京，我也牵挂此事，我呀不想回去了。”徐良怎么劝，赵曙也下定决心了，说什么也不走。后来徐良没办法了，跟皇太子赵曙商量，说您不回去也行，得得到皇上的批准呢、啊。你说我没法交代、啊、徐良怎么办吧，我给我爹写封信，跟你没关系。皇太子赵曙给四弟仁宗赵祯写了封信，意思是说，爹爹，儿现在在外边一切全好，跟徐良等人在一起，我开阔视野，长了不少的学问，我觉着比在东京皇宫大内强得多得多，现在儿的身体基本康复了，望求皇父皇娘尽可放心，恳请皇父答应把我留在外边，儿一定争取立功，不让皇父寒心，等等等等等，写得十分恳切，最后把名写上了，把信封好了交给徐良。徐良一想，叫谁送信呢？干脆叫冯渊。别看冯渊嘴贫，这个人心非常精细，告诉冯渊，你呀骑匹快马赶紧到东京面见相爷，叫相爷把这封信交给皇上，我们在这等回信。就这样，冯渊借了匹快马起身回东京，走到半道路过一个小店，哎呀，冯渊心说我得打打尖喂喂马呀，正在吃饭的时候，从外头也进了一伙人，干嘛也吃饭，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往后一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还跟着小元霸鲁智捷，再往后看，小义士爱虎、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玉面专诸白云生也来了。哎呦，把冯渊乐得一蹦多高，乌鸦，四老爷，你们怎么也来了？哎呦，小贼，你怎么在这儿？乌鸦一言难尽呐、啊，来，咱们边吃边谈，彼此介绍了经过。那边说蒋平干嘛领着这些人来的，闹了半天蒋平是受皇命而来，
要见皇太子赵主和

0: 徐良、白云瑞等人颁发圣旨，他身上带着旨意，什么旨意？咱还得说东晋。自从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这皇上啊，对儿子十分牵挂。他跟皇后没少吵架，就说这温娘娘，你呀不应该背着我把儿子打发走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可是后来呢，这皇上的态度又改变了。四弟仁宗一琢磨，听说我儿在外边身体不错，比在皇宫强多了，要那样的话，不如把他留在外边，温室的花朵禁不住风雨啊，在外边他能开阔视野，学学世间的学问，跟徐良、白云瑞在一起，他肯定得高兴，比皇宫强多了。不如啊，就把他留在他，先不急于回东京，回来干嘛呀？仁宗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恐怕不妥，他把大理寺正堂温彦博，也就是自己的老岳父，请进皇宫，把自己的想法跟温彦博说了，温彦博不敢表态，这老头啊，树叶掉下了，怕砸着脑袋，心说我同意了，将来出事呢，该找我算账了。温彦博提议，这么大的事情，最好请包大人进宫相商。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上文书咱说了，四弟仁宗赵祯改变了主意，原来盼皇太子快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现在呢又同意把皇太子留到外边，让他练他练他。这就得说四弟仁宗啊是个明君，跟其他的皇帝有所不同。翻开宋朝的历史看一看，北宋年间九个皇帝，做的时间最长，太平盛世，那就得数四弟仁宗年间，他在位四十几年了，北宋商业繁荣，基本保持着太平，这跟四弟仁宗啊不无关系，因为他比较聪明，另外治国也有能力。他最大的特点，善于接受意见，但他有时候也犯浑，比较而言，明白的时候比较多。就拿皇太子赵曙这件事说，他自己做出决定还不算，得争取朝廷大臣的意见。首先呢，他把老丈人大理寺正堂温彦博给请进皇宫，把自己的意见跟他一说，这温彦博胆小如鼠，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他就推到包大人那儿去了，说最好跟包丞相商量商量。皇上一听也好，降旨把包拯选到宫里头，把这意思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是直性子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您这个决定朕合臣意。为什么这么说呢？皇太子在皇城内不了解世间的情况，所以往往判断事情就失误，这样呢把他放手放出去，练达人情，广开视野，这就是学问。所以说陛下做的决定臣双手赞成。仁宗一听高兴了，这事儿再争取争取八王千岁赵德芳的意见，八王跟包大人说的是一样，因此皇上最后才拍板降了一道旨意。他提着笔琢磨了半天，说把儿子放到外边干什么呢，无所事事游山玩水可不行， 得给他点压力。

让他替国家办点事情。所以皇上这道圣旨委任皇太子赵曙征西大将军王，兼任九边悬浮使，执掌大权。大将军王可以调动军队在两军阵前征杀，悬浮使代表朝廷，一个是宁夏国王赵元豪蠢蠢欲动，再一个就是自立天顺王的赵一统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时刻要进犯大宋，九边一带甚是不太平。因此四弟仁宗对症下药，委任他儿子负责此事，收复疆土，让西方一路太平。但仁宗也想到了，光靠儿子是不行的，得有人辅佐他呀。他思索片刻，又在圣旨上写上了，特命徐良为大将军王的帮办，又委任白云瑞为副九边巡抚使，这都是副手，给他们挂上这个衔儿，对于朝廷是有好处的，他们也能忠心耿耿的辅佐。另外给他们权力，他们可以调动军队，有了权好办事儿。这就是四弟仁宗啊最聪明的地方。你要相信人，你就得放手叫他去干，你要拢着老抱着，对谁都持怀疑态度，那人呢就容易跟你变心。旨意一下，委任开封府派专人去找徐良和白云瑞，包大人领旨回衙，琢磨了再三派谁去呢，那么自然就落到藩江主蒋平的头上了。那蒋平多聪明，在衙门口几十年了，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头脑非常聪明，办事的能力谁也不行。所以包大人把蒋平叫到书房，向他交代了任务，把圣旨给了他，让他带几个帮手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蒋平一想，开封府也得留人呢，不能齐上不顾家，他就带着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和小元霸鲁世杰，这几个人就够用了。像金背罗汉武身、神蛋的活张天、郑天慧，把这些人都留到开封府以防万一。就这样，蒋平等人每人备了匹快马，背着圣旨，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华山修罗刹去找陈抟。那位说怎么非得上华山啊？因为临走的时候，白云瑞、房叔安等人都交代了，在修罗刹不见不散，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徐良和白云瑞在什么地方，到那儿顺杆爬呗。所以蒋平领人出发了，正走到半路上，大伙儿饿了要吃点东西，可巧遇上臭豆腐冯渊。咱们前文书说了，冯渊带着封书信回京，请求皇上开恩，把皇太子留到外边，结果这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人也遇在一起了。当冯渊把经过讲述完毕，蒋平乐得直拍大腿，好孩子，好好好，你也不必回京了，咱们一同去找徐良和皇太子。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才来到兴隆殿孟家老店，简短结束。徐良一听说蒋四叔来了，哎呀，心里特别高兴，列队迎接。爷们儿见着面是非常高兴啊，大家彼此打过招呼，到里边落座。徐良就问

四叔，你怎么来了？嗨，我能不来吗？我是奉了皇王圣旨和相爷的唐谕呀。我说徐良啊，太子殿下何处？正在里边休息。我给他带来好消息了，把前厅收拾收拾，准备接旨。一说接旨，现在蒋平这身份就变了，那是选旨官代表皇上的。众人肃然起立，马上打扫厅堂，准备香案，一切都准备好了，请出皇太子赵汝。蒋平先行大礼参拜了太子，而后把脸往下一沉，皇太子赵汝徐良接旨。众人呼啦朝全跪下了。蒋平把圣旨取出，然后展开提高了嗓音再次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在场的人全都趴伏在地呀，静静地听着。蒋平嗓音也好，字眼也清楚，啪啪啪把圣旨读了一下。这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太子赵汝不必急于还京，可以留在外边，特委任赵汝为征西大将军王九边悬浮使，徐良为大将军王的帮办，白云瑞为九边悬浮副使，辅佐皇太子为国尽忠。但愿西方早日平静，太平一统，望诏谢恩，钦此。这帮人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皇太子赵汝一听乐坏了，感谢父王开恩，真把自己给留下了，这玩意儿不回京多随便啊，要不在我爹的眼前，在我娘的眼前受老了罪了，行动都失去自由，这回可以甩开膀子干了。另外回京就得跟太子妃住在一起，老实说对太子妃他太烦了，夫妻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这要在外边呢，能跟吴巧巧天天在一起，夫唱妇随，那是多高兴的事儿！所以皇太子非常高兴，谢恩之毕，把圣旨供好，大家祝贺皇太子，也给徐良祝贺。徐良吩咐一声：“来呀，今天迎接我四叔和各位弟兄，设酒款待。”孟家父子忙里忙外，宣灯接彩。这兴隆殿也好，孟家老殿也好，就热闹起来。吃完了饭，大家坐在一起，蒋平就问：“云瑞现在在什么地方？”徐良一摇头：“四叔，我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我们这儿发生点不愉快。”徐良把以往的事情讲述一遍，蒋平不以为然，可这事儿不奇怪，他就知道白云瑞性交妻傲。方叔安叫徐良也给撵走了。那么现在白云瑞高升了九边悬浮副使，那是朝廷的命官，不把云瑞房叔安找回来不行啊。跟孟家父子一商量，老孟头说这事儿好办，咱人手够用啊，只要你们同意，我四路派兵，让他们把情况打探清楚不就得了吗？这老孟头派出40多人，分为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骑着快脚力打听白云瑞和房叔安的下落。没有几天的时间，真就摸清了。报事的回来禀报说，一打探详实，白的将军和方老爷落在了太平庄，离咱这不到100里地，咱在西边，他们在南边。

0: 难点。哎呀，徐良听完非常高兴，请示了蒋平跟皇太子，是不是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皇太子频频点头，那是那是，人多了力量大，这么分散着算怎么回事？应当赶快见着云瑞。所以他们挑良辰宅吉日，起身赶奔太平庄去找白云瑞。这么多人呢，徐良分兵派将，命令小武义这五个人，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是爱虎、圣手秀是风渊为前站，走到前边。如果你们到了太平庄，告诉白云瑞说现在征西大将军王快到了，准备房子接待大将军。他们这几人打前站，大队在后头缓缓而行。单说爱虎几个人起身赶奔太平庄，其实这道啊不算难走，就围绕着日月山转。日月山方圆百里，沟沟叉叉，外边有盘山道，所以爱虎几个人骑着马也不紧也不慢，缓缓而行。一边走着，爱虎就发牢骚：嘿，我说弟兄们，我现在看出来人呢得走时气，你再有能耐不走时气，你什么也不是。白云生听着爱虎这话里有话，就问老兄弟：你这话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你说清楚点。嘿，还用说清楚吗？我这一说你们心里都有数了。拿我三哥徐良来说，你说他出事比较晚，哎，你看人现在不仅做了总兵衔的护卫，这回还荣升皇太子大将军王的帮办，朝廷特命的官员，将来奏凯还朝那就是一品大员呢，把咱哥们远远抛在后面了。拿我爱虎来说，一出事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开封府撞铡刀，大江大浪我也过了不少，我那脸呢露的也不小，可是折腾来折腾去，到了现在才是个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简直跟我三哥徐良没法比又没法比。当然了，咱没人家能力大，没有人家主意正，但是你要说一点都不走时运，我不信。我要走时运呢，我起码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可好，落成跑龙套的了，人家叫往东咱就得往东，人家叫往西咱们就得去西，人家叫打狗咱也不敢撵鸡，人要活在这份上没什么意思。他刚说完了，冯渊说话了：虎呀，爱虎啊，话不能这么说。当然武承认人走时气马走镖，但是光靠这不行，主要的还得靠有本事有能耐，离开这个什么也玩不转。武现在知道武了，武什么也不是，武就是天生跑龙套的命，你让我做大将军王的帮办我也做不了。但是我觉着现在很好，我做这个角色心安理得，我就是跑龙套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多有轻松，何必肩头压着重担整天动脑筋吃不好睡不着呢？大家说是也不是？白云生就说：冯渊说的有理，老兄弟，我最近呢就发现你啊经常坐那儿俩眼发直，心事重重，算了，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有一个露脸的 咱不都跟着露脸吗？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您是说我妒忌我三哥？怎么能呢？到什么时候我也承认三哥比我强得多得多，无非我是发表发表感想而已。粉子都卢真就说，老兄弟，你这种感想跟我们说完就算拉倒了，这要传到云瑞和徐良徐三个耳朵里就容易产生误会啊！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看他没事闷得慌，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妈还都不爱听，那咱走走走。打这谁也不言语了，正往前走着，坏了，突然听见一棒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不知是谁还放起一支响箭来，他嘚，哟呀呀呀呀呀呀呀！哥五个赶紧把马匹带住了，抬头一看，脚下是曲曲弯弯一条山路，哎，没错啊，这是赶奔太平庄的。眼前两架大山，中间是山口，从山口里闯出200多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截断，就是他们敲的锣，就是他们放的响箭。再看为首的闯出一匹白龙马，这匹马摇头摆尾，四蹄蹬开是翻蹄亮掌，呼呼直叫，跟一溜烟儿一样冲到爱虎五人面前。骑马的人赶紧把马带住，高声喊喝，带别走了。呀哈，哥五个不但不吃惊，都气乐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爱虎心说，真邪门啊，这劫道的哪儿都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是大宋朝的版图啊，大宋朝的疆土。你说这人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不？跑到这儿劫道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方才爱虎啊觉着憋气，正没地方撒气去呢，遇上劫道的了，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决定拿这山王出出气。再看五爷爱虎，把双脚一蹬飞虎颤，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跟劫道的这主马打对头，相距也就是1丈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爱虎一看，嚯，是个漂亮小伙儿，看年岁20左右岁，长得面似银盆。哎，肉皮非常细腻，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非同二鬓，一对大眼睛，双眼爆皮锃明耍亮，通关鼻梁，元宝嘴，嘴唇通红，满嘴的白牙，元宝耳朵，五官相貌长得真是不错，也精神，头上戴着虎头巾，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胆，身上穿着虎皮坎肩儿、虎皮围裙，下边蹬着虎皮战靴，鸟翅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银枪，肋下佩戴一口宝刀。爱五爷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TBS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
1: 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老师，今天啊，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0: 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
1: 是的，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
0: 那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说，我看看这个百科全书能不能给你找到。
1: 好嘞，前两天哈，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了，尤其是扬着小脸冲我笑，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怎么就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啊！
0: 也没有啥想要啥呀。
1: 对，但是吧，这孩子一贴近我，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0: 你这怎么还学会卖关子了呢？你发生啥了？你别藏着掖着，你快点说啊！
1: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一股冲鼻子的蒜味儿啊，就扑面而来。我当时想，我说这个小宝贝儿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0: 对呀，
1: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这反差感也太大了。
0: 上头了是吧？
1: 上头了，我猛吸一口，哎，有点臭豆腐味儿，你能想象到吗？我都愣了，就是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儿，怎么就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0: 哦，这一下被你呛到了。
1: 对呀，这个小姑娘眨巴大眼睛问我：“阿姨，你是不是感冒了？”
0: 我还问你呢，
1: 问我你怎么揉鼻子啊？我问她，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你猜她怎么说？
0: 哦，偷吃没有啊？
1: 她说：“我没偷吃。”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说爷爷教她，说宝贝儿，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这顺口溜都出来了。
1: 告诉这个小孩，你得吃葱蒜才能下饭。孩子呢，就有样学样的开始顿顿吃。他说那不是偷吃，是爷爷让我吃的。
0: 是，那肯定是他爷爷教他吃的呀。啊，而且还编了个顺口溜。啊，就我告诉你啊，这小孩吧，要是说吃太多的葱和蒜的话，就很容易被呛到或者是辣到啊。而且呢，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吧，孩子太小的话吧，它容易刺激到这孩子的脾胃，就它不适合小孩去吃，就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
1: 是啊，当时我觉得哭笑不得的，然后这个小女孩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爷爷说下饭开胃。”就这么天真的一个孩子，你说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太上头了。
0: 其实开不开胃咱不说啊，就说这个味儿这受不了是吧。
1: 嗯，
0: 但这个小姑娘呢一定是被她爷爷给尘封的洗脑了。
1: 对
0: 啊，我觉得有机会哈，你要是遇到她爷爷的话，你应该跟她爷爷说一说。为啥呢？这小孩这有味儿，说熏到谁就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这个小孩子这个脾胃胃肠道特别嫩。
1: 对，
0: 如果说你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的脾胃的伤害。
1: 老师，依您对我平时的了解，那你说我这种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0: 我，你还真说了。
1: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真碰见孩子爷爷了，我顺便就提了一嘴这个事儿，毕竟孩子还小嘛，告诉爷爷他不能吃这些，对吧？
0: 对，你这个要是真熟悉的话，就是邻里邻居的，真得说一声，这是好的。
1: 但是这个孩子爷爷啊特别固执，就开始跟我争论啊，那葱蒜每顿都必须吃必备，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那孩子不吃饭他能长大个吗？
0: 一环扣一环，一环一环的套上。
1: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接就摆手，那嗓门就开始高八度了，打断我说，葱蒜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就不能吃呢？你们那些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我当时想了想，我就不跟他犟了。
0: 那也说不过他，
1: 说不过
0: 那老爷子吧。我就说那人家讲究的是啥，叫细水长流，说是这20多年吃的，然后你把这后半辈子都给吃没了，明白我啥意思吧？就细水长流，这孩子如果脾胃是虚弱的话，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一下子刺激肠胃了，刺激脾胃了，就会让他我能多吃点了啊。咱不懂的人可能就认为说这么一刺激脾胃了，这脾胃叫醒了，孩子多吃两口，认为孩子胃口好，但时间长了把这个孩子的脾胃给伤害了，他往后他成年以后他就越吃越少了。
1: 嗯
0: 啊，你这样的话他就属于什么，你早吃和晚吃

0: 对身体是有影响的。但如果说你一直持之以恒这种细水长流的吃，我们才是健康之道。
1: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上班迷迷糊糊的，你说那个味儿啊，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在翻涌着。
0: 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弄清醒了，是吧？
1: 是啊，但是你说这也没人好意思说呀，
0: 确实是。
1: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这一大早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
0: 但是你说这种情况吧，这种现象也特别常见。
1: 嗯。
0: 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吧，你更能够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呢、洋葱啊，就往往这些，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你发现了，就卖这种刺激性食物的，他都挤满了中老年人。就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葱姜蒜这些东西，你看的都特别好卖，而且大部分买的都是老年人，就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1: 就是吃起来爽口，还真是。其实每一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就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0: 确实。
1: 那你说，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是这样吗？
0: 还真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说我们这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啊，它也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0: 这里边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上了年纪了，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会慢慢的老化，啊，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呀、嗅觉呀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吧，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边他没滋味儿，啊，因为他这个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啊，那怎么办呢？
1: 啊，就不香了呗。
0: 对，你吃这些东西不香，所以说就得靠啊葱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你这样吃起来它有味道、有滋味了，才能下饭。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有胃口。那怎么下得去饭呢？对吧？
1: 对，那怎么吃饭呢？
0: 我告诉你啊，他是我说我，哎呀，我熏到别人了啊，我不怕这个，我这么大岁数，我怕那个吗？不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他真吃不下去饭。
1: 哦，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味蕾退化了。
1: 那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吧，我们人的这个味觉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这个词儿挺新鲜的，什么意思啊？
0: 一点都不新鲜。我告诉你啊，咱们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小孩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给他添加辅食了。
1: 对呀，
0: 啊，但是1岁之谈，
1: 对。
0: 我告诉你原因是啥？我们每个人的味蕾，我们的味觉。啊，味觉的这个阈值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个味道的一个极限值，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对酸苦甘辛咸这种味道的一个体验感。啊，你看这个小孩儿，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啊，你这个奶的味道怎么样？清淡的，
1: 对。
0: 啊，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呢，也就是说小孩儿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了。可是你要是一旦呢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话，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一大石头一样，啊，你这个味蕾突然之间被这种咸味儿给刺激到了，他这个体验感是不是一下就拉高了？天天吃，天天吃，回头再喝奶，没有味道了，他就不愿意喝这个奶了，啊，他觉得我尝不出来滋味了，慢慢的小孩他就容易把奶给断了，明白吧？
1: 哦，还真是。我想起来，我前一阵子出差嘛，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了。我妈呢，天天喂它吃这个人吃剩下的剩饭剩菜。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吃刁了吗？
1: 对，我活活饿它2天，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啊，你看看他这回他觉得像著名的8大菜系，哎，都特别非常有名啊，非常具有特色。如果说就四川人，你去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川菜那就是麻辣鲜香过瘾呐， 也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我都给你，都加到这一个菜里头。
1: 对，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但是粤菜呢，粤菜往往追求着一个清淡，
1: 嗯，
0: 它要保留这个食材本来的这个味道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到刚到广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饭菜呀就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哎，就没滋味，寡淡，没劲儿
0: 啊，也没有味儿啊啊，他吃不饱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味蕾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都已经提高了，那你一时半会儿的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觉不到当地粤菜的这个滋味了。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就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味蕾退化，第二个原因因为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喜欢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这个味觉退化，普通的饭菜吃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来味儿，没办法，就得靠葱姜蒜辣椒这些口味重的食物啊给它加进去，然后提升我们这个饭量。
1: 这么一说呀，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
0: 刺激我们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吗？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咱们古人说嚼菜根儿百事可为，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菜根儿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有的人吃这个菜根儿，他都吃的是甘之如饴的话啊，吃的这种甜呢，或者是就是五味的感觉都吃出来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哦，这么一说我就能懂了，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一层的信号。
0: 没错，这个是表现在嘴上。我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啦。
0: 我不是吗？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好，嘴里头淡出个鸟来，这个在中医上讲啊，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啊。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人啊，我们得注意了。而且呢，我在这儿我必须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说加点重口味的，什么葱姜蒜辣椒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去吊你的脾胃的这个胃口，千万不要靠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你越这么做，你的阈值帮助我们消化了，你等于说你叫寅时吃卯粮啊。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但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啊，老师？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大量的元气才能够给它转化掉，
1: 转化的消化的。
0: 对，转化消化啊。其实不光说咱们这个老年人，你看年轻人也是，你们吃一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以后吧，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那元气才能给它化掉。那所谓辣其实是一种痛觉，之前我们就讲过，那就是姜葱蒜辣椒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啊迅速的调动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那这种辛辣的味道呢了吧，那你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不就没有了吗？你看这个年轻人，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了这个川锅之后啊，就觉得这个特别累啊，特别乏，
1: 嗯
0: 啊，就这种状态实际上跟老年性的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一样的，他一疼他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元气，我们就得靠元气来对，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来给它综合掉，所以说人就会出现疲乏疲惫感，精神萎靡这种状态啊。那咱们偶尔说我们吃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经常这么做的话，
1: 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看完病的人，你问大夫说我们该怎么吃啊，哎，大夫告诉你回家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一定要吃清淡的饮食，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嗯，
0: 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元气是最少的啊，而且不光是中医的理论这样讲，其实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你像什么小葱啊大蒜呢、啊、它里边的一些硫化物啊会刺激到我们的胃和肠道，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啊，你看，这就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同时，这种刺激性非常大的一些食物，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那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如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保护的话，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时间长了，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就容易引发胃病了。肠黏

0: 面膜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你像很多的中老年人吃完刺激性的食物之后，就总觉得有一种反应度，对不对？这也是什么？也是刺激性的食物刺激到我们胃肠黏膜以后造成的。
1: 嗯，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而且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啊，有一些比如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你最好是戒掉这个葱蒜。
1: 怎么呢？
0: 因为中医上讲啊，葱蒜性温味辛，它的走串性特别强。而且我们说葱蒜呢属于什么呢？属于
1: 发物。
0: 哎，对，你看属于发物。而葱蒜的这种辛辣的发散之物会过度消耗我们的心气。你看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那跳动它就没劲儿。但是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呢，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
1: 明白。
0: 就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的正常节律，引发比如说常见的心律不齐啊。而且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啊，就导致我们心慌失眠。包括老话也常说葱辣鼻子蒜辣心，意思就是它伤我们的心气儿。
1: 哦，老师您要是不说呀，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0: 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这个大蒜素它的形成是需要蒜氨酸和蒜酶的共同作用，它得经过氧化反应之后才形成的。那么咱们吃这个大蒜，你口腔和胃肠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脾胃，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心气。
1: 嗯，这真的是持续学习呀，吃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
0: 盲目的吃没有作用啊。
1: 嗯，老师，但是您说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不就是因为嘴里没味儿吗？
0: 对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有味儿，就是胃口差
1: 啊，就是拿它开开胃。
0: 哎，你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结果你越吃就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哎，什么浅表性胃炎呐、胃肠道息肉，就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反而啊，你会更加的没有力气了。
1: 那怎么办？这个时候，请您出手给一个解决方案啊，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其实针对于我们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咱们中医自靠吃药更不行，靠什么呢？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了。
1: 但是就您的这个说法哈，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那怎么
0: 啊？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没有靠药物这种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养我们的脾胃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是药补，一个是食补啊。甚至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就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问问大家伙，就这个效果咋样？
1: 还是一般啊。
0: 还是一般，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你补完之后了效果一般。
1: 您说的太对了，脾胃是后天之本，那这个常识呢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您看，就是我姑姑她上了年纪，本来呢她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经常打嗝，所以他们家的胃肠药啊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潘立酮，好多莲子芡实、打豆浆喝。平时吃饭呢喝粥比较多，大米小米那轮着来吧。
0: 大米小米他都来，大米粥小米粥。
1: 对，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他要是一着凉呢，就是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他马上胃就疼。
0: 哎，犯病啊，这是养的不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他控制住，然后呢就想给他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别记住了啊。我刚才还那句话啊，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所以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一定靠平时的点点滴滴。
1: 好，不吃药就不吃药吗？
0: 那自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三分治七分养，但是很多人也知道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你一问怎么养，哎，往往都养错了。 哎，走上错误的道路了。
1: 怎么就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了呢？哪儿错了？
0: 你刚才说了哈，咱们中老年区了
1: 啊，喝粥不养胃啊。
0: 喝粥确实很养胃，但是大米粥它就不行啊。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它会伤胃。
1: 别逗了，我们吃这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那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了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啊，而养胃的是小，告诉你啊，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啊，它们在我们人体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啊。大米是怎么来的？我问你，
1: 水稻吗？
0: 水稻生长在什么地方？
1: 水田啊。
0: 水田，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记住了，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水稻，它本身除了寒凉，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胃。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脾胃的抗菌能力会越来越弱。哎，你本身运化。

0: 啊，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变差了。啊，你再看看这个大米，我们还喝这个大米粥，
1: 什么意思？
0: 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金气就会盛，金气一盛，它就会乏我们的土性。土是什么？土就是我们的脾胃
1: 啊、哦，削弱它的能量。
0: 对了，大米是不是白色的？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而我们人体的这个脾胃对应的水田当中生长的，本身自带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就更加的伤害到我们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啊、哦，少喝，
0: 少喝。哎，你说大夏天的我特别热了，我这个有点燥热，哎，你喝点米汤，喝点大米粥，这可以啊。但是一年四季我都喝米粥不行啊。但反过来咱说小米，小米不一样了，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吧？
1: 土地里啊。
0: 哎，这个解答倒很大众啊。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的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哦，和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啊？
0: 相反了，哎，这个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且这个小米是什么颜色的？
1: 金黄色。
0: 好，好的小米不但是金黄色的，还得是透亮的，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它得的是大地纯脾胃更好的去运化。
1: 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对，
1: 那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黄米啊。
0: 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的一种称呼，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呢？叫粟米，嘛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为什么说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脾胃的呢？这一点可能大家伙有些人也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啊，咱们就听说过一句话叫五谷为养，对吧？您皇帝那经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
1: 嗯，
0: 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的存在，是咱们华夏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啊。大米它是后来我们才到咱们中国来的，但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在咱们中国的这种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
0: 上下五千年，这中国历史。
1: 嗯
0: 啊，你觉得小米就五千年呗？
1: 对呀。
0: 有8000年的历史了
1: 啊！真的
0: 啊，比中国历史都长是吧？
1: 是啊。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个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最早地球上是没有小米这种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它不仅尝百草，它更大的功与线就是能够驯化谷物，就是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就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一些谷物，这些粮食了。而小米就是神农氏最得意之作，他就是最早的把这个狗尾巴草给驯化过来，驯化成小米了。
1: 哦，那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呀，你看这狗尾巴草上面不是小粒吗？狗尾巴草它不能吃，但是它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最终是我们现在嘛江山。那社稷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社是土地的意思，而稷呢是谷物粮食。
0: 对，稷在咱们中国古代指的就是粮食的神，五谷之首。那我们土地上能长出谷物来，你总得挑一个代表的，得上供吧。那古人的思想，你得拿这个，你好不容易打下来粮食了，你上供得敬天吧。
1: 嗯，
0: 对吧？哎，用到的就是这个稷
1: 啊，就用小米。
0: 哎，对，稷指的就是小米，而我们说的五谷，倒数稷麦菽，对吧？
1: 嗯，
0: 哎，这个稷就居中，
1: 在 C 位，
0: 在 C 位，认为是大米白面。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指的食，指的就是这个小米。我们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祭台上就已经封神了啊。那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来代表这个小米，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粟，
1: 哦，
0: 叫沧海一粟，听说过这个词没？
1: 听说过呀。
0: 哎，这个粟字怎么写啊？
1: 上面一个稷，下面一个米。
0: 对，上面一个稷，底下一个米。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写的像成熟的谷子头，就是我们讲这个小米那穗儿垂下来的样子。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稷之主也。这个粟就是小米，这个小米耐旱， 耐贫瘠，从黄土高原到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它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啊，养活了咱们华夏啊。我们再说的冷门的，就是现代人呢常见这个脚气病啊，有这个脚气病听说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很少见，
1: 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气病就跟我们吃这个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直接关系。
1: 哦，
0: 而古这一点大家得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两回事儿。脚气它发病在我们的脚上，而脚气病呢，它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一个全身的症状。得脚气疾病的人呢，容易手脚发麻，没有劲儿，走路就像踩棉花一样，有的时候心慌气短，还有气病，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它俩不是一个病啊，这个大家伙要知道。真菌感染是脚气，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脚痒啊，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0: 那中国古时候吧，我告诉你不用药，就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当主食。所以说中国古时候的人很少出现这种脚气病的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呢，吃的越来越精的这个精米白面了，得脚气病的就出现的就多了。因为什么？营养补充的不均衡，再加上流失的多，就非常容易中招。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啊，它真够严重的。要不然怎么说，现在建议大家就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白面，别吃的那么精细。
0: 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啊，吃粗粮呢特别流行。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就是补充维生素 B 啊。那咱们在网上啊、药店上看到 B 族维生素还有保健品的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的都不等，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
0: 啊？那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啊，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那些贵的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就容易吸收的 B 族维生素大多数是天然的。那天然的 B 族维生素从哪儿提取的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小米当中啊。
1: 哦，
0: 小米当中的维生素 B 是天然又纯净的，人体吸收起来是没障碍的。
1: 懂了，那这以后我在家就得多吃点小米，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能吃食物点点滴滴来养生，何必吃药吃保健品呢？对不对？
1: 嗯，
0: 哎，其实真是这样。就小米啊，它不是说光补充维生素 B 的啊，你就是光补维生素 B， 你就太小看了他老祖宗的这个严选能够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把它列为五谷之首了。
1: 嗯，
0: 小米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哦，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绝对是有绝活的。
1: 那您给讲讲
0: 啊，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脾胃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小米的这个颗粒比大米是不是小很多？
1: 那是啊。
0: 这个质地比大米要细软得多，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吧，它会出现完美的糊化状。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脾胃制定了营养餐一样。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的功能弱了，你吃进去之后了，它不会消耗很多元气，不会费很大的劲儿去把它消化掉啊，你就不像大米啊、大米粥啊，看得好入口，但实际上在消化它的时候，会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消耗的特别多，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而其次呢，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多、非常全面的，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那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它就具备啥，它就全有。对，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没奶的你就得喂小米熬出来这个米油，就那个米汤、米糊糊喂这个小孩啊。你看喂米糊糊长大的小孩长得特别壮实，就特别结实。
1: 这个小米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你看看都能跟这个奶粉持平了。
0: 奶粉你跟它更比不了啊，关键是小婴儿小宝宝它能够消化呀，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这个脾胃的，对不对？
1: 嗯，这么一说呀，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到内涵它都是养胃的顶配。
0: 告诉大伙儿，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脾胃的。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想起来个事儿，就是现在啊，有很多不少家长啊，就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啊，奶粉里头加一堆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就是看着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配养，我告诉你，养成的孩子要么就过敏，要么就积食，
1: 还真是
0: 啊，要么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啊，问题层出不穷的。脾质差的孩子，我告诉你，一问都是科学喂养的。
1: 对，关键啊，现在的小孩10个里边有9个是过敏体质。
0: 那为啥过敏？
1: 啥过敏的都有
0: 啊。以前的小孩没那么多过敏体质的，
1: 没听过，
0: 对吧？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记住了，现代人不是机器，你要按照那个说明书每天给他灌输营养，灌输营养多少量，那不把人当机器喂了吗？啊，你不能按照说明书来喂养，看似所谓的科学的注重卫生啊，它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天性了。那咱们都知道，小孩小的时候玩泥巴、玩土、撒尿和泥啊，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你看现在的孩子一年当中玩几回土，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太脏了，到时候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你记住了啊，土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啊，我们人的脾属土，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天然的、最好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就是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10多岁的孩子或者20多岁的孩子，你看他还玩土吗？不玩了。
1: 嗯，
0: 就5、6岁呀、3、4岁的小孩爱玩，为什么？因为他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种泥土当中的微生物刺激他的菌群的发育，等他发育成熟了，自然他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所以说，这个小孩和泥，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这孩子从小玩这个塑料玩具长大的，那这个脾胃肯定他得不到这种实战的训练，一个个的你看这小孩脾胃虚弱的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啊。
1: 嗯，这个道理就出来了，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那是不是就是离土太远跟这有没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现在这城市到处都是柏油路、水泥路、钢筋混凝路，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你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

0: 接地气儿啊，这人你得接地气儿啊。接这地气儿是啥意思？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互动，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啊。以前光脚踩泥路吃粗粮啊，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的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拉肚子消瘦啊积食啊越来越多，还有虚胖的
1: 啊，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真正的科学啊。
1: 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对，你遵循古法你才能够保障健康。
1: 对，不能说只听现在所谓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就违背了我们这个古训啊。
0: 所以说你看小米，它根植咱们华夏大地8000多年，《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咱们中国人体质的主食。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的方法一定是小米儿。啊，你认对方法，找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适不适合我们老年人？不适合的话，你吃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反而会起到副作用了。
1: 对，只有方向对了。
0: 人来讲的话，养脾胃食疗最好就用小米。小米呢，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胃肠道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主食，它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脾胃的一些问题。你像我们说经常的反酸烧心呢，我告诉你，就喝小米粥，喝3年小米粥，马上反酸烧心就没了。
1: 为啥？
0: 小米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快速的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肠道里边停留的时间，就大大降低了我们说胃酸反酸烧心的这种情况啊。
1: 关键是小米人，
0: 我刚才说了，这个维生素 B 族就像是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细胞上给它加油一样，它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它里边还富有什么呢？铁元素和锌元素。铁负责给我们细胞营养，能够激活修复膜，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层防护衣一样，就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这个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呕吐这种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
1: 嗯，别看小米呀，它带个小字儿，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呢。
0: 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小米啊，它是碱性的，大米呢是酸性的。
1: 碱性的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它的功能等同于碳酸氢钠，能够直接综合掉我们的胃酸，缓解恶心呕吐、反酸烧心、胃胀的情况，对咱们很多特别明显。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接待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吃药，回去先调理一段时间啊，用小米粥来调养，3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那就有的人呢，人家3个月之后人都不来了啊。为啥呢？因为小米粥3个月他就调理过来了。而且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就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来开胃。
1: 但你说养胃是靠小米，不能是说小米是开胃的。
0: 小米也开胃呀。最开胃的实际上真的是小米，一开锅的话，米香扑鼻，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特别的醇厚，你喝那一小口，你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这个胃里头，浑身微微的发汗，你这个人的状态特别舒服。而且我告诉你，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但凡没有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的时候，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马上滋味就出来了。
1: 这个小米呀，它真是个好东西，既养胃又开胃。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那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就是小米和小米，别看都叫小米，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是天壤之别啊。你就像咱们中药讲究什么道地的药材，那小米呢，首先你也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你得选种啊，还有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到小米对我们养胃的效果。再加上有些小米的品种它就是差，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到这个完全成熟就收割了，你的营养价值它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你自然而然的它就没有养脾胃的作用了。
1: 是的，之前我们只是吃点小米就行了，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对呀，
1: 您快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好的养胃的好小米儿。
0: 这里边这门道我一时半会儿说不完。那你这样吧，明天呢，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呢，我再跟大家伙详细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儿才能够算是优质的养胃选手。
1: 好的小米儿，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今年62了啊。我一直有个吃饭的困扰，我想跟你请教。

0: 你知道，你看我这辈子吧，吃饭顿顿都离不开葱蒜，做葱蒜是好事儿。老话不都说啊，葱蒜能杀菌开胃，我还给我家小孙子吃，觉得能帮助孩子下饭，少生病。哎，没想到这孩子吃完总是肚子不舒服，我之前还一直想不通为啥。
1: 哎，这不就是大家普遍的误区了吗？它氧化了以后，这个大蒜素它才能出来，啊，你吃进肠胃里边没有氧化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形成有效的杀菌，反而呢，这个葱蒜呢，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它属于这样刺激性的一个食物，这个小孩呢，他脾胃比较娇嫩，就很容易被刺激损伤，老年人的脾胃功能衰退了，所以长时间吃的话呢，它是危害更大了。
0: 我还真没意识到坏处这么多啊！怪不得我经常吃完重口味饭菜，看着是多吃了两口饭，但是吃过之后吧，总感觉浑身没劲儿、犯困、没精神，有时候还会反酸、烧心。这都是吃葱蒜导致的吗？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吧，它会强行的调动咱们全身的元气去消化和综合，就相当于说咱们是吃饭了，是给身体补充能量了，但是呢，你消化吸收这些食物所消耗的这种元气呢，你靠食物是补充不上来的，就有点什么呢？是属于透支身体的这个元气啊，然后呢再去消化。这是第一点，我们吃完了之后又感觉到疲乏，因为你元气耗伤了大，然后呢吃的食物又没有补上来，啊，那咱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讲的话呢，葱蒜当中那个硫化物啊，它会刺激我们肠胃过量分泌胃酸和肠液，来腐蚀损伤咱们这个肠胃黏膜，时间久的话呢，就会引发胃胀啊、反酸呐、胃炎的这些胃肠问题，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老人就更要忌口。就是这种辛辣走窜性强的这个食物啊，它容易耗散我们的心气，还容易引发心慌、失眠、心律不齐的问题。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啊！你看我现在就陷入这恶性循环了。你说不吃葱蒜吧，没胃口，吃不下饭去；吃了吧，又伤脾胃，不舒服，越养脾胃越虚。我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呢？你看我平时吧，也注意养胃。经常喝粥调理，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其实这是很多人养胃的一个核心误区了，不是所有的这个粥吧，它都养胃。你很多人常喝这大米粥，它这个本质呢是寒凉祛湿的，啊，刚才也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了，大米生长在水田当中，自带着这个寒湿之气，啊，而脾胃最怕的就是寒湿，老年人脾胃运化能力差了，你长期的喝大米粥，它只会加重咱们这个脾胃淤堵，就属于越养越虚的一个状态。
0: 哦，那
1: 主食啊，就是小米。小米自古啊，就是五谷之首，生长在干旱地带啊，自带。

0: 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的这个调理方法都告诉大家了。我们讲肝气郁结，所以说对于肝脏的调养要疏肝啊，然后脾呢我们一定是健脾，而心呢是养心啊，然后肺呢是润肺，肾脏呢是补肾，所以说健脾养胃，这就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靠我们的饮食来调养，而饮食当中最好的那莫过于小米啊。所以说我既然讲到这儿了，一定会教大家如何甄选这种养胃的好食材的，然后大家有任何脾胃健康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咨询，好不好？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依依老师啊。
0: 哎，未来您就收听节目就行，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啊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0: 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
2: 是的，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
0: 那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说，我看看这个百科全书能不能给你找到。
2: 好嘞。前两天哈，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她刚上幼儿园，哎呦这个漂亮，大眼睛亮亮的，小脸蛋肉乎乎的，见面就说阿姨好，当时给我心都萌化了，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呀，因为小孩特别漂亮嘛。
0: 这谁看到这种场景啊，都能被萌到。
2: 对，

0: 啊，你现在这小孩你看这打扮的他也是漂亮。
1: 是。
0: 啊，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洋娃娃似的，就皱纹歇的。
1: 对呀，看见这小女孩呢，我的心都
0: 快关子了呢。你发生啥了？你别藏着掖着，你快点说啊。
1: 嗯，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一股冲鼻子的蒜味儿啊，就扑面而来。我当时想，我说这个小宝贝儿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0: 对呀，
1: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这反差感也太可爱的宝贝儿，怎么就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0: 哦，这一下被你呛到了。
1: 对呀，这个小姑娘眨巴大眼睛问我：“阿姨，你是不是感冒了？”
0: 我还问你呢，
1: 问我你怎么揉鼻子啊？我问她，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你猜她怎么说？
0: 哦，不吃没有啊？
1: 他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这顺口溜都出来了。
1: 告诉这个小孩，你得吃葱蒜才能下饭。孩子呢，就有样学样的开始顿顿吃。他说那不是偷吃，是爷爷让我吃的。
0: 是，那肯定是他爷爷教他吃的呀。啊，而且还编了个顺口溜，啊，就我告诉你啊，这小孩吧，要是说吃太多的葱和蒜的话，就很容易被呛到或者是辣到。啊，而且呢，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吧，孩子太小的话吧，它容易刺激到这孩子的脾胃，就它不适合小孩去吃，就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
1: 是啊，当时我觉得哭笑不得的，然后这个小女孩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爷爷说下饭开胃。”就这么天真的一个孩子，你说。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
0: 恼了。
1: 对
0: 啊，我觉得有机会哈，你要是遇到他爷爷的话，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为啥呢？这小孩这有味儿，说熏到谁这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这个小孩子这个脾胃胃肠道特别嫩。
1: 对，
0: 如果说你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的脾胃的伤害。
1: 老师，依您对我平时的了解，那你说我这种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0: 我，你还真说了。
1: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真碰见孩子爷爷了，我顺便就提了一嘴这个事儿，毕竟孩子还小嘛，告诉爷爷他不能吃，就开始跟我争论啊，那葱蒜每顿都必须吃，必备。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那孩子不吃饭，他能长大个吗？
0: 一环扣一环，一环一环的套上。
1: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接就摆手，那嗓门就开始高八度了，打断我说：“葱蒜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就不能吃呢？你们那些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我当时想了想，我就不跟他犟了。
0: 那也说不过他，
1: 说不过
0: 那老爷子吧。我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吃的多的话，那你这寿命必然就是比别人长。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人，你问这辈子吃的饭它有定数，那人家讲究的是啥，叫细水长流，说是这20多年吃的，然后你把这后半辈子都给吃没了，明白我啥意思吧？就细水长流，这孩子如果脾胃是虚弱的话，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一下子刺激肠胃了，刺激脾胃了，就会让他我能不伤害了他，往后他成年以后他就越吃越少了。
1: 嗯
0: 啊，你这样的话他就属于什么，你早吃和晚吃对身体是有影响的。但如果说你一直持之以恒，这种细水长流的吃，我们才是健康之道。
1: 嗯，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坐公交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这个大葱大蒜味儿。早上，但是你说这也没人好意思说呀。
0: 确实是，
1: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这一大早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感觉，但你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0: 嗯，确实，
1: 而且咱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说。
0: 嗯，其实这个事儿我也遇到过，挺尴尬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说这种情况吧，这种现象也特别常见。
1: 嗯，
0: 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吧， 你更能够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啊、洋葱啊，就往往这些站在这种蔬菜摊的周围

0: 你发现了，就卖这种刺激性食物的，他都起码了中老年人，爱买这样的食材。
1: 就是吃起来爽口，还真是。其实每一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就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0: 确实。
1: 那你说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是这样吗？
0: 还真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说我们这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啊，它也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0: 这里边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啊，一葱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它的味蕾，你这样吃起来它有味道有滋味了，它能下饭。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有胃口，那怎么下得去饭呢？对吧？
1: 对，那怎么吃饭呢？
0: 我告诉你啊。他适合说，哎呀，我熏到别人了啊！我不怕这个，我这么大岁数，我怕那个吗？不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他真吃不下去饭。
1: 哦，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味蕾退化了。
1: 那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吧，我们人的这个味觉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这个词儿挺新鲜的，什么意思啊？
0: 一点都不新鲜。我告诉你啊，咱们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小孩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给他添加辅食了。
1: 对呀。
0: 啊，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啊，你都得吃那种什么特别清淡的食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但是什么原因不能吃我还真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照猫画虎之谈。
1: 对，
0: 我告诉你原因是啥。我们每个人的味蕾，我们的味觉啊，味觉的这个阈值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个味道的一个极限值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对酸苦甘辛咸这种味道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小孩儿，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啊，你这个奶的味道怎么样？清淡的。
1: 对。
0: 啊，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呢，也就是说小孩儿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了。可是你要是一旦呢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话，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一大石头一样，啊，你这个味蕾突然之间被这种咸味儿给刺激到了，他的这个体验感是不是一下就拉高了？
1: 嗯。
0: 天天吃天天吃，回头再喝奶没有味道了，他就不愿意喝这个奶了啊，他觉得我尝不出来滋味了，慢慢的小孩他就容易把奶给断了，明白吧？
1: 哦，还真是，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吃刁了吗？
1: 对，我活活饿他两天，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啊。你看看他这回他觉得香不香？
1: 对。
0: 哎，实际上动物的这个味觉它的阈值也是被拉高了，小狗这样，你何况人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呢，叫做著名的八大菜系，
1: 嗯，
0: 哎，都特别非常有名啊，非常具有特色。如果说就四川人，你去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川菜那就是麻辣鲜香过瘾呐，也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我都给你都加到这一个菜里头。
1: 对，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但是粤菜呢？粤菜往往追求着一个清淡，
1: 嗯，
0: 它要保留这个食材本来的这个味道，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到刚到广东的时候，都觉得这个饭菜呀就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哎，就没滋味，寡淡没劲儿
0: 啊，也没有味儿啊，啊，这吃不饱粤菜的这个滋味了，啊，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就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味蕾退化，第二个原因因为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喜欢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味觉的这个阈值太高了，年龄过大了，吃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们味蕾的这个味觉退化，普通的饭菜吃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来味儿，没办法，就得靠葱姜蒜辣椒这些口味重的食物啊给它加进去，然后提升我们这个饭量。
1: 这么一说呀，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
0: 我们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吗？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它专门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咱们古人说嚼菜根百事可为，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菜根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有的人吃这个菜根他都吃的是甘之如饴的话啊，吃的这种甜呢，或者是就是五味的感觉都吃出来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哦，这么一说我就能懂了，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

0: 内层的信号。
1: 没错，这个事表现在嘴上。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啦。
1: 可不是吗？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好，嘴里头淡出个鸟来，这个在中医上讲了，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啊。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人啊，我们得注意了。而且呢，我在这儿我必须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说加点重口味的，什么葱姜蒜辣椒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去吊你的脾胃的这个胃口，千万不要靠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你越这么做，你的阈值帮助我们消化了，你等于说你叫寅时吃卯粮啊。
0: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但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啊，老师？
1: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啊，就是那种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给它转化掉。
0: 转化的，消化的。
1: 对，转化消化啊。其实不光说咱们这个老年人，你看年轻人也是，你们吃一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以后吧，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
1: 啊。甚至有的人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整个人一天呢都提不起精神来。
0: 哎，真的，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我就觉得渴，
1: 元气才能给它化掉。那所谓辣其实是一种痛觉，之前我们就讲过，那就是姜、葱、蒜、辣椒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啊迅速的调动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那这种辛辣的味道呢，就会让我们脾胃不停的把我们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去帮他打仗，那你不就损耗了你这个元气了吗？那你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不就没有了吗？你看这个年轻人，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了这个川锅之后啊，就觉得这个特别累啊，特别乏。
0: 嗯，
1: 啊，就这种状态实际上跟老年性的风湿骨病的患者是一样的。他一疼，他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元气，我们就得靠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才有劲儿。啊，其实呢是一个道理，就是元气损耗了。所以说我们脾胃，所以说人就会出现疲乏、疲惫感、精神萎靡这种状态啊。那咱们偶尔说我们吃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你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你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就找上门了？
0: 哎，还真是这个道理哈。要不然怎么说呢，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看完病的人，你问大夫说我们该怎么吃啊，哎，大夫告诉你回家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一定要吃清淡的饮食。那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嗯，
1: 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元气是最少的啊。而且不光是中医的理论这样讲，其实现代医学的胃酸和茶叶过多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啊。你看，这就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同时这种刺激性非常大的一些食物，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那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如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保护的话，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时间长了胃部，对不对？这也是什么，也是刺激性的食物刺激到我们胃肠黏膜以后造成的。
0: 嗯，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1: 而且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啊，有一些比如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你最好是戒掉这个葱蒜。
0: 怎么呢？
1: 因为中医上讲啊，葱蒜性温味辛，它的走串性特别强。而且我们说葱蒜呢属于什么呢，属于
0: 发物。
1: 哎，对，你看属于发物。而葱蒜的这种辛辣的发散之物会过度消耗我们的心气。你看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那跳动它就没劲儿。但是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呢，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
0: 明白。
1: 就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的正常节律，引发比如说常见的心律不齐啊。而且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啊，就导致我们心慌失眠。包括老话也常说，葱辣鼻子蒜辣心， 意思就是它伤我们的心气儿。
0: 哦，老师，您要是不说呀，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1: 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边，它产生的大蒜素是非常少的。那大蒜在外界，在我们体外合成的大蒜素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啊，所以杀菌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啊。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吃大蒜不仅不能杀菌，盲目的吃没有作用啊。
0: 嗯，老师，但是您说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不就是因为嘴里没味儿吗？
1: 对呀，
0: 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那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那他身体就会更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1: 这个问题啊，就用来开胃，结果你越吃就越有依赖性。
0: 对，
1: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哎，什么浅表性胃炎呐、胃肠道息肉，我就都找上门了，啊，什么腹胀啊、便秘啊、消化不良啊，慢。

0: 慢慢的就成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反而啊你会更加的没有力气了。
1: 那怎么办？这个时候请您出手给一个解决方案啊，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其实针对于我们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咱们中医自古靠吃药更不行，靠什么呢？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了。
1: 但是就您的这个说法哈，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那怎么调理呢？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你看不严重的喝点粥，吃点养胃的东西，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啊，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没有靠药物这种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养我们的脾胃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问问大家伙，就这个效果咋样？
1: 还是一般啊。
0: 还是一般，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你补完之后了效果一般。
1: 您说的太对了，脾胃是后天之本，那这个常识呢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您看，就是我姑姑她上了年纪，本来呢她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经常打嗝，所以他们家的胃肠药啊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潘丽酮，好多。紫芡实打豆浆喝，平时吃饭呢喝粥比较多，大米小米那轮着来吧。
0: 大米小米他都来，大米粥小米粥。
1: 对，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他要是一着凉呢，就是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他马上胃就疼。
0: 哎，犯病啊，这是养的不好啊。其实就我跟你说，你姑姑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特别有代表性，一犯胃病了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就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他控制住，然后呢就想给他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别记住了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啊，用好好的调理才是治根儿的方法。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啊，咱们大家还真的是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啊，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吗？
0: 那自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三分治七分养，但是很多人也知道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你一问咱人就是食补养脾胃啊，最好不用药。但你知道食补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热乎的、软乎的、好消化的，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0: 行吧，你报菜名了，这是啊。这里边吧，其实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1: 别逗了，我们吃这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那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了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啊，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小米粥养胃这个事儿啊，我们肯定是百分之百认可小米好，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生长在什么地方？
1: 水田啊。
0: 水田，对不对？所以记住了，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水稻，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湿气在里边，这是大米。
1: 哦，有道理
0: 啊。你吃到肚子里边的，它是生痰助湿的一种特性啊，那咱们脾胃的抗菌能力会越来越弱，哎，你本身运化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变差了，啊，你再看看这个大米，我们还喝这个大米粥，啊，你这点湿和寒一点都没浪费，全都添到你这个胃肠道当中了，这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呢吗？
1: 嗯，听起来确实有点道理哈。
0: 就是我们的脾胃
1: 啊，削弱它的能量。
0: 对了，大米是不是白色的？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而我们人体的这个脾胃对应的是土，金气太盛会克制我们的脾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脾胃的意思啊。而大米呢，刚才讲了，它在水田当中生长呢，本身自带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就更加的伤害到我们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啊。少喝
0: 少喝。哎，你说大夏天的我特别热了，我这个有点燥热，哎，你喝点米汤，喝点大米粥，这可以啊。但是一点
1: 哦，和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啊？
0: 相反了，哎，这个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且这个小米是什么颜色的？
1: 金黄色。
0: 好， 好的小米不但是金黄色的，还得是透亮的，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它得的是大地纯，是专门入我们脾胃经的，尤其是小米粥，对于我们脾胃来讲是最对口的一个补品，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去运化。
1: 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对，
1: 那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黄米啊。
0: 那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的一种称呼，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呢？叫粟米嘛，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为什么说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脾胃的呢？这点可能大家伙有些人也知道，出为意。
1: 嗯，
0: 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的存在，是咱们华夏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啊，大米它是后来我们才到咱们中国来的。

0: 知道小米有多少年在咱们中国的这种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个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能是狗尾巴草呢？
0: 你看它，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吧？
1: 啊，
0: 哎呀，其实
1: 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呀，你看这狗尾巴草上面不是小粒吗？狗尾巴草它不能吃，但是它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啊，也包括有一句话叫做江山社稷，
1: 对，
0: 听说过吧？
1: 听过。
0: 哎，江山呢咱就不用解释了，对吧？华夏大地嘛，江山。那社稷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社是土地的意思，而稷呢是谷物粮食。
0: 对，稷在咱们中国古代指的就是粮食的神，五谷之首。那我们土地上能长出谷物来，你总得挑一个代表的得上，指的就是小米。而我们说的五谷，稻黍稷麦菽，对吧？哎，这个稷就居中，
1: 在 C 位，
0: 在 C 位。哎，它代表的就是五谷中的上等谷类，那是用来祭天的。
1: 明白。
0: 哎，那咱们总说呀，民以食为天，现代人一提到粮食啊，人就已经封神了啊。那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来代表这个小米，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粟，
1: 哦，
0: 叫沧海一粟，听说过这个词儿没？
1: 听说过呀。
0: 哎，这则粟字怎么写啊？
1: 上面一个稷，下面一个米。
0: 对，上面一个稷，底下一个穗儿，垂下来的样子。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这个粟就是小米，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黄土高原到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它在哪儿都能扎根啊，养活了咱们华夏一代一代的先祖。
1: 哦，难怪说小米才养人，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通货呀。
0: 你这一点就没错了啊。我们再说的冷门的，就是现代人呢常见那个脚气病啊。有这个脚气病听说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很少见。
1: 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气病就跟我们吃这个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直接关系。
1: 哦。
0: 而古时候的人吃的是小米儿，哎，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它不是一个病，那这一点大家得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两回事儿。脚气它发病在我们的脚上，而脚气病呢，它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一个全身的症状。得脚气疾病的人呢，容易手脚发麻，没有劲儿，走路就像踩棉花一样，有的时候心慌气短，还有病，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它俩不是一个病啊，这个大家伙要知道。真菌感染是脚气，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脚痒啊，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那中国古时候吧，我告诉你不用药，就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当主食就多了，因为什么？营养补充的不均衡，再加上流失的多，就非常容易中招。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啊，它真够严重的，要不然怎么说现在建议大家就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白面，别吃的那么精细。
0: 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啊，吃粗粮就容易吸收的 B 族维生素大多数是天然的。它天然的 B 族维生素从哪儿提取的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小米当中啊。
1: 啊、哦。
0: 小米当中的维生素 B 是天然又纯净的，人体吸收起来是没障碍的。
1: 懂了。那这以后我在家就得多吃点小米，我就能省下大几千。
0: 从维生素 B 的。啊，你就是光补维生素 B， 你就太小看了他老祖宗的这个严选能够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把它列为五谷之首了。
1: 嗯。
0: 小米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哦，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绝对是有绝活的。
1: 那您给讲讲
0: 啊。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脾胃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小米的这个颗粒比大米是不是小很多？
1: 那是啊。
0: 这个质地比大米要细软得多，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吧，它会出现厚了，它不会消耗很多元气，不会费很大的劲儿去把它消化掉。啊，你就不像大米啊，大米粥啊看得好入口，但实际上在消化它的时候会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消耗的特别多，需要大力气。 需要给它分解掉。而其次呢，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它就具备啥，它就全有。就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没奶的你就得喂小米熬出来这个米油，就那个米汤米糊糊喂这个小孩儿啊。你看喂米糊糊长大的小孩长得特别壮实，就特别结实。
1: 这个小米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你看看都能跟这个奶粉持平了。
0: 奶粉你跟它更比不了啊，关键是小婴儿小宝宝它能够消化呀，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这个脾胃了，对不对？
1: 嗯，这么一说呀，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到内涵，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月子里的产妇不都喝小米粥吗？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知道这就是常识，但是不知道为啥这个常识它有这样的效果。我今天告诉大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脾胃的？

0: 说到这儿吧，我还想起来个事儿，就是现在啊，有很多不少家长啊，就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啊，奶粉里头加一堆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就是看着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喂养，我告诉你，养成的孩子要么就过敏，要么就积食，
1: 还真是
0: 啊，要么就一惊结，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啊，问题层出不穷的。脾质差的孩子，我告诉你，一问都是科学喂养的。
1: 对，关键啊，现在的小孩十个里边有九个是过敏体质。
0: 那为啥过敏？
1: 啥过敏的都有
0: 啊。以前这小孩没那么多过敏体质的，
1: 没听过，
0: 对吧？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记住了，现代人不是机器，你要按照那个说明书每天给他灌输营养，灌输营养多少量，那不把人当机器喂了吗？啊，你不能按照说明书来喂养，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就现在咱们家长特别注重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过度的注重卫生了，他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天性了。那咱们都知道，小孩小的时候玩泥巴，玩土，撒尿和泥啊，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你看现在的孩子一年当中玩几回土，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太脏了，到时候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你记住了啊，土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啊，我们人的脾属土，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天然的最好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就是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这孩子从小玩这个塑料玩具长大的，那这个脾胃肯定他得不到这种实战的训练，一个个的你看这小孩脾胃虚弱的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啊。
1: 嗯，这个道理就出来了，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那是不是就是离土太远，跟这有没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现在这城市到处都是柏油路、水泥路、钢筋混凝路，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你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接地气儿啊，这人你得接地气儿啊。接这地气儿是啥意思？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和自然，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的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拉肚子消瘦啊积食啊越来越多，还有虚胖的
1: 啊，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真正的科学啊。
1: 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的方法一定是小米儿啊，你认对方法，找对方向，找对方向啊，你才能够事半功倍。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适不适合我们老年人，不适合的话，你吃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反而会起到副作用啊。
1: 对，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就是于事无补，雪上加霜啊。
0: 咱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脾胃食疗最好就用小米。小米呢，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胃肠道蠕动，
1: 那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得相信老祖宗啊，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小米当中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了吧？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个维生素 B 族就像是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细胞上给它加油一样，它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人体的细胞。而优质的小米里头这个谷蛋白和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能够在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层防护衣一样，就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这个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呕吐这种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
1: 嗯，别看小米呀，它带个小字儿，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呢。
0: 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小米啊它是碱性的，大米呢是酸性的。
1: 碱性的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它的功能，长期消化不良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你不用吃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的养护作用特别明显。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接待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吃药，回去先调理一段时间啊，用小米粥来调养，三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那就有的人呢，人家三个月之后都不来了啊，为啥呢？因为小米粥三个月他就调理过来了。而且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 就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这好的小米，我告诉你一开锅那个米香扑鼻啊，
1: 现在都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了。
0: 那你是小米没买好啊，你要是买的好的小米一开锅的话，米香扑鼻，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特别的醇厚，你喝那一小口开胃菜，一定不是辛辣的，一定是小米粥，小米卧鲍鱼，对吧？这小米粥吗？所以说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但凡没有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马上滋味就出来了。
1: 这个小米呀，它真是个好东西，既养胃又开胃。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那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就是小米和小米，别看都叫小米，它的品种不同。

0: 差别可是天壤之别啊。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道地的药材，那想到小米对我们养胃的效果，再加上有些小米的品种它就是差，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到这个完全成熟就收割了，你的营养价值它不就大打折扣了吗？你自然而然的它就没有养脾胃的作用了。
1: 是的，之前我们只是吃点小米就行了，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
0: 吧，明天呢，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呢，我再跟大家伙详细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儿才能够算是优质的养胃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效果。
1: 好啊，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得好好的教教我们如何挑选13-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今年62了啊，菜都必须多放，不吃这重口味的东西吧，嘴里就感觉寡淡无味的啊，一点胃口都没有。我还一直觉得吃这个葱蒜是好事儿，老话不都说葱蒜能杀菌开胃，我还给我家小孙子吃，觉得能帮助孩子下饭少
0: 吃。首先呢，这个葱蒜的杀菌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就能杀菌的大蒜素啊，它是需要在体外这有氧的环境下生成的，也就是说它氧化了以后，这个大蒜素它才能出来啊。你吃进肠胃里边没有氧化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形成有效的杀菌。反而呢，这个葱蒜呢，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它属于这样刺激性的一个食物。这个小孩呢，他脾胃比较娇嫩，就很容易被刺激损伤。老年人的脾胃功能衰退了，所以长时间吃的话呢，它是危害更大了。
2: 我还真没意识到坏处这么多啊，怪不得我经常吃完重口味饭菜，看着是多吃了两口饭，但是吃过之后吧，总感觉浑身没劲儿，犯困，没精神。有时候还会反酸烧心，这都是吃葱蒜导致的吗？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吧，它会强行的调动咱们全食物所消耗的这种元气呢，你靠食物是补充不上来的，就有点什么呢，是属于透支身体的这个元气啊，然后呢再去消化，这是第一点。我们吃完了之后又感觉到疲乏，因为你元气耗伤了大，然后呢吃的食物又没有补上来啊。那咱们说从现在的医学来讲的话呢，胃胀啊，反酸啊，胃炎的这些胃肠问题，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老人就更要忌口，就是这种辛辣走窜性强的这个食物啊，它容易耗散我们的心气，还容易引发心慌失眠心律不齐的问题。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你看我现在就陷入这恶性循环了。你说不吃葱蒜吧没胃口，吃不下饭去，吃了吧又伤脾胃不舒服，越养脾胃越虚，我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呢？你看我平时吧也注意养胃，经常喝粥调理，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0: 其实这是很多人养胃的一个核心误区了，不是所有的这个粥吧它都养胃。你很多人常喝这大米粥，它这个本质呢是寒凉祛湿的啊。刚才也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了，大米生长在水田当中自带着这个寒湿之气啊，而脾胃最怕的就是寒湿。
2: 到底该怎么那个食补养胃呢？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了。
0: 其实真正适合咱们国人的，尤其是适合老人孩子养脾胃的主食啊，就是小米。小米自古啊就是五谷之首，生长在干旱地带啊，自带除湿的这个功效。而五行它又入得了脾土的元气，还能够补充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铁和锌这些营养元素，那帮助我们修复胃肠道的黏膜，形成这个保护层。而且小米呢是碱性食物，能综合多余的胃酸，就完美改善了反酸烧心没胃口的问题了。这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2: 哦，难怪以前坐月子小孩子辅食都用小米粥，真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我坚持喝这个小米粥就能慢慢戒掉重口味，养好这脾胃吗？
0: 这个完全可以的，坚持喝优质的小米粥能慢慢的

0: 我既然讲到这儿了，一定会教大家如何甄选这种养胃的好食材的。然后大家有任何脾胃健康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咨询，好不好？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依依老师啊。
0: 未来您就收听节目就行，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想想，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劫道，而且劫的是开封府的官人，这事儿太新鲜了。爱虎几个人又觉着可气，又觉着好笑。莫非劫道的人有神经病，或者是个疯子，所以要看个究竟。爱五爷把马往前一提，等离劫道的近了，他一看，呵，跟想象的不一样。想象之中，劫道这主肯定长得是五大三粗，变脸朱眉，结果一看呢，是水灵灵一个漂亮小伙儿，而且这小伙儿长得还不是一般的漂亮，跟银娃娃差不多少，尤其这套打扮更是与众不同，虎头巾、虎皮坎肩、虎皮围裙、虎皮战靴、腰束战带，更显得傲骨英风，同时还长短两件家伙。摇头一下，为什么？手下这些喽啰兵长短不齐，有的60多岁，有的14、15岁，衣服十分破旧，要说跟花子队差不多少，也不算过分，而且手中的兵器也长短不齐，有少许一部分有长枪，有单刀，剩下大部分手里都掐着木棒和铁条。爱虎心说，这哪儿凑合来的，管你哪儿的。看罢多时，爱五爷把马匹带住，用手一指，呀，带。我说，年轻人，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吧，沿河拦住我等的去路，你想干什么？那个小伙一不慌二不忙，上下打量爱虎。爱虎长得也精神，现在爱五爷的年纪也不大呀，20多岁，但是显得比这年轻人沉稳多了。这人打量了几眼，我朋友道个弯到御前的护卫小武艺的老兄的爱五爷，听说过吗？那个人一听，哎呦，哎呀，闹了半天是五爷，嘿，久闻大名啊。请问五爷，您身后那几位是小武艺吗？差不多少。看见穿白的那个没？那是我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看着那黑的个没？那人就是我二哥霹雳鬼韩天锦。看着这位没？是我四哥粉子都卢真。那位叫臭豆腐冯渊，就缺少我三哥徐良。 你问这干什么？

哎，我想开开眼呢。哎呀，我真想见见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遗憾被人怎么说糊涂话呀？还用我说清楚吗？劫道呗。现在我手头有点紧张，你看天一天比天冷了，你再看看我这些弟兄们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怎么办呢？你们能给凑10,000两银子，那我马上把道路闪开，放你们过去，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要凑不齐这个数，对不起，你们是寸步难行，插翅难飞。把爱虎又气乐了，年轻人，你真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一开价就是10,000两，你凭什么呢？开封府有的是钱，就拿我们身上来说，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慢说这个数，你再多要点我们也拿得出。但是还那句话，你是个谁呀？你凭什么呢？五爷，话不能这么说，凭什么？我干的就是这一行啊，哎，我就是劫道的，那还凭什么？我说年轻人，你是不是有病？要说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哎，手头紧了，劫的是过往轻商客旅，你怎么敢劫国家的官人？你这胆子也太大了，错非你是有病，你跟正常人有区别。这劫道的一笑，五爷您说错了，我一点病都没有，官人我才劫呢，官人有钱呢，你讲话了，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现在那年景不好，日子不好过，行商客旅哪来的钱呢？所以说我才开价10,000两，要是一般穷苦的在这过，我不但不要钱，我一高兴啊还是钱，所以我才接你们。刚说的是霹雳鬼韩天锦呢，就压不住火了，从马上肉就跳下来，提着冰铁大棍肉肉肉来到前面。我说五弟啊，你跟他白活什么呢？跟这号人有什么理好讲的？他是贼呀，遇上他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耽误功夫，一会儿大队人马来了，是说明咱饭桶啊还是怎么的？老五你闪开，把他交给我了。韩天锦手中提着大棍，他是部下的将官，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直接奔这小伙就来了。这小伙一看不敢怠慢，腿一片撑从马上跳下来了，照着马的马头拍了一掌，哎，这马挺懂人，把刀拽出来，眼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可以断言他使的是一把切金断玉的宝家伙，估计不能这么亮。再看小伙乐呵呵的用刀一指，大个子你是谁？劈雷鬼韩天锦是爷，你韩二爷。韩天锦，我听老人们跟我讲过你的事儿，听说你是个混蛋，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冬天穿夏天的衣裳，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整个一个傻蛋，对不对？哎呦，你可把我骂苦了，小兔崽子，我摘你的牙，接棍，轮棍便砸。爱虎回归本队，在这给观战，他知道二哥这两下子不怎么地，就是有把力气，所以啊就给他提醒，二哥集中精力，千万小心，这毛贼不是好对付的，你放心吧，你咋呼个啥呀你，我打他还费劲儿，修头接棍，入入入哎呦，哭通塌了啷啷的，怎么了？

0: 让那小伙使了个绊子，脚尖儿正兜到韩天锦脚后跟上，摔了个仰面朝天。那小伙往前一纵，把刀一顺，指他脖子上，别动！
1: 我也没动过呀，
0: 动我要你的命！来人，拔！眼睁睁瞅着，让人家五花大绑，押归本队，他的单手。用手一指爱虎几个人，我说四位服不服，哪位过来，在下奉陪到底，今儿不拿钱是不行，想过去连门都没有。你说这不斗气吗？玉面专诸白云，你这是何苦来呢？我们是国家的官人，我们有公务在身，不便耽搁。你说你这不是捣乱吗？朋友，你真缺钱也可以，咱们得坐下来好好商量。你不能仗着人模样长相，你不像劫道，你怎么干了这行呢？这小伙听完了，点了点头，不愧是小武艺的大爷，大爷说话跟旁人就是不一样。你听，这话说出来多顺耳。我说白大爷，您甭问了，我现在穷疯了，不拿出钱来，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也慢说是你们，就是当今的皇上走到这儿也得给我拿钱，不去我也不让他过去。大爷，至于你问我家乡住处，我不能告诉你。你想干什么？摸我的气笔，将来派兵朝我们家，跑我们家坟前。我也不傻，我能干那种事儿吗？你要是和平解决，拿钱来，忠言逆耳你可要吃亏呀。那怎么办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怕吃亏也不行啊。您说是不是？还得请您原谅。哎呦，小娃娃，既然忠言逆耳，对不？我一乐急了，来得好，上步闪身，唰一扭这身子，白大爷一刀刺空。再看白云生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往给他一推啊，孤树盘根，白大爷的单刀削他的双腿，小伙往空中一纵，刀走空了。三下没还招，白大爷一愣，年轻人，你想不打了不成？非也，非也。白大爷，我尊重你的人格，你是个大好人，我早就听说了，忠厚老实，不计较名利，叫什么干什么。我听说开封府有一老一少这样的人，上年纪的就是南侠玉猫展雄飞，听说那人也好，跟你差不多少，忠厚老实，其他的人都不行。我尊重你的人品，尊重你的人格，所以让你三招，旁人门都没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韩天锦得走一条路，吃了亏你就后悔了。小娃娃羞得猖狂，招刀唰斜肩铲背，又是一刀。这小伙一看没辙了，这才还手。咱这么说，白云生这两下子可是不善，跟这劫道的还真就没法比。十二三个照面，一个没留神，叫人家上头晃，下头一脚，正好勾到脚后跟上。白大爷是仰面栽倒，钢刀离手。人家吩咐一声，绑！过来喽啰兵拿绳，把玉面专诸也给捆上，刀捡起来押归本队。韩天锦一看咧着个大嘴，
1: 哎，大哥你也来了，正好咱哥俩作伴啊，省着我闷的。
0: 嗨，白云生狠狠瞪他一眼，心说话没心没肺的货呀，什么节骨眼上你还这么说话。粗脖子红脸把眼一闭，是一语皆无。单说爱虎几个人 一看就不干了。哎呦，真没想到啊，这小娃娃还真有两下子。哎呦，我刚想过去，卢真过去了。卢真这两下子赶不上白云生，不到十个照面，让人家还使这招，勾挂连环腿，都脚后跟上。卢真摔倒，被人家生擒活拿。韩天锦一看，嘿嘿嘿，又来一个，我怪不得咱家小武艺呢，走哪都一串。老四爷叫人逮住，
2: 废话少说，你待着得了。卢真气得直摇破脑袋。

0: 四个是爱五爷，要讲究这里边能耐大是爱五爷，跟这城里，你这两下子比他们强着一大块，是不善，但是有点过时了。您这招不怎么新鲜，哎，跟我比还差点太远太远。你不服啊？不服咱就比着看。我要用别的招把你赢了，我不算英雄。我拿你们几个都用那一招，注意我的腿啊！注意我的腿，打打打打打打，冲冲冲冲冲冲！啊，手把胡同，勾挂连环腿，爱虎仰面栽倒，七宝刀也离开手。人家吩咐一声“打”，爱五爷也叫人捆上了。爱虎气的一个劲儿的哼哼，等哥四个凑到一块儿之后，韩天锦说话：“老五啊，你也不行啊，走到半路你还不服不忿的，又不服徐良，又不服白云瑞，你得拿出真格的来。结果一伸手，你也白给。往后啊，别自吹自擂了，你待着你的。”爱虎气的圆睁二目，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往战场上再一看，就剩下个臭豆腐冯渊。这冯渊左瞅瞅右瞅瞅，孤立无援，只好硬着头皮压刀跳过来了。呀，这一嗓子把那劫道的逗乐了。头把金交椅的饭桶，听说叫细脖大头鬼房树安，你排行在二，是不是？乌鸦混战乌鳖根子残头萝卜银子，少要自吹自擂。今天坟的老爷我跟你拼了！抡刀便砍，几个照面，扑通！你猜错了。我说冯渊呐，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方才我听说你们大队人马在后边呢，是不是？怎么还没来？我把你放了。你回去送个信儿，你叫那个徐良快点来，我对付的是小武艺，跟你没关系。再说你是第二的大饭桶，我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你告诉徐良烧10000两银子来，他把银子他有两下子，又什么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这个将军那个将军，他要是这样，他要找倒霉。今天我叫他丢人现眼，滚！啊，冯渊一听捡了个便宜，下无可。但是话也别说绝了，如果徐良不敢来斗我，如果不拿银子来赎人，我的耐性是有限的。到时候我一反性，我就背不住把他们杀了，收兵。他领着话跟大队人马就相遇了。前面发生的事儿，徐良、皇太子赵曙、小四姐蒋平等人根本不知道。大家陪着皇太子又说又笑，正往前走着呢，一看冯渊跑回来了，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徐良一看就知道出事儿，赶紧把马匹带住，把手一举，站住，不要前进。哗，队伍站住了。这时冯渊已经来到徐良的马前。乌鸦混战无比该死，全是你惹的祸。徐良愣了，我这个王八绿球球的，有话你好好讲，我惹什么祸了？乌鸦前边发生事情了，遇上劫道的了，这个东西煞是厉害，活捉了你，他们几个就性命难保。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臭豆腐冯渊来找徐良来，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儿讲说一遍。徐良等听完，只是这些年练得的，有时候别发火，哎，显得有容人之量。但分什么事儿？ 那小武艺一个头磕到地上，视同生死。有一个受伤的，那哥几个都不光彩，有始终没有分开。他一听大哥、二哥、四弟、五弟都叫人逮着了，脸上无光啊，心说这贼怎么这么大胆子，他是谁啊？所以徐良气得直哼哼，个哇巴里悄悄的，哪里来个小兔崽子，我去看看。皇太子赵曙也听清了，赵曙也生气，徐良啊，不必着急，我们大家都得去，本王也得看看什么样的强人敢于如此的无礼。四老爷，咱们起身吧。齐队，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一行人将近七八十号，往前走了几里面那座山上，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被拿的人全都被拿到山上去了。我说绿悄悄的，你也别想着，到前面讨敌骂阵，让那个小子滚下来受死，乌鸦交给我了。这回冯渊来了精神，有徐良给撑腰。再看臭豆腐甩开大叉，来到离山口不远了，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拔起来多高？哦呀！混账无比该子们，你们听清楚了，先快点出来！出来早了还则罢了，出来晚了，挠一挠我们闯进山寨，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全摔死。你说这位狠不狠？不在少数啊，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那小伙子还真不善，吩咐一声带马，领着一帮花子队儿从山上冲下来了，把山口堵严。这小伙子从马上跳起来。信儿送到了，呀，一点不假。你往后看，我们的人全来了。银子带了没？银子带了很多很多，就怕烫手，你拿不去。说话之间，点手换徐良。蒋平一看，别把事儿闹大了。有道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你别小瞧了这些山贼。这山贼里头出类拔萃的人不在少数。过去我们也吃这碗饭的，不也干过这个吗？蒋四爷时间不大，来到前边，让冯渊躲在一旁。蒋平稳的，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经验丰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对面的年轻人。蒋平心说罢了。这小伙长得真漂亮，衣着打扮也特殊，看这个气质，看这个长相，不像是个山贼。他为什么吃了这碗饭了呢？四爷看罢多时，嘿嘿一笑，嘿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高大象鼻子疙瘩，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配着青缎英雄氅，背背一对分水峨眉刺，是斜挎白人。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就是开封府有名的校尉翻江鼠蒋四爷吧？哎，行，行啊，你还真认识我，不才正是翻江鼠蒋平，有四老爷。不管他是谁，都没您名儿大。要提起大武艺来，那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钻天鼠卢芳卢大爷，撤地鼠韩章韩二爷，穿山鼠徐庆徐三爷，翻江鼠蒋平蒋四雄好汉呐。可话又说回来，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用。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人老了就算完。我四老爷，我不明白，您都60岁挂零了，干嘛听我说的对吗？行，年轻人，我真没想到你伶牙俐齿，还挺能白话。小伙子，尊姓大名啊？道个伴儿吧。四爷。您别套我的话，您套文渊把话捎到没有？我呀要找徐良，找的不是您，您白话什么都没有用，我也不能跟你伸手。你看我这个岁数，你那个年纪，我也不忍心的拿你，拿你也没有用，够滑的。既然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是非找亏吃不可呀！哎，我不是长徐良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年轻人，你短练呢？
你差的多的多呀，不服徐良的人大有人在，你打听打听，哪个到头来不死即伤，余下的人也是心服口服，你这不找着丢人吗？这年轻人听完乐了，四老爷，我就是要找丢人。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我输了能怎么？银子，今儿个这事儿完不了。他们正在这说着呢，这徐良是忍无可忍，心说四叔啊，你跟他费唾沫干什么呢？打个招呼就回来呗。徐良从马上跳下来了，跟皇太子请假。来到最前边，四叔，你请回吧。哎，好嘞。我说年轻人，你倒霉就在眼前，徐良可来了，有本事你就施展吧。

就这样，蒋平和冯渊回归本队，几十人瞪眼看着。再说徐良，稳稳当当，表面上是心平气和，他心里生气，脸上不带出来。如果说刚才气功两肋，现在呢，把这气儿就深藏在心里。徐良呲着大片牙看了看他，我说娘亲怎么，你想找我吗？哎呦，嘿，我找的就是您呐。哎呀，我真荣幸啊，我见着活的了，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了不起，了不起呀！世上练武的人有多着想见您的，见不着啊。这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废话少说，你想干什么吧？哥四个都在我掌握之中，你放心，我没有亏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一点都没难为。可是呢，我不能放，因为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我现在缺钱花，眼看冬天了，我手下的弟兄们张嘴要吃饭，身上得有棉衣呀，得猫个冬啊。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我又不会造钱，怎么办呢？就得干这行。我知道你们官人都有钱，三只老，把钱给了我，我可解决大问题了。我把人一放，咱还不伤和气。你们该干什么，你走你们的。哎，咱两方便。说你舍不得钱，你就把嘴唇磨破了，也不解决问题哟。山西人最爱财了，妈说是一磅两银子，就是磅两银子我也不给。哦，不给银子，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啊，正是这样，我想跟你比比高低上下，看看你小子有什么本事。好，那更好了，既然这样，在下奉陪，你等着啊，我收拾收拾。这小伙子一转身回归本队，告诉手下的人，给我关敌廖镇，如果我不行，你们快跑你们的，撤回山寨里头，就甭管我了。哎呀，寨主爷，你可小心点，徐良可不是好惹的，那家名声在外，我知道，我知道。这小伙还真认真准备了，把虎头巾摁了三扣，周身上下紧衬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刀拽出来，这刀鞘还是扔到队里头，倒提宝刀，撒开两条腿，二次来到军阵。徐良呢，说山西人呢，恐怕困难点儿。正在这时，这小伙子回来了。徐良，我都收拾完了，你说咱怎么个比法吧？那你说怎么个比法？这么办，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二话别说，交银子，交银的输人，我不乐意跟你们为仇，说我杀你们的人不可能，咱没犯的那步，我就是为钱呐。倘若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打败了，我找丢人现眼，我把人给你们放了，好吧？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想走是不可能的，我得把你扭送到官府打官司，按律治罪。呵，真不愧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呐，张嘴就是衙门，闭嘴就是治罪。行啊，是啊，让我伸手。好嘞，休走你接刀。再看这小伙说话的时候嬉皮笑脸，真伸上手，眼睛就瞪圆了，蹦起来三尺多高，抡起刀来往下便砍，一道砍上一架，可是用刀背儿，不能用刀刃，擦啦往上一挂，两口刀碰在一处，就见半悬空中打了一道利闪，蹭蹭蹭，
射出数道火星来。那个年轻人吓得一眨巴眼睛，抽刀跳出圈外啊，仔细检查自己的军刃，怕把刀啊崩坏了，心说话，我这口刀是宝家伙，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这要是损伤了，我是宝家伙，二宝相碰必有一伤啊。不行，我真得留点神，往后躲着他这家伙事儿。打一迟愣，二次往上纵，跟徐良就斗在一处。这徐良啊，也是有意的看看这小伙子的能耐，所以不急于把他战败，拿招引他的招，这时间就战长了，眨眼时间打了40回合未分胜负。

0: 徐良一看，不住地点头，罢了，要刀不善，看这套路也是上三门的，使用的招数就是八卦刀，谁教给他的？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但对面那小伙子一边打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罢了，徐良就是徐良，这玩意儿听传言呢也不行，眼见为实。徐良果然有两下子，看人家的招数使得多好，又踏实。有徐良一看，这小伙儿也就这两下子了，也不能再有什么进展了，哎，转手为攻吧。对，就见徐良唰把金丝大环刀的套路一变，开始进攻，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徐良这一使劲儿，这小伙可受不了了，哎呦，徐良有后劲呢，越战越勇，刀是越来越快呀，真使自己顾及不暇，眼花缭乱，他就冒了汗了。这要一个不慎，我脑袋就得搬家呀，被金丝大环刀碰上，不死即伤，这怎么办？哎，有了，想到这儿，他虚火，年轻人，走可不行，刚经把人给放了，你还得跟着我去打官司。徐良说着压刀就追，就见这个小伙子跑着跑着，冷不丁，哎，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徐良正追着，一看他肩膀一动，老心儿明白了，这个绿秋秋的还要使暗器，心说话，你要跟我使暗器太好了，那算使到家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这小伙子真使暗器了，而且发飙。徐良心中暗笑，这回我抓紧时间，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17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接下来，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0: 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工作人员便主动上前询问，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业务顺利办结。经开区居民徐先生：
1: 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0: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经开区数据局工作人员海燕专员赵鹏：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式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
3: 游泳馆看到场馆内人气满满，浅水区里孩子们带着泳圈嬉戏玩水，跟随教练练习游泳的动作。标准的泳道内，中老年游泳爱好者舒展身姿，享受水中清凉。酷暑之下，室内游泳馆凭借安全舒适，天气太热了，白天出门啊，一会儿就一身汗。孩子放暑假在家总玩手机，不如让他来学游泳，既能避开高温，凉爽解暑，还能够锻炼身体，学会自救能力。记者了解到，随着暑期培训，戏水客流的翻倍增长，各游泳馆也是升级危险行为。全媒体记者桂佳、杨金玉报道。8月7号，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代表着时序更迭，万物收敛，标志着盛夏落的热浪并未即刻退去，依旧维持着晴好高温的天气格局。立秋过后，微风和煦，体感干爽，白日里阳光充沛，暖意十足。盛夏的氛围依旧是比较浓烈的，但是昼夜温差已经是悄然显现。民间呢素有立秋迎笋，热闹十足，猪肉、白菜、韭菜、虾仁等一些饺子馅料的食材也是销量走俏。不少市民呢是趁着闲暇采购新鲜食材，在家包饺子凌一秋。除此之外，本地市民也是保留着啃秋的习俗。立秋当天呢，早晚咱们要做好保暖，避免受凉感冒。饮食上呢，宜清淡滋养，多吃梨、银耳、百合、莲藕等一些润燥的食材，滋阴润肺，缓解秋燥。同时，初秋依旧是比较闷热，不宜长久的久坐贪凉，可以顺早上的7点11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
3: 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那各个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最主要的堵点呢也就是在早市附近，还有呢目前关注到的是在这是北京路上附属医院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其他路段的情况呢还是不错的。施工，这是关于南京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长一些，涉及的路段呢是从云飞街一直到广州街这一路段。还有一些封闭施工的路段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近期的推送，也可以关注锦州交警近期微信公众推送的公众号的推送啊，有一些封路的信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还有在推送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

0: 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1: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2: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3: 普惠金融服务点提质升级，结合当地农村地域广、人口分散的特点，从网点布局、服务功能、金融宣教三方面精准发力，优化乡村基础金融服务，打通了金融惠民最后一公里。针对偏远乡村金融街等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全域网点建设线上线下宣教网络，常态化开展金融反诈、征信维权知识普及，全方位有温度的普惠金融服务，补齐了农村金融短板，切实惠及民生，为乡村全产，标志着陵园县域外贸转型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长期以来，陵园泳装产业以代工生产为主，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那么这次的自营出口，让本土制造彻底告别贴牌代工模式，打造自有品牌。这企业出海难题，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陵园以实业加数字融合模式，为辽西县域轻工产业开拓全球市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板。一线浴血奋战6昼夜，成功阻击国民党东进兵团驰援锦州，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被誉为钢铁防线。塔山阻击战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4: 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大家好，我是刘希君，在这里提醒您注意行人安全，文明驾驶。
3: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1，新闻正在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先来关注，记者8月5号从退役军人事务局、金融监管总、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处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来关注啊，近日呢，广东地砖下面漏电，需要尽快的处理。哎，你别说，听劝的男子马上请来师傅，就砸开了地砖，发现火线绝缘皮破损，出现漏电情况。PVC 管呢已经是烧坏脱落了，万幸处理及时，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电保护开关，并每个月按一次试验按钮，确保其功能正常。最后呢，就是要说到的是防潮、防水和及时更换这一点。厨房、卫生间等一些潮湿区域的插座应该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引发漏电。再就是如果发现，
5: 您好，这边请，把安全头盔戴起来。
6: 哎呀，今儿出门太着急，忘带了。
7: 我就出来接个孩子，也不骑多远呢。
8: 我刚刚烫的发型，头盔一戴，发型
9: 六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
3: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通畅的，其他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特殊的路面的情况。最堵的地方呢，也就是在石桥的早市的附近，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0: 说的，说我今天晚上我就不睡觉了
1: 啊，就盼着那个七号，
0: 我就等着看看他是咋嘎巴一下就凉快的。
1: 今天早上他要感觉到啥就嘎巴一下凉快了，
0: 因为
1: 说那意思就是感叹时光流逝。
0: 哎，我也有。
1: 就是今年的夏天印象很深，而且热的程度很厉害，
0: 嗯，
1: 而且很折磨人，但是反倒有点不舍。
0: 嗯，再来。
1: 雪皑皑，天寒地冻，一片萧瑟了。
0: 又是一年冬，大雪封了松，
1: 完还得盼着春天啥时候到啊，开春多好啊，
0: 哎，
1: 花开呀，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2: 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
0: 火锅之后我说回家吧，回家吧，哎呀，要不然出去跑跑步也挺好。我老闺蜜子说不行，我跑不了步，我穿的拖鞋我说那干点啥呀，已经拉丝儿了，要消费去了，要面子，
1: 对
0: 呀，啊，
1: 必须得安排好朋友啊。但是现在不得不说啊，这个我今天早上看的就是经常在离不开你，
0: 就你这时候我不离开你啊，
1: 我俩
0: 太不聪明，
1: 你才不聪明呢！
3: 3526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
1: 经历当中，我寻找出一件事跟那个对上了，我把其他的100件事我都抛开了。比如说，
0: 归纳同类项，
1: 真的，只要秋节气到了，一下子就结束了这个。热天了，虽然总有一些不舍，但是这个夏天呢已经向我们告别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不知道您留下啊。
0: 人风起云涌就说了，立秋抢秋膘，你俩一人给你俩10斤。
1: 别，
0: 我们可不要啊，
1: 减太难了。
0: 人说到那个减肥，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咱俩不聊到这个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首先必须得管住嘴啊。
0: 但我觉得肥乔这段话呀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他怎么说的？
0: 而且呢也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方向车辆偏多一些，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待了。
1: 广州街这边哈，车流量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大啊。
0: 其他路段呢，暂时来看没有
1: 啊。
0: 然后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大家不就开始畅所欲言了吗？
1: 是，
0: 好多朋友的消息啊，咱们来说一说，复习一下。